北上三阴到土城，还有中和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20.4公里，在丰原二号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稍早在西行22公里，丰原三号隧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省道台至四线东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东向32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88线东向6.3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槽化线上，两台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1: 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0: 停好了，然后呢？
1: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齁。
0: 好。
1: 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0: 为什么啊？
1: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1: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0: 好。
2: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了，三个小时的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喽。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里，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慢行。台北市的重庆南路往北，在厦门街114巷前的事故，交控说排除了，只是受到事故影响，车流的尾端在中正桥往台北方向哦，桥中段。台北市的中正路410号要往文昌路的方向，就在内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特别提醒一下，在下午米娅的时间开始哦，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有相对应的交通管制，那大概是下午3点呢，会是第一阶段的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重庆南路一段双向宝庆到贵阳，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还有怀宁街双向的宝庆到贵阳，以及怀宁街往南在衡阳路口这边都会进行交管，这个是第一阶段，下午3点开始。

1980年代华语圈最为活跃的歌手之一，因为独特的唱腔跟出色的唱功，有天籁之音的封号。这一位是齐豫，听到的是他所演唱的电影主题曲，叫做《欢颜》。欢颜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所以其实我对这首歌没有太大的感触哦，单纯就是搜寻齐豫的作品，说这一首是经典作品之一。那其实我挑了三首，问 AI 哪一首最能够囊括我的听众群，最后面 AI 选了这一首哦，说欢颜的特点呢，旋律优美，融合了古典跟流行，尤其是开头经典的啦啦啦，人人都会哼，那年龄层更是横跨560年代到 Z 世代。为什么可以到 Z 世代新生代，是因为透过一些选秀节目哦，歌手的选唱，以及有一些歌手他们会有这个老歌新唱的推出，所以欢颜的传唱度跟知名度是三首作品最高。那我到底挑了哪三首？除了欢颜之外，还有窗外有蓝天，以及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会突然想要分享齐豫的作品，是因为昨天，也不是昨天了，反正就前两天翻报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齐豫去出演了《歌手2026》，而且在最后面的歌王之战总决战当中呢，他其实是呼声最高的，原本最看好他夺冠，结果说是因为他选歌的关系，就是拿到了第二名，说他好。

我歌王。这场比赛最后面争夺冠亚军的是胡彦斌跟齐豫，那原本是齐豫的呼声最高，那他在第二轮呢演唱了民歌《外婆的澎湖湾》，是跟一个小男孩温馨合唱，说他呢佛系选歌，不飙高音炫技哦，结果导致他这一轮的得票率骤降，然后就说哎，他是不是在躲歌王这样子的封号哦。那齐豫赛后说其实落败没有遗憾，他说遗憾是一定不能有的，因为来参加节目尤其是在他70岁生日之前是非常刺激的，他说这个夏天是他人生当中最刺激的一个夏天。那更谦虚的说他的演唱经验哦，就是现场的演出经验没有胡彦斌那么多，所以来参加这个比赛接受考验其实也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对他来说收获非常的多。像齐豫这样子真的在歌唱圈被人家说是德高望重的殿堂级歌手，来参加这样的节目真的感觉是比较玩玩的哦，就是来体验一下或者是来感受一下现在新生代的朋友们他们对于音乐的看法，跟可能在音乐方面他们想要用什么样子的概念跟想法去呈现。那他也说看到年轻歌手很积极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同时，当然更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老一辈的歌手。

0: 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庄街111号大货车卸货，所以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慢行。在五羊高架北上 40.1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的方向，头前到南港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是在外侧。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直接口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上下乘客，所以经过小心慢行。在台北市的中正路410号是往文昌路的方向，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哦，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桃园市政府近期针对中联油脂食安事件，着手建构专属食安管理机制，透过业者自主管理、相关数位资料掌握以及精准查核，多管齐下，严密强化食安防线。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中联公司将大豆热损率标准由5%放宽到5%，其影响恐不限于致癌物质，是否引发其他潜在食安风险仍未厘清。为此，市府稽查时特别针对疑虑产品一并纳入管制，要求暂时不得贩售，从源头落实业主的自主管理。
3: 食安的制度不能只靠政府单方面的人力去稽查，完整的制度的源头是业者自己要把自己管好，而且业者自己检验的资料必须随时上传到云端，这个是目前没有做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着手把我们桃园的食品相关业者开始去做分类分级。
2: 桃园市政府表示，这起食安事件发生后，已经查核将近2000家业者下架相关油品和产品超过66万公斤，目前追查作业持续进行。校园食安机制方面，市府持续强化团膳业者、食材供应商和校园自设的厨房管理。此外，首批不合格油品公布后，清查使用相关产品的13所学校都已经停止使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为兼顾传统信仰以及环境保护，新北市府今年也持续推动线上普渡、以工代金以及纸钱集中收运等三项环保友善祭祀服务，鼓励市民以环保祭祀代替焚烧纸钱，表达祈福心意的同时，也能够减少空污。记者刘威的报道。
4: 统计新北市114年全市纸钱集中收运量大约2549公吨，其中普渡期间收运量占全年近50%。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严博瑞指出，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持续推动以工代金，民众可以将原本购买纸钱的费用化为扶助弱势的实际行动，在传达祭祀心意之余，也能够将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并改以线上普渡。如果真的有烧纸钱需求，则可以申请纸钱集中收运服务。
5: 今年新北环保局特别推出线上普渡抽奖活动，完成线上普渡报名者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民众可透过网络完成线上普渡登记，实践更便利、更低碳的友善祭祀方式。
4: 环保局强调，燃烧过多的香品还有纸钱会产生细悬浮微粒，如果香品还有纸钱品质不佳或是燃烧不完全，则可能造成敏弱族群呼吸道不适。呼吁民众可以落实干净烧、适量烧、替代烧理念，优先选购检验符合 CNS 的纸钱或是香品，以友善环境的方式延续心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政府投入8.6亿元，将在东兴国小打造地上三层、地下两层的多功能活动场馆，设有停车场、游泳池以及球场，预计2018年8月完工。未来除了提供师生使用，也将开放周边社区共享。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南港区东兴国小是台北市第一所推动双语实验课程的学校，招生率也逐年提升中。不过因为原有校舍为海沙屋，先前拆除后进行改建，第一期工程已在112年完工。这次第二期工程除了提供师生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将开放部分设施提供周边居民使用，让校园空间与社区生活进一步串联。市长蒋万安说，
7: 我们不只是串接校内各个建筑物，这里又是我们三铁公共的枢纽地方，临近东明社宅、北流，未来我们投入8.6亿， 三年的期程，地下两层，地上三层，有停车空间，有游泳池，活动空间，球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也对于社区是一个重要的拼图。
6: 区长也表示，活动中心完工后，一楼游泳池以及二楼综合球场等设施也将开放市民朋友使用。停车场在完工后，预计可以提供148席车位以及57席机车位，不仅能满足社区停车需求，也提供居民运动、休闲以及交流空间，进一步提升南港地区整体的生活机能。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环东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说在电线杆编号225号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北安路往内湖过了中列祠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三重地区例行路一段89巷口，是在菜市场这里有行人闯红灯。这边除了会有行人闯红灯之外，还有著名的机车买菜大队哦。过去听众都会特别讲说，哇，这里的机车都只有在看菜，没有在看路，所以会走这里的朋友要特别留意机车的路线跟动态。国道三号南下51公里，过了三鹰，就在外侧有一辆货车2069，你的车斗没有关，希望你有听警广，赶快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处理一下。台北市中正路410号是往文昌路的方向，就在内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三南下34.5公里，中和隧道里头，就在外侧泥土散落，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匝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来自加拿大的独立流行乐团，他们是 Valley。 听到这首歌曲是在7月31号发行的最新单曲，叫做 Someday。你是那一种有好东西，不管是好吃好用好看的，你都习惯留到最后以后再用的人吗？如果是的话，这首歌就是特别献给你的哦。因为他们这首歌讲的就是我们常常把珍贵的物品留到以后再用，所以透过这样的概念，希望大家反思珍惜当下的重要性。所以歌词当中充满了对时间流逝的感触。你有想见的人、想吃的东西、想去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不要等以后有时间，不要等之后再说，现在马上就去做吧。

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的中正路410号往文昌路的方向内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五羊高架北上40.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在路肩抛锚的小客车也已经离开喽。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再观察。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3: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2: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采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2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涉及共4起。

0: 枪，成功押至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两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员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3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两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员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射击1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0，但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以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2: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0。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1: 据了解，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4: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实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3: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行经路口时，不管有没有号志，请务必提前减速，保持安全距离，随时准备刹车，是预防突发状况的不二法门。
1: 在路口直行或转弯之前，确实摆头观察，判断没有来车和行人之后，再小心通过。不仅能看清楚周围的车流动态，也可以保障自身安全。
2: 看见行人，一定要完全停止礼让，耐心等待他们优先通过，落实路口慢看停，不抢快，多一点耐心，就能少一点意外。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了，在台62线往东17.4公里，这边是龙潭堵隧道。本来说内侧呢，砂石车零件掉落，导致小客车故障，这个状况被分局回报排除喽。在国一南下的汐止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一北上50公里，就在桃园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环东大道往市区的方向，电线杆编号225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北安路往内湖，过了中烈祠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还没有排除。台北市车多的路段，麦帅二桥往内湖，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水快到乐业，福和桥往市区要接基隆路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光复北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民权东上方，三重往台北方向的中兴桥、忠孝桥、重阳桥跟台北桥都是车多速缓。提醒一下，今天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是有活动交管的，从3点开始是第一阶段的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重庆南路一段双向的宝庆到贵阳，以及重庆南路往南在衡阳路口，还有怀宁街双向的宝庆到贵阳，以及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那第二阶段呢，是从4:15开始哦，在加入管制的路段有重庆南路一段双向衡阳到爱国西，贵阳街双向博爱到公园，以及宝庆路双向博爱到怀宁，都请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特别留意，最好就是直接绕过那个凯道这一段哦，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8:40了，来进行今天的我的家庭不可爱。
1: 我的家庭真可爱。
2: 不要唱。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家庭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
0: 欢迎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 Hello， 淑玲理事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知道数位时代跟家教之间的关联之后，我们要来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在数位资讯的时代当中成为一家人啊。我们就已经是一家人了呢，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吗？
3: 哪是，只是住在一个屋子里面的室友吧，或者是房客。
0: 有时候真的是，
3: 而且这种房客的几率可能比室友更高。
0: 太坦白了，这样子不太好。
3: 你知道房客跟室友有什么差别吗？
0: 房客就是关系不用太紧密啊，室友大家偶尔还有机会一起吃个饭，然后坐在一起聊聊天，交换近况，对不对？房客哪需要对房东做这么多事情？
3: 对，室友呢，可能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所以你们会见到面，还会聊个几句。但是房客呢，各进各的房间，连点头都不必了，甚至你也不知道你隔壁的房客什么时候回来，他什么时候出门。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觉得说，你跟

0: 的家人也变成是房客了。
1: 然后当听众朋友觉得对我家这个真的是房客的时候，越想越生气，因为真正的房客还给房租，我家这个哇掏空我呢。
0: 我们也可以来收一点房租。
1: 好，那把焦点移回来哦，就是数位资讯时代当中，我们的家人关系真的是室友还好一些些哦，很多真的是房客哎啊，那怎么办呢？还有机会做任何的修复改善，让我们变成真正的家人吗？
0: 所以回到我们上一次讨论的，你每天花了多少时间在数位资讯的这些工具或者平台，花了多少时间在你手上的这些随时可以挑战你或者干扰你的数位资讯，然后你又花了多少时间用来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家人。不同年龄不同世代的人，我们的数位资讯的利用跟接收的程度是不一样。
1: 而且会发现各个世代都有在使用自己手机的一些惯性哦，或者是觉得我离不开它的一些原因。
0: 就好像说我家的小孩，他在养他的小孩，就是养我的孙女，你就会看到我们家孙女就是典型的数位原住民。几个月大看人在滑，他就手指头也伸出来滑，真是厉害。所以他很多的游戏在他们来讲非常的容易上手，而且他处理的这些东西的速度比我们要快得多。
1: 没错，
0: 他在想他的大脑就是长成跟电脑的面板一样。
1: 哎，真的耶，
0: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1: 有，而且李氏这样讲，我突然发现，哎，对耶，好像在不同的世代，我们在对应3C产品的使用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大家的脑不太一样了？
0: 对，应该是说那个学习的模式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讲，以前我们只有座机，一定要去背很多的电话号码，对吧？
1: 真的真的。
0: 所以背不起来的老人家呢，就会拿出一张纸，上面写所有人的电话号码。
1: 电话
0: 簿。你有看过那一张吗？
1: 啊，什么看过那一张？我们家是一本，好不好？
0: 哦，一本，哇，那你们家生意做得比较大。我们家就是一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有电话座机的人不多啦。所以一张足够了哈，你如果记不得，你就拿那一张，然后手指头就开始拨那个转盘，
1: 对，
0: 就是我们记忆的模式。可是现代人，请问一下，有人记得别人的电话号码吗？
1: 不要说记得哦，我可能根本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我只要他的 LINE 我就可以找到他了。
0: 好，真是，
1: 对不对？连电话号码都没有。我有好几次遇过这样的状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下意识用 LINE 找对方，然后对方没有接，想说好吧，我打电话，通讯录打开发现我只有这个人的 LINE， 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
0: 对，那对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年长的听众朋友来讲，真的是很大的困扰。你可以懂我们的困扰在哪里吗？
1: 我妈有一个困扰是她真的会搞不清楚电话簿跟 LINE 的差异，然后有时候在 LINE 找不到这个人，其实她是有这个人的号码，然后在通讯录找不到这个人，是因为她只有这个人的 LINE。
0: 然后呢 LINE 里面如果出了什么状况，我们就手忙脚乱，慌成一团。
1: 对对，
0: 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就是没办法因应任何的风险。
1: 有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觉得怎么了怎么了，赶快来救我。
0: 对，然后拿着那只手机，那个老人机，找的儿女然后孙子女说，快点快点帮我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然后这些人就一脸的鄙夷的感觉。我的意思说，就很不屑的说，啊，你这样也不会哦，干脆不要用好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有时候我对我妈也是这样子，比方说她的孙子打视讯电话来，我妈接不起来，因为她还没有解锁，所以只听到声音看不到画面嘛。然后我妈在那边大喊的时候，因为电话来了，她会着急，会想要赶快让孙子看到她，她就会喊我，我就会说，不是讲过了吗？你要先解锁呀。
0: 啊，什么叫解锁？
1: 就是按密码或者是指纹解锁，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你宝贝孙子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哎，可是我还是看不见。哎，他在哪里？怎么没有？
1: 李氏，你是故意的。到这一步，我妈就 OK 了。
0: 就是对我来讲，有时候我真的是会看不到，然后我问。

0: 他说，哎，为什么我看得到你啊，你看不到我呢？
1: 对，有可能就是镜头没打开。
0: 对，因为我没看镜头，所以他看不到我。
1: 哦，对，所以我觉得透过这种生活当中很常见的状态，

0: 日常生活中要怎么去达到平衡或者能够共处。
1: 哦，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我小时候呢，是连村里面左邻右舍的小孩都挤在一起去看一台可以开门关门的电视机。
1: 我阿公家，我小时候也是那一种可以开门关门的。
0: 对，那现在呢？你们家电视有没有人看？
1: 还是有啦，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开着没有人看，因为有声音陪伴而已。
0: OK， 所以电视机是年轻人看的，还是中间世代中壮年看的，还是高龄者的数位移民看的？
1: 哦，这个每个人家庭状况不一样了。我们家是大家都还挺平均的，会找寻自己要看的时间点或者是频道。但是我相信在很多人家里面，电视可能不再是必需品，或者它只是装饰品，或者是老人的必备电器。
0: 对，我跟你说老实话，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电视，电信公司来把我家的地上壳给拆走了，因为我干脆说我不要看电视，所以拆吧。
1: 那你接收资讯的方式呢？
0: 我还是会用 WiFi， 光纤是在的，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在电视机上看那些节目了。
1: 嗯，
0: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在看。
1: 哦，
0: 那我相信年轻的世代他更不可能去看这些东西。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你如果在电脑上或者在你的手机或者你的平板上看，你不想看这个画面或者这个节点的时候，你就会把它划掉，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电视没办法。
1: 哎，对，你不喜欢电视得等它播完，可能看下一档播什么。
0: 对。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高龄者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1: 啊，
0: 然后年轻人就说，哦，这有什么好看，快点快点换。你看像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坐在一起看，除非我们就像 Elsa 你们家一样就已经说好了，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时间。
1: 对，
0: 不一定是我非要看些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数位资讯时代里面，同在一个屋子里面的一家人，因为我们对数位资讯的熟悉的程度或者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某些生活的节点上都已经凑不在一起，甚至谈不了同样的议题了。
1: 哇，其实这样讲下来觉得蛮感伤的耶。我发现就是刚刚理事所透露给我的讯息是，好像没有人像我们家一样会一起看电视了。
0: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在我们尽管的网络上回应我们一下。
1: 对，真的，
0: 我们来试看看。你告诉我，你有多久没有跟你们家人坐在一起，愉快的、放松的看一个节目？
1: 哇，这个很值得来聊一下。对我来说是很日常的家庭生活的其中一环，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根本没有电视了。如果要看新闻要接收讯息，就大家各自滑各自的手机，而不是说我们一起看这一个节目或者是一起收看这一节的新闻，然后可能透过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延伸其他的讨论。竟然没有这种家庭时光了吗？那我可怜。各位朋友，透过我们的这个尽管台北 94.3 的粉丝专页一起来跟我们回应一下。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0: 谢谢。
2: 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北上50公里这边是桃园出口前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在国三南下34.5公里中和街道里头，在外侧散落的泥土也已经清干净了。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就在松江路口这边没有净空。台北市重庆北路四段往南上国道往北的匝道，民权西路往东延平北到中山北，以及城美桥往内湖方向都是车多。

Adele 的歌声 Hello 这首歌收录在2015年所发行的专辑25岁。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市区的方向，电线杆编号225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台北市瑞光路往国道的方向，就在瑞湖街口，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导致后方的车辆没有办法通过。国道五号北上49.9到48.6公里，罗东出口前施工封闭，占用在外侧。现在国一南下汐止一路到内湖加路道，车速40到50。过了内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中坜服务区到内坜不到60，过了内坜开始到平镇系统都是红通通30左右的车速，平镇系统到右施4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机场系统到桃园50左右，过了桃园到林口不到40。

0: 时，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30之间，圆山到东湖50公里上下，北上的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不到60，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30公里，环北到堤顶40到50。五羊高架目前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可以放心利用。那在国三这里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30，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低于40，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50左右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5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喽。台北市的淮爱馆停车场已经客满。那在台北市的北安路往内湖过了中列祠的那一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也提醒大家，再过2天就是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到3点，北部这边要进行城镇韧性演习哦。演习期间呢，要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车停，人就近疏散。那比较特别的是，今年首度加入了行动通讯网络降速演练，要验证我们在有限通讯环境下的应变能力，到时候上网的网速会受到影响哦。那当然电话啦、简讯或是拨打紧急电话，像是119、110是不受影响的，请大家要多多留意并且多多配合。准备9点咯。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论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内坜开始，一路到幼师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论一号北上36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四台自桥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失车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连下196.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有整木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行匝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从土城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

缓。国三甲机型木栅到万房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18公里，在丰原一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西向靠近神冈路段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另外还有安全帽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西向在人文入口匝道有砂石车故障，导致匝道目前无法通行。神道台十五线南下68.3公里，在凤冈路段前有脚踏车跟重机发生事故，占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哦，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9:05喽，在台北市的北安路往内湖过了中列祠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北市瑞光路往国道的方向，就在瑞湖街口内侧跟外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没有办法通行。而在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是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内侧车道在进行清扫作业。同样是国三北上60.2到57公里，过了埔顶二号隧道到过了埔顶一号隧道，花木修剪作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台15线南下68.3公里是在凤冈前，是凤鼻尾隧道这边有脚踏车跟重型机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

台北市下午在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因为活动进行交通管制哦。第一阶段的管制呢，从下午3点开始，管制的路段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公园路，重庆南路一对双向的宝庆到贵阳，重庆南路往南在衡阳路口，以及怀宁街双向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怀宁街往南在衡阳路口。第二阶段呢，大概4点左右开始，重庆南路一段双向衡阳到爱国西，贵阳街双向博爱到公园，以及宝庆路双向博爱到怀宁会加入第二阶段的管制。那公有汽机车停车格的管制时段跟区域呢，也是要到今天的晚上6点才会解除。贵阳街一段南北侧，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公有汽机车停车格位禁止停放。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民权东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福和桥往市区要接基隆路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水快到了也

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的方向都是车多。我的喉咙提醒我应该要听歌了，许富凯的歌声《放阮一个人》。

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路380号的外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台15线南下68.3公里这边是凤冈前，在凤鼻尾隧道这边有脚踏车跟重型机车的事故占用路肩。台北市的瑞光路往国道就在瑞湖街口，内侧跟外侧因为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的车辆没有办法通行。现在国一南下方向东湖到内湖不到60，过了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不到50，过了内坜到中立20到30之间，中立到右师路段50左右的车速。而在国一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不到40，高工局到五股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圆山20到30之间，内湖到东湖50左右。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

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环北到下塔优5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车速5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北上方向的话，土城到安坑不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60公里，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在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到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在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的方向，桥中段的外侧发生了车祸。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过了吉林路，外侧正在施工。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的方向，就在化成路上方走走停停。为什么嘞？我们已经在问新北交大了。那如果你知道原因，也别忘了告诉警广0800-000-123，我们的免付费路况专线。

0: 蔡佳玲的歌声，我的爱情咯，这不爱情咯，这是家人咯，为什么呢？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路380号的外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过了吉林路的外侧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尾端在中山北路。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在桥中段的外侧事故。那台十五线南下68.3公里是在凤鼻尾隧道这边，脚踏车跟重型机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基隆市交通处公共运输科的张以正科长。Hello， 科长早安。
3: 早安，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科长马上来提醒一个在过两天大家一定要知道的讯息，因为只要在北部地区都会遇到，那就是我们的城镇韧性研习即将在礼拜四的下午登场。
3: 对，这个城镇韧性演习的部分就是在礼拜四的下午6:30到3:00开始哦。那这个北北基桃的部分也配合在8月13号的下午开始进行哦。那这边这个今年演习的部分，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防空的部分了。防空演习的部分就是有点像以往的防空警报的传递发放，那相关的一些人员疏散避难，还有一些交通的部分，都会配合这个以及警方这边的演习人员、现场人员来指示进行避难哦，所以这边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在这段期间务必这个配合相关的一些措施跟作为哦。那造成不便的话，也是就尽量能够配合啦，因为这是这个国家韧性演习的一部分。那因为今年的话，还有比较特殊的就是有一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习，
0: 没错。
3: 那电信业者这边会配合国家这边，然后降低这个手机使用的一个传输的速率，那模拟就是有受灾害网络频宽不足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它是会变成网络会比较慢的情况，所以说在这边也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如果遇到演习发现这些状况的时候，都不要惊慌，那能够尽量配合演习，能够做暂时预为准备的一些因应哦。
0: 这个请大家一定务必要多加配合了。那昨天是中部地区嘛，他们率先进行演习，然后也有这个感受到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一些影响，所以大家也可以依据这个中部民众的一些状况来做参考。比方说你要买东西动作快一点，尤其如果你用行动支付的，你要是在那个时间你要付款的话是付不出来的哦。这个是手机网络会回到可能 N 百年前，大家有的人搞不好没经历过那个转圈圈的时代，没有到断网，但是网速真的会变慢，
3: 会变慢。
0: 对对对，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但是简讯啦、通话啦，跟你拨打一些紧急的，比方说119跟110的号码是不受影响的，
3: 正常的。
0: 对对对，好，那再来，科长还要提醒的是田寮河这边的接驳车。
3: 对，田寮河接驳车的话是，市府这边在每个星期假日都会有开始这个田寮河接驳车的部分哦。那它开始的时间是从例如说礼拜就是会从礼拜五的下午4点开始进行接驳到晚上10点，那每20分钟一班，那它就会每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都会进行这个行驶哦。那这边也特别提醒，就是说因为它是免费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知道这个讯息的话，在假日如果前来基隆的部分，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个免费的接驳专车。那它是从我们的这个西山停车场到市区到六合停车场的一个部分来做进行接驳。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接驳的部分，减少驾驶朋友到市区的时候会有一些塞车的情况。那就是然后减少等候的时间，那增加这个游玩的一些这个
0: 性质，
3: 就是增加一些的性质，就是说不要因为塞车然后减少，就是造成一些不愉快。所以说我们也通过这个免费接驳机制，希望一方面是可以这个减少市区的拥塞，一方面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机制能够让民众能够游玩的更开心这样子。
0: 没错，这个接驳车的设计帮大家解决两大困扰，一个是

前进市区塞车，再来就是你在市区找不到停车位哦，所以你把车停在这个六合跟另外一个停车场比较外围，然后透过这个接驳车的方式再进入到市区，帮你省出更多可以在市区游玩的时间。你要吃好喝好买好都可以，但是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塞车跟找车位的话，那真的是基隆这边游车河呢，真的就是单纯游车河了，对。所以希望这些聪明的好用的设施大家要知道得加利用。谢谢科长，那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就来开放线上电话。线上电话是23751722 23751722。正在进行的是交通方向盘的单元，今天的来宾是基隆市交通处公共运输科的科长张以真。那针对基隆地区的交通问题想要反映想要建议的打电话进来咯。

线往西的方向80.1公里，过了鼻头服务区，看到水泥包散落。国一南下36.5到37.4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正在施工。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台北市的大同区延平北路4段205号，也就是启聪学校的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过了吉林路的外侧，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车流尾端来到了中山北路。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在桥中段的外侧发生了车祸。新庄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的方向，就在化成路上方走走停停。我们已经在询问新北交大，看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哦。那如果你知道原因，也别忘了告诉警广哦。

正在进行的是交通方向盘的单元，今天的来宾是基隆市交通处公共运输科的张以正科长，线上电话已经开放23751722。

0: 竟然没有电话进来，那当然是把时间留给科长喽。科长，最后还有什么想要再提醒的吗？
1: 这边再提醒一下，就是这个酒开车不喝酒，酒不开车，这个重要，每次都会特别宣导一下。对，当然就是不免小酌一下啦，但是就是特别注意，就是知道要喝酒就千万不要开车。
0: 没错，对，又没有不让你喝，只是希望你能够喝完之后吼，不对，应该是喝之前你就要想好怎么样安全回家，你不要喝完之后脑子不太清醒，还在那边想说啊，不然我自己开车好了，好像也还好。没有没有没有，请大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现在我们的代驾服务已经非常成熟了，你不管要找代驾或者是同桌的朋友找一个指定驾驶，或是请这个家人朋友来接送，你有百百条安全回家的路，千万不要太相信自己上路，这个就绝对不可以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关注自己安全回家的方式。今天谢谢基隆市交通处公共运输科的张以正科长，谢谢科长。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也是红彤彤，20到30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交流道以及高架阳明端到湖口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也是低于60的路段。桃园到林口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左右。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有50的车速。那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一到中峰交流道不到60公里，继续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

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公里。国道2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可以放心利用。

0800-000-123 金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金广。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昨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并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记者李义纯报道。
4: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5: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

0: 使用。江苏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1: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4: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3: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点37分了，在五羊高架南下56公里这边是中立转接道前的中间车道，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二线往西的方向80.1公里。

过了鼻头服务区，看到水泥包散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持续全线车多。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内湖，在桥中段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基隆路往北的车流尾端在基隆路跟松隆路口，那市民大道高架桥的尾端往东方向哦，尾端是在环河西路。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过了吉林路的外侧受到施工影响，后方的尾端来到了中山北路。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忠孝东上方车多。

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20-30之间，北上方向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也是大概20-30左右。那在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话，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50，往北方向土城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在50公里上下。

0: 日本的男子团体他们叫做 West， 这样可以。在国一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跟外侧路间掉落一包米，那这个米已经撒出来了。而在武阳高架南下5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中间车道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过了吉林路的外侧受到施工影响，尾端来到了中山北路。那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桥中段的外侧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基隆路往北的车流尾端在基隆路跟松隆路口，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车流尾端来到了环河西路。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真的希望在这个充满诈骗的世界当中，大家不要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我们要告诉你，这样不可以。来欢迎今天的打诈专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分局侦查队的王佑璇警员。Hello， 佑璇早安。
4: 早安。
0: 好，佑璇，今天呢，帮大家守一下荷包哈。这个守不光是真的希望你不要被诈骗，也希望你在买网拍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但是现在网络购物基本上已经是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有时候网络买真的非常方便，还有人帮你送上门。那就是因为比例太高哈，我们使用的比例高，被骗的几率也很高。所以佑璇，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案例，直接透过案例来提醒大家？
4: 对，就是现在假网拍的诈骗还是非常多，所以不管在网络购买东西或贩卖物品的话，都要非常注意。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诈骗类型那么多，可是实际上诈骗集团他们都是换汤不换药，但稍微换一个情境啊，就会让人家觉得什么诈骗就不太一样了。那这边我就举一些最近比较常遇到的案例好了，就是现在夏天嘛，那夏天芒果的产季。很多民众在网络上看到利用低价促销广告，就会蛮吸引很多人去购买。可是后续的话，对方会要求填写资料，然后进行实名认证。那这边一定要再三的呼吁各位听众，不管是买东西或是卖东西，只要对方请你实名认证，这一定都是诈骗。而且对方甚至还会情绪勒索你说，因为你没有实名认证通过，害他的账户被冻结，没办法使用。那接着啊，就可能会打出悲情牌，说什么要照顾家中长者啊、小孩，或是有贷款要支付，要你承担责任。可是这些绝对都是假的，千万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话术里面。
0: 哇，天啊！
4: 因为冻结账户不会因为你操作不慎，所以就导致对方是被冻结。冻结的话，一定会是由我们警方这边去跟银行联系通报之后才会进行冻结的。那这边，我另外也在介绍另外一个假网拍的状况，那这也是我自己身边朋友是亲身遇到的，就是我的朋友在网络上是想要收购人家二手的产品，那对方传了一个网址过来之后呢，我的朋友就输入了资料，然后瞬间 LINE 就被登出，而且是怎么点都没办法再登录，结果最后诈骗集团就是还蛮机车，就直接自己传讯息跟我朋友说，他就是诈骗，觉得非常荒谬。对，可是这就是诈骗集团的操作模式。
0: 天哪！
4: 所以最后啊，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便的去点下去，那更不要去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而且有听到实名认证的话，一定都是诈骗。物品的买卖不会就是借由对方来告诉你要实名认证，而且对方更不可能会有客服人员的联络方

0: 那这些所谓的客服人员其实都是诈骗集团他们去假冒的。
1: 对，好哇，这个真的要请大家注意，尤其是刚刚佑璇第一个讲的实名认证，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只要用你做实名认证。

0: 住我们那个善良，对，就是抓住我们是就是会觉得哈，我们害到别人了，那我现在该怎么补救？但其实话真的都是他在说，所以拜托，如果你在买东西的过程要求你实名认证，或是要你加入那个客服的 LINE， 这个都很有问题，拜托千万要小心。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了，要求你就是点入连结，然后输入资料，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容易轻忽的，因为没有讲到钱嘛，就会想说好像填一下东西也还好这样子，结果就像佑璇的朋友 LINE 就直接被登出，而且还跟你就是挑衅哦，对哦，你就是遇到诈骗了，就是我来骗你的资料，把你的 LINE 给拿走了。哇，这个我觉得你朋友遇到那个也是蛮坏的。
1: 对啊，就是也是蛮常会遇到的。
0: 对，之所以就是
1: 对，防不胜防啦，但还是要非常小心。
0: 对，利用假网拍提出了两个现在很常见的手法，希望你不要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主要是因为大家现在利用网络购物啦，买这些东西的比例太高了，所以被骗的人也很高。那金额不太一定，但是总之就是希望你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分局的侦查队王佑璇警员的分享，谢谢佑璇，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桥中段的外侧受到事故影响，基隆路往北的尾端在基隆松隆路口，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方向车流尾端来到了环河西路。那在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过了吉林路的外侧，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有车多回堵的情形，现在回堵到了中山北路。

雨农跟吴思贤的合唱《爱得深，爱得早》。在国道3号南下44.2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57.5公里是在埔顶1号隧道前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五羊高架南下5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中间车道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碰撞。

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的瑞光路往国道的方向就在瑞湖街口，专用在内侧跟外侧，公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内湖桥中段的外侧事故也已经离开，所以回堵的车流在消化了。国道3号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占用内侧一个车道在进行清扫作业。国道3号继续往北60.2到57公里，过了埔顶2号隧道到过了埔顶1号隧道，占用内侧一个车道在进行花木修剪作业。台15线南下68.3公里，在凤鼻尾隧道这边，脚踏车跟重型机车的事故占用在路肩。国道5号北上49.9到48.6公里，罗东出口前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今天下午在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有活动交管哦，下午3点开始启动第一阶段，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公园路，重庆南路一段双向宝庆到贵阳，重庆南路往南在衡阳路口，还有怀宁街双向宝庆到贵阳，以及怀宁街往南在衡阳路口。4点左右启动第二阶段的管制，还加入了重庆南路一段双向衡阳到爱国西，贵阳街双向博爱道公园，以及宝庆路双向博爱道怀宁，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我是 Elsa 艾尔莎，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凯瑞的歌声 Talk to me。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01.5公里，过了彰化路段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金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56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南下44.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57.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8月11号礼拜二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受到低压带还有这个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水汽呢还是比较多的。中南部以及台东山区，整天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哦。那其中中南部是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那南部还有这个短延时豪雨的几率。所以如果今天呢要前往这个中南部的朋友呢，一定要西备好雨具了。那北部清晨一直到上午呢也有零星雨势哦，中午过后大台北还有北部的山区同样也要留意一下局部大雨的情形哦。气温方面，南部高温大概是32-33度，那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32-36度。台东呢今天是有分风几率，那没有下雨的时候呢还是会相当的闷热，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然后避免中暑了。另外呢我要提醒，沿海地区今年西南风还是偏比较强的，所以部分地区可能出现6级以上的平均风还有8级以上的阵风，加上呢

然后适逢年度大潮，所以西南部还有东半部沿海涨潮时的水位呢，会偏比较高哦，可能有这个海水倒灌啦、局部淹水的情况啦哦，所以这个海岸跟港口还有这个潮间带呢，先不要逗留喽。好，另外呢，大家也非常关注台风的部分哦，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呢，持续往日本的方向移动，所以这两天呢，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所以如果近期呢要去日本的朋友哦，记得要留意一下航班资讯咯。那第16号这个皮鹿还有第18号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好，一样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空气品质啦，这个西半部的污染物呢，是稍微比较容易累积的，不过呢，中午过后臭氧浓度也可能会升高，所以今天呢，这个宜兰跟花东是良好等级，不过其他地区呢，则是普通等级。一样要提醒了这个敏感族群的朋友呢，我们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洗杯好口罩喽。

时间来到10:10，要来提醒路况。国三往南57.5公里埔顶隧道前的内侧，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了，正在消化当中。台北市和平西路往东罗斯福路前这边有工程，另外台65线往南土城街国三的方向，好，这边沿线呢开始车多了。另外台北市基隆路往北乐业街一路到信义路这边也是一样哦，车多不好走哦。国道一号南下36.5到37.4公里，刚过太一山转街道的那一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呢，在72到42公里，高原到土城路段的那一侧一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60.2到57公里，刚过埔顶二隧道，一直到过埔顶一隧道的路段。好，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哦，占用的是内侧一线。好，另外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北上49.9到48.6公里，罗东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哦。归高架南下56公里，中立转接到前的中线哦，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在归高架北上31.6到31.4公里，过五股转接到有一只鸟呢，停在外侧车道，看起来好像受伤了，也要请朋友拜托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南下44.2公里，树林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后方呢，也是有影响到，目前占用的是中内侧车道。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另外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车速呢是低于40公里的。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五股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另外高架往北的方向，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到环北路段车速是大概落在32公里左右，好，也是偏慢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往南安坑一路到树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好，排除消息，国三往南44.2公里树林前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呢，真的回堵蛮长的，回堵到安坑路段沿线车速呢是低于60公里的。好，另外来关心一下市区道路这边有工程需做，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

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哦，从55号一直到131号，同样也是捷运施工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可以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那尖峰时段好像是上下班的时间哦，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了。好，建议朋友呢，还是提前改道会比较好。那另外，在台北市的泉源路哦，这边因为有落石的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哦，所以新一路跟泉源路口一直到东升路跟泉源路口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刚过吉林路的外侧呢，同样有工程，后方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中山北路这个路段。好，另外呢，在新北市的部分哦，林口区的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呢是到9月3号才会结束。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哦，是在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到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就请您改道行驶君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省道方面，台61线要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所以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喽。另外，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好，这边同样也是因为工程，所以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台66往西平镇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后，沿线有车多情形，而且后方呢已经回堵到平镇二交流道了。好，要提醒朋友后，千万不要插队后，一定要依照这个前方的队伍循序渐进了。国道3号北上三一路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整个时间呢会一路到8月13号。那也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好，另外呢后市区道路这边有交通管制哦，有分两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今天的下午3点钟开始，可以搭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有实施交通管制。另外，重庆南路一段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还有这个淮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以及淮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这边都会实施交通管制。然后是下午3点钟开始。那第二个阶段呢，也是下午的时候开始，是下午4点15分一直到傍晚6点钟，会管制重庆南路一段双向衡阳路到爱国西路，还有贵阳街的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以及宝庆路的双向博爱路跟淮宁街，都要请朋友多加配合，是在下午的时段会有实施这个交通管制。好，另外呢，这个公有器还有这个机车的停车格这边也是有实施交管的。那在今天傍晚6点钟一直到明天，就是不对，是从昨天8月10号的晚上6点一直到今天的傍晚6点钟，这个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就是从重庆南路一直到公园路，这个公有汽机车的停车格位呢，是禁止停放的，是禁止车辆停放的，所以要请您呢，改往别的地方停喽。

雷琴的歌曲《微风微风》，那听到这首歌呢，有没有觉得，这个旋律好像有一点熟悉哦？其实这个创作灵感呢，是来自耳熟能详的中文老歌《玫瑰玫瑰我爱你》。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呢，有下大雨，我不晓得朋友安不安全，好不好，有没有淋到雨呢？好，也因为这个昨天好像下过雨的关系啦，所以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我天气还蛮凉的。像我就很早出门，大概六点多的时候，对，我那个时候走在路上会觉得哇还不错，我喜欢这样子的天气。不过大家呢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就是为什么有风会让人觉得比较凉呢？其实这个风本身不一定比较冷，而是这个风呢吹过我们的皮肤，可以加快皮肤表面的这个热量散失。那当然呢，也会带走汗水蒸发时的一个热量啦，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凉爽一点。所以同样是30度，没风的30度呢可能会觉得比较闷热，不过有微风的30度呢可能就会觉得舒服蛮多的。

国道一号南下56.7公里，内坜路口一上来哦，在加速车道这边有一部自小客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通知了。好，另外提醒哦，国三北上三鹰路口匝道原本说这边有施工封闭哦，好，那这边更正一下，是晚上的施工，晚上才会开始进行这个工程哦，是晚上的10点直到隔天早上6点哦，这边会整个封闭。好，所以今天晚上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哦，可能要请您提前改道了，因为这边有工程。好，另外台北市的部分哦，在市民高架往东天津街的上方外线车道这边有工程施作，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在台北市和平西路往东罗斯福路前的外侧目前同样有工程，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咯。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王芷蕾，然后是在1986年7月发行的这张专辑哦，收录在《冷冷的夏》这张专辑当中。归往南30公里，五谷转街道，有一包米整个散出来哦，是散在外侧及外侧路间。那目前北区交控已经把它清理完毕了哦，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提醒一下哦，事故还在处理，国道一号南下 56.7 公里，内坜路口一上来，这边有自小客自撞护栏的事故哦，目前是占用加速车道哦，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了哦。好，另外提醒一下，在国道5号要往南的方向，您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国一高架往北 31.6 到 31.4 公里，过五谷转接道有看到一只鸟哦，是停在外侧，然后感觉好像受伤了，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台六六往西平镇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后，沿线有回堵情形哦，已经回堵到平镇二交流道了，要提醒朋友拜托后循循渐进，千万不要插队。台北市环河南路要接市民大道后，这边也是有车多情形。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接国三

前也是一样哦，车都不好走。台北市基隆路往北乐业街一路到信义路这边也是一样哦，车多多，目前都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好了，应该只是单纯车多而已哦，也要提醒朋友这个行车速度比较慢，那还是要好好的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刚过吉林路的外侧这边，因为工程需做的关系哦，所以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沿线的后已经回堵到中山北路这一个路段喽。

佛山北上60.2到57公里，刚过埔顶二隧道，一直到过埔顶一隧道的内侧一线哦，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好，暂时没有影响到后方来车，一样提醒朋友，行进式公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那音乐声中，要准备一起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双方律师7月16号已进行协商，但无结果。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8月下旬再次协商，若再无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1.7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这群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8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3: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4: 如果8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3: 是要没有。
4: 确不确定？
3: 确定。
2: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基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唾液毒品快筛呈毒品反应，过程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6: 警组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酒测唾液毒品筛检，严男酒测值超标，且唾液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组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组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7: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可以给我大小声。
5: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积分报价

0: 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若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中，高比例课程都在院内完成。记者游柔淳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清解释，卫福部发布函是指的是医师人员为维持专业执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2: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1: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上午大致上来讲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桃园北地区会出现局部大雨，新北市的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机会。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今天南部的高温大约在32-33度，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则是在32-36度之间，特别在台东地区会容易出现焚风发生哦。各地没有在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此外，气候偏强关系，在桃园至台中、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嘉义至屏东的沿海、中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沿海低洼地区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活动的话，请特别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想是几回伤心拢后悔。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富凯，甲朋友小酒吃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张一下，不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停车，也是坐捷运，才袂互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阶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en，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国一往南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有一包米整个散出来哦，这个已经清理完毕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天津街的上方哦，说有工程师做，那不过呢有派员去现场查看，已经没有看到喽。台北市和平西路往东哦，罗斯福路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提醒的呢，是在国道1号南下56.7公里内坜路口一上来，这边有自小客自撞护栏的事故，刚好是在加速 车道这边。好啦，这个状况呢还在处理哦。要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五股到高工局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呢，后目前往南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哦，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和到暗坑路段哦，这边还是呈现橘色提醒，好车流还没有消化哦，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哦，这边也要提醒朋友哦，车行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不到50公里。国一南下56.7公里内坜前的内侧两线哦，这边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导致后方呢已经定点不动了。好，沿线呢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哦。台北市民水路跟北安路458巷口哦，这边因为有这个电信公司挖断这个电线了，所以目前的路口号志是全数停摆的，是完全不亮的。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哦，是在明水路跟北安路458巷口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拜托一定要拜托查看确认没有人跟车子，我们再通过咯。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刚过吉林路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那上道之前呢有朋友提醒说后方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中山北路。持续提醒一下，国一往南36.5到37.4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高原到土城内侧一线车道，这边有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60.2到57公里莆田二隧道一直到莆田一隧道的内侧一线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那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往南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北上49.9到48.6公里罗东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哦。好，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安心亚的人生要漂亮这首歌呢，其实是有蛮浓厚的正能量，就是要鼓励大家勇敢的甩开低潮跟压力，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影响美丽自信的人生。时间来到10:46，台日线往西80.1公里，刚过鼻头服务区哦，说有水泥包散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56.7公里，内坜路口一上来，好，这边有自小客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不过另外一起呢，是在国一南下56.7公里哦，就是在内坜前的内侧两线，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跟小货车的事故哦，还在处理，那后方严重回堵哦。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整个回堵到桃园路段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环快往北龙门路出口一下去的地方哦，这边耗制整个长虹，导致后方回堵了，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处理。另外在台北市民选路跟北安路458巷口哦，这边耗制整个停摆哦，完全不亮哦，是因为有施工单位呢不小心挖断电线的关系。好，一样提醒朋友哦，行进这个路口的时候，拜托拜托哦，一定要拜托查看确认没有人跟车子，我们再通过咯。现在夏天哦，我觉得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个饮控，就是希望可以维持自己完美的体态，对不对？好啦，如果呢朋友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很容易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发现自己明明已经很认真的控制我们的饮食了，可是为什么自己的体重呢？每天这样子量体重的时候，却一直发现，我的体重却一直卡在那边哦，甚至呢，还有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呢。

会发现，我们的扁扁怎么会浮在水面上，就表面上呢其实看起来是这种油油亮亮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咯。为什么要注意呢？因为这有可能啊，就是跟我们这个脂肪吃太多，或者

合成啊，还有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的吸收哦，其实都跟我们的脂肪是有关系的。好，但是脂肪再健康也不能无限量的吃啦，因为每个人的消化啦，还有这个吸收能力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吃进去的脂肪超过身体可以处理的量，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警讯了。那哪一些警讯呢？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就是腹泻或者这个油油亮亮、很容易漂浮的便便。好，如果只是偶尔一次，那可能跟前一天吃了比较油的东西是有关系的，不一定代表你的身体出了问题。但是如果这种油便哦是经常发生，而且呢你也很常就比如说会腹泻，那粪便呢也是比较难冲干净的，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可能代表你的脂肪是没有被充分消化跟吸收。尤其本身呢如果有这个胆囊或者是胆道的问题的人哦，更要特别的留意哦。好，那第二个警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吃完大餐之后呢，我们的右上腹会出现这个胀痛或者是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哦。尤其是我们可能吃了这个比较油炸的东西，然后像是这个炸鸡、烧肉啊、火锅啊，这种高油脂餐点之后呢，如果我们的右上腹哦反复出现这个疼痛哦，甚至痛到这个右肩附近，这个时候就不要单纯以为我只是吃太饱哦，因为这个胆囊呢跟胆道相关的问题呢也可能在高脂肪饮食之后出现一些症状。那如果反复发生的话，赶紧哦，赶快让医师检查一下。好，那第三个警讯是什么呢？这个也是很多的减肥族哦最在意的，就是体重卡关。我们一开始就有说，明明就有控制饮食，可是为什么每次量体重的时候体重就一直停在那边呢？然后很多人开始就是比如说低糖啦，或者是控制饮食之后啊，看到我们的体重下降就觉得哦太好了，那我要多吃一点油应该没有关系吧。在这边呢我就要提醒朋友，这个脂肪呢虽然可以提供这个饱足感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能量来源，可是它的热量密度很高哦，吃的太多，总热量呢还是可能会超过我们身体消耗的量啦。所以当然呢我们减重呢自然就比较容易卡住了。所以减肥真的不是说完全不吃油、完全不碰油，也不是说你的油吃越多越瘦，而是要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分量啦。那同时呢也要注意一下整体的饮食还有我们的活动量哦。所以不是说我们只要控制饮食就好了，当然呢还是要搭配一下这个运动啦。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啦，如果只是偶尔吃一顿比较油，肚子稍微不舒服，不需要自己吓自己。但是如果你发现哦，你很常经常比如说有这个腹泻的情形啦，还有油便啦，或者是我们的便便会有那种漂浮的这个情况，或者我们吃完油腻的食物然后就反复右上腹疼痛，那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千万然后不要自己靠这个饮食调整哦，最好还是要找医师确认一下原因哦。好，所以说这个脂肪呢不是敌人，但也不是说吃越多越好了，我们还是要吃的刚刚好，那身体没有不舒服才是比较健康的饮食方式哦。所以正在减肥的朋友呢也不要忘记，不要一直只盯着这个体重上的数字，那身体呢如果有发出这些小讯号，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听一听哦。如果这个症状呢一直持续的话，赶紧看医师咯。

福冈一号南下机场系统要汇入国二往西的匝道，这边有陆续倒塌的情形哦，已经通知了。好，另外提醒一下，国一往南56.7公里内坜前的内侧两线哦，这边有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哦，整个回堵到桃园路段了，沿线的车速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二。因为事故发生的关系，有整个回堵过来的沿线的车速20到40。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哦，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哦，车速低于40。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好，另外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觉得平面道路呢，车流量比较多的话，建议朋友可以改走高架哦。那国道3号要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

台北市呢，今天有这个交通管制啦，是从下午的3点钟开始哦，所以呢，也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拜托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好，第一个阶段呢，从下午的3点钟开始，开搭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重庆南路一段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以及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都有实施交通管制。好，另外环宁街的双向哦，宝庆路到贵阳街，以及环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哦，这个也是下午3点钟开始哦。那另外第二个阶段呢，是下午的4点15分开始，一直到傍晚的6点钟。管制路段是重庆南路一段双向，衡阳路到爱国西路，还有贵阳街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以及宝庆路的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都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好，另外呢，这个公有的汽机车停车格呢，这边是有实施管制的，是禁止停放的哦，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了。好，这个管制路段呢，是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就是从重庆南路一直到公园路哦，这边是禁止停车的哦，所以这个开车还有骑机车的朋友要该往别的地方停。那管制的时间呢，会到傍晚的6点钟。台北市罗斯福路要往古亭的方向哦，从新生南路一直到新海路一段号志完全不连哦，已经影响到后方来车了。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那持续提醒工程哦，在台北市的和平西路往东罗斯福路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好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56.7公里内坜前这一起事故呢，终于排除了。不过后方呢，整个回堵到桃园路段正在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耐心的等候一下了。好，时间来到10:57哦，今天节目呢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又有惊喜人物要登场啦。我们都一直很希望节目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声音哦，还有更多元的内容。那尽管呢其实一直有非常多热血的主持人呢要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呢就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好好的认识他。那之后呢其实是有机会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相见哦。那到底是谁呢？我们下一个节目呢就由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啦，带来这首孙耀威，不是孙燕姿，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那下个节目就揭晓咯。

0: 现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谢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西向匝道有路树倒塌，先前在南下 56.7 公里内坜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30-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6.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很多砂石。另外在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中，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101.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小子，祝福你天天都是好日子。现在朋友们来关心天气状况啊，今天中午过后呢，可能会像昨天一样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哦。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这首歌收录在《光》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歌名叫做《珍惜》。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究竟要珍惜什么呢？

6.7公里，原本不是提醒说内壢交流道前内侧2000车道小货车跟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吗？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的车流有4公里这么长哦。可以看到在南下的桃园到中壢服务区这边呢，车速都非常缓慢，是不到30公里的。另外在南下中壢服务区到中壢转接道这边车速也是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另外一个拥塞的路段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边呢，车子也是稍微多一些。那在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这边一路是到内湖交流道，这边也都是相当拥塞的哦。来看一下国道高架的部分哦，目前呢高架路段就在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这边车子稍微多一些些。来看到国道三号，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有点车多速缓的状况喽。那北上的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这边也是车子稍微多一些，再麻烦大家循序渐进，小心留意附近的状况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轨迹》，好听的歌曲跟朋友分享。

0: 您好，
1: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2: 交通会客室，教你学会交通小知识。我相信在很多人的成长轨迹里面，机车不单单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机车上承载着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回忆。例如在小时候坐在爸爸的机车后座，看着沿途的风景。再长大一点呢，可能你自己骑车通勤上班，或是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呢，跟爱人在机车上感受初恋的酸甘滴。有些长辈呢，甚至到了老年还会组成这个不老骑士团，骑着 old bike 去环岛一圈哦。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机车安全已经跟我们的生活有多么密不可分了。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在空中邀请到这个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安科的杨展云专员来跟我们聊聊机车安全月。专员午安。
3: 主持人午安，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是，专员，我最近啊在路上啊常常看到宣导标语说七月到八月就是我们的机车安全月，想请问呢，机车安全月为什么特别定在这两个月呢？
3: 是，那七到八月是暑假期间啊，那在这个期间其实上班族还是要上班，那学生的部分就会放假，而且很多家长可能会安排出外游玩的一些行程啊，所以其实在交通工具的部分的活动的多样性是蛮多。那在早期其实机车事故在七八月其实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其实近几年都针对当时机车比较事故多的时段，就是七八月这边来推动机车安全月。那这几年其实实施下来，对机车的事故的下降其实是有蛮显著的一些改善，所以我们就持续的做下去，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相关的一些宣导啊，或者是其他的改善，然后把交通安全的观念可以带到民众日常的生活，那来帮助大家来建立一些正确的骑乘观念。
2: 是，而且我们

0: 我们为了就是更贴近，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暑假期间的年轻族群，对不对？我们不只有在校园啊，还有社区宣导。这次我看到还增加了很多网络上的互动哦，像我就看到啊，交通局今年也有跟网红黑龙欧龙来合作拍摄这个交通安全宣导影片，真的用很幽默而且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分享安全知识。那专员能不能跟我们提点一下，现在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危险驾驶机车行为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好，那我们就是今年也特别跟网红合作哦。那里面最后的在影片最后面，我们有提到八个比较常见的一些事故的胎样。那其实这些胎样都是在事故鉴定的那个还有事故鉴定复议上蛮常出现的那个一些案例，代表其实很多民众对这些危险行为的认知其实还是有不够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有特别拿出来来做一些宣导。那我把八个都大概讲一下。第一个其实就是蛮常见到是外侧车道，那不管是骑机车要右转的时候，它在右侧留了很大的空间。那因为其实机车蛮多，机车或者是脚踏车也有啦，就是蛮多会从最右侧去直行。那有时候它如果直行的时候就是没有注意到左侧的车辆，那左侧车辆又没有靠右右转，那或者是没有打方向灯突然急转，其实这种各种不同的状况，那就很容易发生这种在路口的右转侧撞的事故。
0: 是。
1: 那另外有三个是左转行为的部分哦。第一个是那个机车在左转的时候，因为对向的车道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车，就是等着要左转的车，那会影响到机车的视线。那外侧的部分，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高速行驶的车，机车通常是机车啊，汽车也有，那就变成你会视觉上没有特别注意到那个外侧车道的车辆。那在转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看清楚的话，就很容易发生事故。那另外两个其实都蛮类似，一个是有车会他没有到路口中心就提前跨越双黄线直接切西瓜，
0: 很危险。
1: 对，左转这种事故真的也很多，或者是那种从外侧直接外侧车道直接鬼切左转的，那这种两种状况，其实用路人在驾驶，不管是开车、骑车，其实都很常会就是没有办法来得及注意到啦。
0: 嗯哼哼，
1: 那所以这种情形就是真的，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情形。那正确的骑法应该就是还是要到路口中心再左转，因为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相关的就周边的车辆，那才不会比较不会有危险的状况。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是机车，其实因为车多的时候难免会有钻车缝的状况。那钻出来的时候，有些车它就是要从车缝中间钻出来，它也没有在看旁边的车辆。
0: 嗯。
1: 那可能就会跟那个其他的直行车辆发生事故。那这就是提醒说，我们没有反对车辆钻车缝，因为这个就是在车多的时候避免不了嘛。
0: 人之常情，
1: 你出来一定要注意，不可以直接就是撇了就出来。
0: 嗯，
1: 因为这种状况真的是蛮常见的。
0: 对。
1: 那另外有两个是跟大车有关的。
0: 嗯。
1: 那虽然说大车它本来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些驾驶的死角啊，或者是它转弯时就要特别注意周边的车辆。
0: 嗯。
1: 但是周边的，尤其是机车，也是要特别注意大车周边会有一些状况。
0: 嗯，
1: 那蛮常见，就是会有机车，它可能在等红灯的时候，它会骑到最前面去。那如果当大车是停在第一台的时候，它在它的车头，可能大车也不知道它从旁边偷偷的切进来了。
0: 对对对，
1: 那它就是启动的时候就直接往前，那这个致死率非常的高。嗯、
0: 对。
1: 然后或者是他在右侧的死角也是蛮常出问题的，因为大车真的死角非常多。如果说大家有机会上驾驶座或者是参加一些课程的话，就可以知道真的这不是开玩笑，就是真的很容易出事啊。那大车部分它在尤其在右转的时候，就是会有内轮差的部分。那其实转弯的时候，我们就还是要尽量不要跟大车一起并行的右转，你就是让它一下或者是从左边过去。对。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是蛮常见，也是路口的交叉撞的部分啊。那尤其是巷道最常出现五号字的路口，那其实可能大家觉得，前面没什么车，我就骑快一点。但其实像巷子里面很多小路会，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会有车冲出来，所以不管是干道或直道，靠近路口的时候其实都要减速。那直道更不用说，一定要去停让。
0: 对对对，
1: 这是影片中我们有特别介绍八个案例，那给大家参考。那另外因为 我们影片后面其实还有一些抽奖活动啊，希望大家也可以上去看一下那个台湾巡旗的那个。

0: 片，那参加抽奖活动。
1: 是，我们除了避免这些危险行为以外，我们还要学习防御驾驶的观念，对不对？可以请专员来简单一下解释这个防御驾驶到底是什么吗？
0: 好，那防御驾驶其实就是我们开车上路的时候，除了注意自己要怎么开，那我们也要去想到其他用路人，或者是一些不管是人啊，或者是周边可能会有球跑车什么的，很多状况啊，就是一些突发的状况。那防御驾驶最主要就是要提前观察，然后预留空间，让自己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反应。
1: 对，
0: 那首先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跟车不要跟太近，那左右两侧也是要保留足够的间距啊。那就是可以采用至少2秒到3秒的跟车的原则，那就是让你自己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因为通常两秒内都还可以，就有超过2秒的话，通常都还来得及反应啊。那如果像是对，遇到下雨啊、起雾或者是晚上啊、路面湿滑这种各种状况的时候，你距离可能就是要再拉长一点，才有足够的时间反应。那另外行经刚刚提到一些行经路口啊，或者是斑马线什么住宅区之类，常常会有车或人跑出来的，这种容易有突发状况的路段，就是要提早减速，那提高警觉。
1: 对对对。
0: 那是注意的部分，也不是只有前方车辆注意，其实你左右两侧跟后方的也要随时要看一下。那行人的部分，你可能也要观察他有没有可能会突然冲出来。
1: 对，
0: 因为有些人他其实没有在看，然后可能就突然跑出来。那蛮常见到说，汽机车他其实就没有留意，两个就撞在一起。
1: 是，
0: 然后或者是那种在路中间有可能他会突然变换车道，所以我们其实随时都要紧盯路况。那也不要分心，那因为其实最近事故，尤其是死亡事故，蛮多是自撞，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们其实判断，其实这种分心的状况应该是比例可能蛮高的。对，像有一些捡东西啊、看导航啊、滑手机什么的都有可能发生事故，
1: 有够危险哦。
0: 对啊，因为像我们如果市区道路一般速限50的话，其实你只要1秒钟的分心，你可能就要会往前13.89公尺。
1: 对对对，
0: 其实就50的状况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对啊。
1: 好，那我们最后请专员再来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个关于城镇韧性演习的事情，对不对？专员想要补充这个事情。
0: 好，那因为13号的下午2:30到3:00会有城镇韧性演习中的防空演习，那在行动网络部分也会有讲述啦。
1: 是，
0: 那我们就是提醒一下那个，因为各种大众运输其实也都是要配合去做管制。就是车子都不能动嘛，那今年有要求说人的部分一定也要躲到那个一些防空避难设施里面去。
1: 对对
0: 对，就是有一些跟以往不太一样的部分哈。那就是提醒一下，像公车的部分啊，公车他们会驾驶会提早把车靠到路边去，那乘客部分可能就是配合相关的引导来下车避难。那如果演习结束之后也要回到原车继续搭乘的话，就是可以直接上车，那下去的时候不用刷下车卡。那如果不搭的话，就是要刷下车卡，那后才不会影响到后面转乘的相关的优惠。然后在断网的期间，其实公车动态的资讯有可能会延迟更新啊，那就是要在恢复之前，可能民众要稍微先查一下，或者是就耐心等待。好，那在计程车的部分，我们原则演习时间计程车他们应该在车队的部分都会提醒派遣啊。那如果在行驶中的车辆的话，就是到时候驾驶跟乘客也是要配合一起去避难嘛。那这时候车资的部分就是可能乘客跟驾驶看要协商一下，自己协商是要怎么结算，那以后是也是等可以等到演习结束之后再继续计费。
1: 是可以这样子的，
0: 在车上要跟司机讨论一下。
1: 对对对，再跟司机商量就对了。
0: 对
1: ，OK。
0: 那富康巴士的部分演习期间，我们就是暂停派车。那服务途中的话，就是也是要配合现场的指挥去做避难。
1: 是。
0: 然后在蓝色公路的部分，我们目前是维持正常航行啊，但是码头的部分会实施人员进出的管制，所以也是要配合现场人员引导，但是比较少人会在这个时间走。
1: 是没错，是没错。对，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新北市政府交安科的杨转云专员在节目中的分享。

0: 员真的非常谢谢你帮我们补充了这么多关于机车安全月的知识。
1: 嗯，好，
0: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新建的路况赶快提醒大家，现在在台61线北上 83.7 公里西滨快速道路右转香山交流道发生事故，那北分局来补充是砂石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音乐声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半点新闻咯。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苏澳警分局日前成功破获了一处毒品分装厂，嫌犯竟然大胆选择在宜兰市热闹住宅区暗中调制分装新型毒品伊托米酯。警方埋伏多日后发动强势攻坚，当场逮捕5名犯嫌。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警方表示，这名39岁的彭姓主嫌有毒品前科，为了躲避查缉，经常变换住所。专案小组暗中埋伏跟监3个月，日前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前往宜兰市闹区一处公寓发动攻坚。
3: 趴下！来！来！求安！
2: 警方在现场一共逮捕5个人，彭姓主嫌当场坦诚进行制毒和分装，另外4名同伙则否认犯案，警方一并带回。现场也搜出大量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毒品，分装烟油60公克、安非他命及大批化学器具。苏澳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陈佑俊说，
4: 本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解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警方呼吁，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常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流窜，对社会治安及民众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绝不容许毒品危害地方治安。警广记者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昨日晚间10点左右，台东市根深路与开封街口发生机车与救护车碰撞事故，详细事故发生原因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第5组组长卢清明表示，经了解，一名年约20岁的李姓男子沿根深路东向西直行，与王姓男子驾驶救护车沿开封街北向南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
5: 警方过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交通疏导，并配合消防人员救护伤患。经了解，李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与王姓驾驶救护车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造成李男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厘清调查中。
1: 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听到救护车警号时，尚未进入路口者应减速暂停，保持路口净空，不得抢快通行，已进入路口者应小心驶离到不妨害救护车行进的地点。另外，救护车在路口减速或停煞是为了确认左右来车安全，切勿误以为是要让你先过而抢快造成危险。台东警分局再次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应注意号志及周边车况，遇有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或警车时，应依规定立即避让，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动地方经济转型，积极连结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由花莲县政府支持，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主导的2026花莲农业成果论坛一连2天举行，期待借由国际交流探索从农业出

0: 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花莲新未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这项论坛以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跟福祉为核心主轴，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国际师资、政策领袖、深科技跟 AI 健康专家、生命科学生态系推动者、创投跟企业永续领袖，以及健康福祉创业家齐聚花莲，共同分享国际经验跟实务洞见。花莲县长徐正伟致辞表示，期待借此促进花莲农业朝向深科技发展，并跟世界接轨。
2: 农业如何去结合我们的医养，结合去我们的所有的产官学研，让更多的产业能够投入，能够更加的往深科技以及我们的生态系来注入。
1: 随后论坛首日以建构 AI 健康与深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系为题进行专题演讲，并聚焦发展深科技创新生态系的基础建设进行座谈。十一号论坛第二天延伸到福祉经济 ESG、健康与福祉创业家旅程以及生命科学真实世界验证等议题，期待推动花莲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新未来。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锦广气象站，
0: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友善交通从当个耐心驾驶做起。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请遵守慢看停口诀，到路口就要放慢速度，确实摆头确认有无人车，让车辆完全静止，给行人先走。
1: 驾驶进入行人穿越道，要注意有没有行人通过，只要有人就要维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多一份留意就能营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
2: 此外，车辆驾驶和行人应该相互尊重，也请行人切勿一边过马路一边使用电子产品，依照标志标线的指示行走，才能减少行人交通事故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1: 可不是吗？嘿嘿，
0: 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1: 是啊，下午2:30到3:00，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0: 诶，以前不是都1:30吗？
1: 这次有改哦。1:30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0: 哦，也是哦。
1: 嗯，
0: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0: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1: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0: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1: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0: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1: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0: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1: 嗯，
0: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1: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0: 嗯，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看到你我就笑的节目。抱歉，台语我还在摸索，我还是先改用国语报报路况好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广自然交通网 FM94.3 一见你就笑节目，继续用好听的歌曲、及时的路况资讯来陪伴大家。首先要提醒，是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移动清扫已经开始了。另外呢，结束的消息是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的移动清扫已经结束。排除的好消息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 83.7 公里，就是香山平交匝道这边内线车道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另外一个施工结束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这边北上72公里到42公里之间，过高原交流道到过土城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不过大家要特别留意哦，现在在国道2号西向5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那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大家的安全。三重区例行路一段2号到30号这边是菜市场附近，已经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大家是准备去买菜了对不对？西武高架南下 23.3 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内侧路肩也有大轮胎皮掉落，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闪避咯。刚才专员有特别提到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哦，那其实这个演习呢，就是在北部这个七个县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宜兰县，在8月13号的时候呢，下午的2:30到3:30会举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哦，演习期间我们一定要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这个车停、人就近疏散。那开车或骑车的人呢，也要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那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演习呢，首度加入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那验证政府呢，在有限通讯的环境下面还是有应变能力，也宣导民众呢，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应援手段哦，就是大家要怎么应对这个降速的问题，也宣导民众呢，就是到时候呢，手机上网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你有紧急需求的话，可以优先用市话拨打119或110。那相关演习的事宜呢，也可以到这个通传会官网或是他的脸书去查询。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非常好听的歌声。

没错，是王菲很经典的歌曲。前几个礼拜呢，也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个很美丽的错误哦，就是呢，我从电台下班叫了一台计程车，没想到才刚叫车大概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我一出公司大门就看到一台车停在门口，因为真的太想回家了，还很开心哦，想说这么快速的服务，上车一定要用力称赞一下那个司机。可是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不管我怎么拉那个车门啊，都打不开耶。我跟另外一个同事还是不死心哦，又再拉了一次，结果就看到一个先生啊，从驾驶座就摇下车窗说：“在前面啦，在前面啦！”大家有猜到发生什么事情吗？没错哦，就是我跟同事叫的计程车在前面那一台，然后停在尽管门口的车子是要来接另外一个准备下班的同事。现在我真的很想立刻播放电影《搭错车》的插曲哦，来自舒瑞的《是否》。但是呢，还是要先更新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哦。现在在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入口匝道这边呢，看到一台脚踏车误闯台北市和平西路往东罗斯福路前外线车道的工程，中正第二分队来更正哦，是和平西路一段二号前的道路维护工程，预计是到下午两点钟会结束。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二号西向五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台北市的路况是在大渡路往淡水跟立德路的交叉路口中线车道看到一台故障车，那听众来更正哦，是大渡路往台北的方向才对哦。然后北市交控说这边车多回堵，已经来到中央北路了，真的很拥塞哦。三重区呢，例行路一段

但二号到三十号菜市场附近车多，汐五高架南下23.3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内侧路肩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还有三重区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哦，在重阳路四段

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来自舒瑞的歌声，是否？那我也来看看是否有更新的交通状况呢？是有的，在国道一号有拍出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8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后方回堵3公里的车流，还有就是国道二号西向5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3部自小客车，原本也有提醒大家有事故，对不对？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喽。台北市呢，在和平刚才发音不太标准哦，和平西路一段二号前有道路维护工程，预计是到下午2点结束哦。国道三甲现在还有这个状况吗？在西向的万方入口匝道脚踏车误闯的状况，不知道他有没有平安哦，希望他有平安了。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也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大渡路是在往淡水往台北的方向呢，这边呢跟立德路的交叉路口中线车道有一台故障车，那车多已经回堵到中央北路了，再麻烦如果你可以提早改道的话就尽量提早改道吧。西武高架南

23.3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内侧路肩也有一个大轮胎皮掉落，还有几个市区的施工状况来提醒大家，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那建议大家提早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是在进行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请走郡宝路郡兴街或是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在进行捷运工程，而且这个工程我记得要做超久的，预计是到116年的3月底才会做结束。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也是正在进行捷运工程，那双向是维持一线车道来做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喽。还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皮匠路口南下车道也是封闭来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车辆建议你改走台15线，时间预计是到117年的8月29号。另外台北市呢有一个活动交管，那现在是在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哦，附近就是有活动交管，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公有汽机车停车格的管制路段还有区域，在8月10号6点，就是昨天6点到今天晚上6点，贵阳街一段南北侧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呢，公有汽机车的停车格位都是禁止汽车停放，禁止车辆停放的。我们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毛不易的歌声《像我这样的人》，歌曲过后就把节目交还给珍珍，我是小紫，期待下次空中再相见喽。

0: 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327.5 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 3.8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还有部分内外侧车道正在清理砂石当中。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0: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12:05，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娟，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刚刚呢也非常感谢小子的陪伴哦，之后呢他就会不定时的在节目中出现哦，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喽。一样来提醒路况哦，有掉落物哦。国一往南圆山前说有包裹散落，那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了。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位置呢是在文山区星光路二段10巷28号的地方哦。提醒朋友要改往别的地方停，或者是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市民高架网灯光复南路出口匝道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哦。停车场满场讯息哦，南营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这边已经停满了，一样提醒朋友哦，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好，那持续提醒哦，稍早之前呢，有朋友提醒说国三甲要往西的方向，万方路口匝道说有脚踏车呢不小心骑上来了，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喽。国一往南36.5到37.4公里，刚过泰山转接到的那一次哦，目前封闭施工。国三北上60.2到57公里，埔顶二隧道一直到埔顶一隧道的内侧一线哦，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5号北上49.9到48.6公里，罗东前的外侧同样有工程哦。好，一样提醒朋友，新京市公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呢还是有车多路段。好，特别留意哦，就是这个国一南下哦，从这个竹北一路到新竹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那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石碇一路到头城路段哈，这边的车流量呢已经明显增加了。好，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的，一样要持续提醒朋友哈，这个安全车距非常重要哈，不能太近，但是呢也不可以拉太长。另外呢有掉落物的部分，国一往南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那一侧呢有菜篮子掉落。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2号前哦，这边有工程需做，那整个工程呢吼预计会到下午2点钟。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因为工程需做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封闭的了，要建议朋友吼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一样呢吼也是在树林区的部分，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长期捷运工程，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哦，走这个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道行驶骏宝路、骏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紫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 Penny 再配你的歌曲《草莓面包》，时间来到12:12。有时候我们会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哦，就是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我最近呢，有看到一个 Reels， 然后就看到蔡康永，然后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啦，还算蛮可爱的比喻。那什么比喻呢？就是他把人生的意义哦，比喻成面包的香味。哎，人生意义跟这个面包的香味有什么关系呢？好，那其实就是说，你不需要先找到人生的意义，才开始好好的生活。那就像这个做面包一样，就是你就是一边做然后一边生活，这个香味才会慢慢的飘出来。好，所以人生也是一样哦，就是你一边活然后一边投入，人生的意义才会一点一点的出现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其实很容易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会觉得现在辛苦一点应该没有关系，等到以后就好了，等我升职了或者是赚到钱了退休了，我就可以好好的生活了。可是蔡康永说呢，他没有办法觉得人生是在为某一个阶段做准备哦，因为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是当下值得好好生活的。我觉得这句话呢，真的还蛮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因为人生好像真的很少有一个明确的终点哦，就是去告诉你说，哎，恭喜你，你现在终于可以享受人生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哦，幸福就在下一站哦，结果到了下一站呢，又开始期待在下一站，对不对？哦，所以也许人生的意义呢，真的不是要等我们走到某个地方才突然出现啦，而是呢，我们今天就认真工作，然后好好吃一顿饭，然后陪陪家人，就完成一件自己在乎的事情。我觉得甚至哦，只是今天过得比昨天开心一点哦，我觉得这些生活累积起来的香味呢，就是你自己的人生意义。所以呢，我觉得不用一直在急着问说我的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也许你现在正在过的这段日子本身就是答案了哦。

时间来到12:14，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旅行乘客呢，是在8月8号早上8:15的时候，

0: 从重庆南路三段27巷口搭到台北车站，然后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皮夹。那一位蒋先生呢，是在8月9号的凌晨2点钟哦，从这个林森北路跟南京东路口搭到林森北路跟锦州街口，掉的是一个咖啡色格纹的皮夹，然后呢里面有非常多的证件啦。那如果问蒋炳佑呢，在车上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哦，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国道五号北上47公里罗东出口匝道这边有散落物的情形哦。另外，国一往南圆山前有包裹掉落。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南下59公里中立转街道这边有菜篮子掉落在内侧车道，一并通知了。
1: 气好像不太对。

鲜肉鲜肉伤不了我 ，I can feel， 这是一首充满率性跟力量的歌曲哦，就展现出那种比较潇洒，然后不受拘束的一个非常有自信的态度。时间来到12:19，国道三甲要往西的方向，万方路口匝道，说有脚踏车不小心骑上来了，这个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三号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一路到龙潭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哦。

来自蛋堡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关于小熊》，就是以一只绿色的绒毛小熊为第一视角，然后去道出年轻情侣呢从相爱到分开的一个过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还是有车多路段哦，要特别留意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哦，这边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哦，只有接到一个掉落物。好，应该不是因为这个掉落物的关系哦，造成后方回堵吧。好了，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通报给我们咯。那也要持续提醒了，在南下的圆山前这边有包裹散落。好，那其他路段呢也都恢复的蛮 OK 的，一样持续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咯。今天礼拜二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很厌世，对不对？好了，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那持续的迎接我们的三四五。过完这三天的话，我们就可以 happy happy 啦。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利用这个午休的时间，好好的让自己的身心灵呢休息一下，我们再好好的迎接我们的下半天喽。好，要提醒有任何状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听到这首歌呢，整个心情就会愉悦起来了。好，这首歌叫做 Happy， 也希望你们有一个 Happy 的下午咯。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徐春英涉反渗透法等罪，一审判刑七年。陆南偷渡搭橡皮艇直闯台北港，遭海巡署羁押。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的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2: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义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1: 陈永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公务员遵循，也建议企业参考相关做法，以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与商务资讯安全防护。记者游淑燕报道。
3: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部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4: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资通安全，包括一些资料的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通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3: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卫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持续进行，为强化国家数位韧性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量能，资通电军指挥部首度动员上百位民间资安专家于全台同步报到投入数位国土防卫战，顶尖战力直接部署至能源、交通、电信等战略要地，展开网络渗透测试与攻防演练，透过军民协力全面检测弱点，反制网络攻击，以实兵验证后值国家战时的数位防卫韧性。台铁公司与星光三月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OT 商场全面启动仪式，宣布将投入超过10亿元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与商业业态调整，期盼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

0: 原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O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8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1: 未来台北车站呢、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8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8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0: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厂区举办100吨级、300吨级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下水暨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除了见证两艘新船下水，也为调查船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记者黄一豪报道。
3: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4: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3: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4: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澄波101以及澄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3: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10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6: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5: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7: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1/3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5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5: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30多年前嫁到

0: 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2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承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跟进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记者吕明宗报道。
0: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2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2: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0: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依托咪酯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依托咪酯、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蕴涵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依托咪酯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依托咪酯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4: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依托咪酯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3: 刑事局提醒，依托咪酯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4人，其中3人领钱之际当场逮获，另1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拘提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修报道。
5: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1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境

0: 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1: 本分局自今年六月底至七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四名外籍车手，其中三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拘提，四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0: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稍早在23.3公里环北前内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5.6公里，过了永安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为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制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的 QR Code 或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连结，即可线上查看财政照片。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3: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财政照片。”
2: 警察局长李忠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财政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晚间接获通报，超商店员发现一名邱姓女子要购买大量游戏点数，而且神情异样，立刻扫描警方的无声报案 QR code。 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警员郑方金、黄于兴接获讯息之后迅速赶抵现场处理。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女子在 LINE 认识一名自称要与她结婚的男子，对方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购买游戏点数协助解冻。经员警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后，女子才惊觉受骗并取消购买。
4: 警方呼吁网络交友陷阱多，凡涉及账户冻结、代购点数或只是汇款等关键字，都是典型的诈骗招数。如有疑问，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六龟区一家筹备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获窃嫌，并成功物归原主。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5月

0: 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1: 涉及本辖40岁。

0: 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孙姓邮差执勤遭倒塌路树重压身亡，母亲请求国赔321万元，一审判赔不到一半，死者母亲上诉高分院，合议庭认为公路局难辞其咎，加赔30万元抚慰金。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孙姓邮差前年4月行经彰化分园彰南路一段，其中一棵黄花枫林木突然倒塌，当场压死执勤中的孙姓邮差，母亲提起国家赔偿、求偿丧葬费等共321万多元。一审法官认为邮差送信奉与无阻，不能将听候因素归咎于受害者，判公路局赔偿146万多元。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案发当天风雨不大，就高龄丧子精神抚慰金求偿200万元部分，一审判赔100万元，高分院认为应再给付30万元。
3: 该路树倒塌，因而压死被害人，应该是根基未稳固定着在土地，且被告事先没有及时加固或移除，当天适逢有风所造成，被告自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是原告请求被告给付1762808元为由理由，应予准许，超过此部分之请求则予驳回。
2: 台中高分院认为，经过勘查，有93棵路树有倒伏风险，安全措施可以在事前施作，却疏于防范。全案公路局可再上诉，但是邮差母亲不得上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为净化选风，屏东地检署制作守护家乡的一票，检察长给乡亲的一封信，寄给屏东县辖区内443位村里长，呼吁年底选务务必拒绝贿选，防堵幽灵人口，防治境外势力与非法招待，严禁选举赌盘。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表示，依照历年来资料统计，屏东的贿选案件以现金贿选为最多，还有的就是招待庄脚出游，幽灵人口也不少。因此这封信内容特别提醒，如果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免费或低价招待选民旅游，借此影响投票意愿，其中招揽出资者可能触犯投票行贿罪，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
5: 拿钱的买票卖票，走路工的名义，或者招待旅游的名义哦，来去做实质上面的贿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事实上还是逃不过侦办，逃不过地检署的法眼。
4: 信函上也附上检举贿选 QR code， 鼓励乡亲及时扫码检举不法。屏东地检署强调，历年来核发的检举贿选奖金已经累计达新台币8202万多元，其中侦办111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刑事案件而获得法院判决有罪确定，总共有169件。希望乡亲跟村里长能够与地检署持续携手，共同维护公平、公正、干净与安全的选举环境。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17人，这次也是云林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新凯报道。
6: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一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7: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现在一颗高丽菜出秋高丽菜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6: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8: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啊。
6: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圆锥角膜好发于青春期至30岁族群， 因应近年患者有增加趋势，基隆长庚医院整合眼科、皮肤科、风湿免疫科及小儿科

0: 等团队成立圆锥角膜中心，建构跨科整合诊疗模式，守护基隆及东北角地区民众视力健康。记者林梦平报道。
1: 圆锥角膜是因为角膜逐渐变薄向前突出，形成圆锥状变形的疾病，患者初期可能出现影像扭曲、夜间眩光以及佩戴眼镜后矫正结果越来越差等症状。为了及早治疗，基隆长庚结合跨科医师成立专职中心。圆锥角膜中心主任詹元熙说，
2: 我们另外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跨科的合作，这个非常重要啦，就是只有眼科自己单打独斗，我们也许可以把手上的病人治得好，但是如果没有各科医师的帮助，我们可能到手上的病人都还挺严重的。我们会希望早期筛检、早期拦截，所以我们就会需要风湿过敏免疫科、小儿科以及皮肤科等科的合作。
1: 基隆长庚医院院长吴俊德表示，圆锥角膜早期不易发现，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角膜将持续变形，最终要接受角膜移植才能恢复视力。未来将持续建立圆锥角膜临床资料库，加强高风险族群筛检，希望让更多患者在疾病早期就获得治疗。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2026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四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当中保回金奖。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闽南语大声音啊，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用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4: 来自埔老乡村的爱唱歌的大声音啊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3: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雷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能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金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稍早在北上342.5公里高科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浮区到北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11号礼拜二下午1点到4点来点咪啊，节目时间我是咪啊，时间来到下午1点05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然是一个炎热的天气，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那如果这个时间点呢，你还没有用餐，请记得这个加班 on day 短，还是要先吃饱饱，这样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啦。那么路况部分呢，来持续帮大家补充一下。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北部地区的国道车流表现，目前国道一号是在双向的内湖圆山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哦，不到60公里，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现在圆山路段有发现一个包裹掉落，这个是在圆山交流道前的位置，包裹散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5到37.4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目前内侧车道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的哦。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车道，则是掉落菜篮子，请大家小心闪避，因为这个是在内侧的超车道快车道上面，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再来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看起来国道三号南来北往可以顺安全通过，但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3公里木栅隧道，刚才有朋友发现一台计程车不小心抛锚停在了外侧车道。另外南下从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目前内侧车道是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北上部分呢，则是在60.2到57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一线车道花木修剪工程目前正在进行。那我们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看了一下车型状况，马吉边环路也在顺。那要留意的状况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49.9到48.6公里罗东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47公里的罗东出口匝道，也有发现散落物哦，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在省道跟市区部分的消息了。省道部分在台61线跟前几天都一样，这个长期性工程会一路延续到117年，这是台61线往南的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都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咯。至于在台61线往北方向，哇，看到一块这个大的轮胎，不太确定是轮胎皮还是一整颗的大轮胎，那现在是掉在了台61往北的45.6公里过永安，说是刚好横跨在内外侧车道之间，有一个大轮胎，经过的朋友请务必小心闪避，目前公路段人员已经派出超人前往处理。至于在省道台66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双向的工程，目前封闭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延续到118年10月23。那么接着呢，要来关心的就是我们市区部分的消息啦。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吼，目前在凯达跟兰大道这边是有一个活动管制的，从昨天的下午6点就开始了，会一路管制到今天的下午6点。那目前呢，这个管制措施其实它是有分两大阶段啦。我来看看吼，目前正在管制的地方呢，应该就是凯达跟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到公园路，然后重庆南路一段双向是介于宝庆到贵阳，还有重庆南往南方向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那另外呢，在怀宁街的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目前也是管制当中。宝庆路双向从博爱路到怀宁街呢，目前则是暂时还没管制，等一下下可能4点15分左右还会看看是不是要来进行这个
个第二阶段的管制。好，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呢经过路段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因为这个活动管制的部分哦，所以呢到下午六点钟之前，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介于重庆南到公园路之间，所有的公有汽机车格呢通通都是禁止停放车辆的，也要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多加留意。那市区其他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的通过施工地点。特别提醒大家哦，刚才我发现抛锚车，这是在市民高架往东的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匝道，目前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开走，朋友经过也是要提高警觉了。更多路况交给您，我们电话0800-0001-23 0800-0003德霞打给

他是林夕子，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 Stay With Me。 为什么 Stay With Me 呢？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北部地区将会在礼拜四，就是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准时登场。所以如果呢你听到警报声的时候，记得 Stay With Me， 我们要这个就是车停，人就近疏散，然后依照我们的警察或民防人员的引导，不管是这个安全停车啊，还是说在这个室内建筑里面要进行一些避难的动作，都请大家务必要多加配合，因为你的配合度高呢，就可以让整个这个演习啊过程会更有效率，而且呢你也更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提醒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台北市区这个民权东路往东过了吉林路的外侧车道工程还在施作当中。今天呢这个施工作业已经造成后方尾端回堵到了中山北左右。好，驾驶朋友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根据北市交大刚才的回报是说这个工程会延续到下午的4点。还有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因为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双向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建议驾驶朋友多利用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

好，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同样需要请朋友依照我们现场人员指引后小心通过。再来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样，算是蛮长期的施工作业了，这是在敦叙工商的旁边，因为这个全元路的落实案目前还在处理，所以呢行义路全元路口到东升路全元路口目前呢都是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每天朝九晚四全封闭施工。那如果你真的要上下阳明山呢，可以利用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和平西路一段二号的前方，因为正在进行道路养护工程，现在呢还是暂时没有办法走外侧车道，预计等一下两点钟这个施工作业就会收工咯。至于在新北市的朋友，现在看起来需要留意的也是一样长期性的工程，包含林口地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会维持到9月3。树林地区的两个长期性的捷运工程呢，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呢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啊，那些地桥都拜边环乐齁，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过。同样树林地区还有一个捷运工程呢，这个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施工作业，目前是封闭了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的内侧进行施工作业，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呢，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好，那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长期性的工程齁，那当然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在路上还要发现任何 KK 的地方，开起来不太顺畅的地方，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 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呢，因为这个礼拜啊因应陈镇韧性防空演习齁，所以我们原本礼拜二跟礼拜四会重播的这个冰箱里的恶房客呢往后推迟一周齁，下一次你再听到这个冰箱里的恶房客会是在8月18号礼拜二的下午一点到下午的两点钟之间咯。那既然这样的话呢，今天这前面的一个小时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Stay 系列的歌曲好了。我想说啊，这个防空演习到底有什么跟它相关呢？想半天觉得，这个像一二三木头人一样定住不动的齁，这个待在这里的这个系列呢应该还算是蛮不错的题目，所以就出来考大家。结果呢有个听众朋友说，哇，大家真的是人家说这个遇强则强齁，遇到越难的题目呢回答的越厉害。没错，我也觉得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厉害。有的时候呢这个回答的歌曲呢也会让我有点惊讶，想说啊你居然也会知道这首歌，或哈、啊、居然你也会就是跟我这个心有灵犀齁，真的非常厉害。好，那既然今天讲到这个 Stay 的话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首听众朋友所推荐的呢，大概就是这个小贾斯汀所演唱的 Stay 了吧，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就是还蛮洗脑的。这首歌也是我们冥想爸爸的推荐哦，歌名就叫做 Stay。

Say 这首歌曲由 Justin Bieber 跟 The Kiss L'Oreal 所带来的歌曲，他是来自于澳洲的歌手勒洛伊小子跟美国的流行天王小贾斯汀一起打造的超级神曲。这首歌呢，我之所以会觉得它超级无敌洗脑，主要也是因为那个节奏真的是很强烈，而且呢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那个节奏，连那个旋律的走线都很像。所以我当时在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一瞬间就是被打中的感觉，觉得哦，这首歌好酷，我好想要去深入了解在说些什么。那后来就发现哦，这个是一首也是有一点跟感情相关的哦，就是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拉扯啊，有一些心碎的地方啦，就是很卑微的希望对方可以留下来。但是我觉得在感情当中真的不要那么的卑微，因为你太卑微的话呢，除了自己可能身心会不适之外，可能也会让对方很有压力哦。好，所以呢，因为这首歌曲，我就额外找了另外一首歌，我觉得还比较可爱一点点哈，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天后泰勒斯 Taylor Swift。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叫做 Stay Stay Stay 哈，比那个前面的一个 Stay 还厉害，总共有三个 Stay。那它里面呢所讲的就是一些这个热恋中的小情侣打情骂俏的一些小过程啦哈，就是呢虽然偶尔吵吵架，想说我们就分手好了，但是呢这个人家说床头吵床尾和，很快还是和。好的，好，所以呢，这首歌曲就送给大家 ，Stay Stay Stay， 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歌声。

他是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就叫做 Stay Stay Stay， 算是他比较早期还充满了乡村风的一个歌曲作品哦。我觉得他的作品啊，每一次推出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这个耳目一新，就是跟他以往的作品有一点像又不是那么像，但是他的作品呢就是对我来说都是生命力十足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缺乏灵感的时候，我偶尔会点开他的歌曲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灵感。而且呢他的灵感就是对我来说啊，那个歌曲啊我可能听了 A， 但是灵感就是 BCDE， 就是这么的神奇。所以如果你也是属于那种很需要灵感的人呢，也可以来听听看泰勒斯的歌曲哦。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有一个超级寻人任务，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帮忙找找看。这是一位刘女士，这位刘女士已经高龄83岁了，那她的身高呢是只有148公分，小小只的。那本身她的听力是正常，但是患有失智症跟这个糖尿病。那之所以要特别讲的是的，因为是她的那个血糖啊如果过低的话可能会昏倒，蛮危险的，所以要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帮忙找找看哈。这位刘女士呢，她是在我看看是不是今天，今天早上。对，今天早上大约8:30左右，他是在板南线，然后搭上捷运之后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那他本身比较惯用的是国台语，如果以外观上来看，这个是一位拥有白色短发、粉红色短袖、蓝色短裤、黑色球鞋，而且呢戴着卡其色帽子的一位刘奶奶。他身高大约只有148公分左右，体型比较正常，也没有偏瘦，也没有比较这个丰腴一点。所以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找到这一位刘奶奶的话，麻烦跟我们警广联络，或者是也可以跟文山第二分局的兴隆派出所，或者是就近的派出所来联络哦。好，来，再麻烦朋友帮忙找找看，这位刘奶奶她是在今天早上8:30左右到板南线去搭上捷运转乘，但是后来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她本身是白色短发，穿着粉红色的短袖、蓝色短裤、黑色球鞋，以及戴着一顶卡其色帽子。那因为她本身呢是患有糖尿病，所以也很害怕她的这个血糖过低可能会昏倒，甚至有生命危险，所以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帮忙找找看这位身高148公分的刘奶奶，今年已经83岁了。好，如果您有在捷运或者说呢周围的道路上面看到这么一位正在张望的奶奶，请一定要帮忙待在现场，真的是 stay 待在现场，然后呢帮忙拨打110，让这个派出所的员警前来接手，再麻烦朋友一起协助刘奶奶回到家人温暖的怀抱咯。等一下下我们1:30一起来收听半点新闻，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

0: 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8.6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1: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红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0: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式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新市区昨天晚间传出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新市区10号晚间发生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一度导致台铁善化道新市间列车经过平交道降速用25公里行驶。善化分局交通分队长施光哲说，
4: 在新市区中正路与仁爱街口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平交道前护栏水泥柱，驾驶受伤送医，本分局获报后立即调派警力前往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并迅速于晚间8点排除事故车辆，恢复交通，未影响交通班次。详细肇事责任尚在理清当中。
3: 事故车辆车头毁损几乎撞烂，车身横卡在平交道上，连安全气囊都爆开。晚间8点25事故处理完毕，慢行解除恢复了正常。善化分局呼吁驾驶车辆行经交叉路口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以测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受到年度天文大潮影响，昨天晚间，基隆沿海及低洼地区出现海水倒灌，庙口夜市积水最深接近小腿。基隆市长谢国良前往勘灾，要求加强低洼地区巡查与应变。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庙口夜市爱四路一带地势低洼，海水倒灌造成部分路段及骑楼积水，店家提早打烊，市府原先部署两台小型抽水机但不及抽水，市长谢国良视察后要求增加到4台，并且提醒住户到14号仍处于天文大潮期间，要提早因应
6: 极端气候，现在对大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针对爱四路这一排，我们也有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以后强制要装这个防水挡板，这一点我们会来宣导。那满潮的时候，就是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5: 谢国良表示，市府除了持续监测潮位，也会和区公所里长保持联系，机动调度人力及抽水设备，降低海水倒灌对居民及店家的影响。市府提醒沿海及低洼地区居民要提前架设防水闸门，堆置沙包，做好防淹水准备。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9: 可不是吗？

0: 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要演习啊。
1: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0: 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1: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0: 哦，也是哦。
1: 嗯，
0: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0: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1: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0: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1: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0: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1: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0: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1: 嗯，
0: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1: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0: 嗯。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了1:39，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金广台北台 FM 94.3来电密啊，节目时间挂喜密啊，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哈。我们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3号往南的23公里大木栅隧道的外侧车道抛锚的计程车，目前确定排除喽。国道5号往北方向在47公里罗东出口匝道的散落物，就在刚刚也确定排除。省道台61线那一颗大轮胎哈，原本横在了北上。45.6公里，过了永安的内外侧车道之间，喝嘎仔。目前北分局说放心，状况已经解除喽。接着呢，要提醒的是，刚才在国道3号有朋友发现一只鸭鸭哈，现在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这是在国道3号往南的51.5公里，过了三鹰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只鸭子，它现在已经这个没有呼吸心跳了。那状况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要小心喽。那其他国道还需要留意的状况，也顺便帮你稍微汇整一下，包含在国道1号要留意，目前南下的36.5到37.4公里，过泰山转接。内侧车道正在施工中，还有在国道3号的北上60.2到57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到过埔顶一隧道，内侧一线车道正在修剪花木当中，暂时没有影响到车流，后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行。至于国3往南方向是在42到70公里，从土城前到过了龙潭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国道5号则是要留意，目前是在往

往北方向的49.9到48.6公里，罗东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至于现在还需要留意的这个省道方面资讯呢，则是在台61线目前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以及北上是 7.9 到 15.5 公里，都是接近林口路段，因为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延续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都请您务必要先改道咯。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刚才新增了一个工程，是在水块往南青年路前的内侧车道施工中，目前受到工程影响，车流尾端大约是回堵到了国新路左右，驾驶朋友也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还要提醒，因为在今天是有活动交通管制，所以凯道周边目前也是没有那么的顺畅好走。那现在正在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是在重庆南路一段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重庆南路往南方向跟衡阳路口目前都管制当中，淮宁街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淮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目前也是暂时无法通行，这个部分要多加留意。那再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多加留意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管制。那因为在活动期间呢，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介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公有的汽机车停车格也是无法停放您的爱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要提高警觉的咯。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德霞打给。刚刚呢，在这个一点半的时候呢，离岛的这个金门、连江还有澎湖目前是有实施这个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天是离岛的部分进行这个就是我们的防空演习。那北部地区呢，再次提醒是这个礼拜四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00，演习的北部7县市包含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宜兰县。那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今年呢，除了我们本来就要配合的这个车停人就近疏散，然后依照我们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之外，今年特别加入了行动网路的降速演练。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大家可能已在礼拜四的下午2:30到3:00中间，你如果要用手机的网络，可能就会比较 KK 的。这个卡的程度有多卡呢？昨天我稍微关注了一下新闻啦，因为昨天刚好是中部地区正在实施这个演练嘛，那我们北部地区是礼拜四才会实施。那中部演练的时候呢，记者是稍微实测了一下如果呢是用一般的通讯软体来传讯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打视讯电话啦，看影片片啦，这个部分就有困难了，传图片也是一样会相对比较有困难，所以到时候建议驾驶朋友在礼拜四下午2:30到3:00中间，尽可能先不要做跟网络相关的事情，或者说呢这个不管是预约也好啦，抢票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抢不到，毕竟这个网络会变得特别慢啊。那当然，因为也怕有一些人呢，可能这个没有这么习惯用手机来查询一些这个指引，或者说这个消防的知识，或者说呢这些要去哪里躲避的这些相关资讯所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是有印制《新北市民安全指引行动指南》的小折页，这个折页呢大概比你手机还要小让大家可以方便携带，让最关键的防护资讯可以如影随形。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警广台北市中正去广州街17号，我们的服务中心的柜台就可以来索取这份小折页了。好啦，
所以也提醒朋友，这一周因为因应这个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我们冰箱里的二房课是暂停这个停播一周，我们下个礼拜二才会正式开始。所以今天我们 Stay 系列呢，继续跟你分享一首很好听的西洋歌曲，这是 Sam Smith 带的歌曲。

他是英国的创作歌手山姆史密斯 Sam Smith， 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 Stay With Me， 非常是这个经典的歌曲，是他的超级代表作之一，也是让他在这个第57届的葛莱美奖啊直接夺下年度制作跟年度歌曲的大奖哦。持续来提醒一下路况齁，刚才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 51.5 公里过了三鹰路段的外侧车道，那只鸭鸭齁目前状况排除，您可以比较安全通过。那另外呢还是要持续来提醒一下大家齁，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圆山还是相对偏慢，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哦。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形，还是说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我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刚刚 delay 了齁，所以提醒朋友，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哦。接下来呢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 Stay With You 齁，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英文歌齁，但是呢歌手是来自于新加坡的这个林俊杰还有孙燕姿齁，所以就是当时为什么这首歌曲会出现呢，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出现了齁，所以呢也是一首公益歌曲齁，带大家呢在那一段时间齁非常辛苦非常痛苦的时期里面呢，可以用这首歌曲来治愈你跟我哦。

就算身处于难关，只要我们心在一起，就不会有难的地方了，就是可以跨越过去。这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跟孙燕姿所带的歌曲 Stay With You。那听到这首歌呢，也不免俗的来提醒一下大家齁，因为最近呢有没有发现这个周围酷酷嫂的人真的还是很多齁，因为最近这个病情感觉齁，就是疫情啊齁，感觉还是起起伏伏的齁，不管是跟新冠相关还是说呢这个肺炎链球菌，其实呢都是会很让我们身体很不舒服，然后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齁，所以一定要提醒朋友，如果你的身上已经出现一些症状齁，请不要轻呼，因为这些病毒呢一直不断的侵袭我们的身体啊，身体的状况其实是会变得有一点点，就是容易会不舒服，容易起反应，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免疫力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啦，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怪怪的，赶快去看医生，不要再拖了。那当然如果你本身身体不舒服，就尽可能不要出现在一些人潮比较多的地方，或者说呢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让病毒传播的更广哦。下午来到了1:55，目前在重庆南路往南汉口街到衡阳路之间，车子好像开始多起来了，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受到这个活动交管的关系哦。从昨天下午的6点一路到今天的下午6点，因为将会实施这个交通管制，所以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在今天下午的3点开始啊，凯道、重庆南路还有怀宁街，都是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那另外，其实从昨天下午6点到今天下午6点呢，贵阳街一段的这个公有停车场啊，就是汽机车的停车格，都是禁止来停放你的爱车的，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行进顺畅度，再请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记得先改道咯。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优古瓦利斯的歌声，歌名叫做 Stay in the Moment， 一首非常好听的原名歌曲，这首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0: 他是来自于赛德克族的创作歌手优古瓦利斯，这首歌曲呢叫做 Stay in the Moment， 最主要呢就是希望大家齁，就是在面对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还有面对未来的焦虑，要回归当下，我们要感受土地还有跟生命真实连结，齁，这个真的蛮重要，尤其最近有发现全世界有好多好多的天灾啊，齁，大家这个安全第一齁，我们还是要居安思危，这个防灾意识要有，救灾意识要有，面对一些紧急危难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的慌张了。等一下，我们准备2点对时喽。
1: 最深的爱是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最幸福的事情。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走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现在时间是下晡2点。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目前暂时封闭处理大货车翻覆事故，南下 310.4 公里在安定出口之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中线还有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8 公里过台北路段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云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恒星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市道安汇报，听取交通部铁道局台铁地下化专案报告。张山镇市长表示，这项重要建设工期长且施工界面多，为此市府和铁道局将整合交维计划，以兼顾工程进度，降低交通冲击。张山镇市长表示，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包含浅挖覆盖、临时轨切换、复工板架设、临交道恢复通行，以及结构开挖和隧道结构施作阶段，对周边道路、人车动线及横交设施都有影响。对此，相关单位应该提前盘点交通瓶颈，秉持先规划、先告知、先改善原则，强化改道导引、易交配置、号志调整以及民众宣导。特别是施工轨道切换导致台铁列车降速，增加平交道放下栅栏等待时间，这部分希望铁道局把相关时程纳入整体计划，预先提报交通局审查，以利及早研拟配套措施。
2: 那么配合这个桃铁计划，我们很期待说未来这个施工可以顺利。那么当然我们市政府有很多事项，包括我们前期跟后期的配合，还有交通路线调整，我们都会积极来配合。
1: 交通部铁道局表示，本次交维规划针对建国东路和埔仁里平交道，以及埔中路、民族路和林森地下道等横交设施检讨，依施工条件采半封闭、封闭或替代道路通行等方式办理，并配合施工期程错开安排，以避免相邻替代道路同时受到影响，降低交通冲击。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远方。

下午来到了2:05，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上线，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不可不知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持续来关注的就是我们国道的车流表现咯。现在看了一下这个车型路网图啊，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内湖开到圆山可能均速相对偏慢，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北上的三重开到台北跟圆山到内湖，目前也是车流瓶颈点，均速大约也是40-60公里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可能要先行避开刚才所说的这几个路段咯。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南的36.5公里到37.4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目前内侧车道是正在进行工程。至于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要小心，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说是60.2到57公里，从过了埔顶二隧道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内侧的一线车道有花木修剪工程，目前持续进行当中。

至于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现在国道三号倒是不用担心齁，车型状况非常良好。国道五号目前看起来也是几楼损损损，但是要留意工程队伍的动态。他们原本在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清扫，现在收工了，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出入口匝道进行移动性清扫作业。那另外就是稍早在北上 49.9 到 48.6 公里罗东前的外侧车道，目前也依旧施工封闭中。国道三号刚才有一个米亚绕高铁工程后，赶快来提醒一下，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2到70公里，从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作业进行当中。那接着呢，要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省道的朋友啦，还是一样哦，台61、台66的长期性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台61线往南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要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过咯。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都会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嘛，基本上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比较特别的是，今天在这个凯道周围是有交通管制的，从下午3点钟开始，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重庆南路一段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以及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怀宁街双向介于宝庆路到贵阳街之间都会进行管制。那其中呢，在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之间的公有汽机车停车格，目前是已经开始禁止车辆停放的。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的停车位咯。再来一个状况，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哦。请问在台北市市高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匝道那台抛锚车开走了没？他好像在那边待了有点久。好，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这首歌曲昨天有出现过，那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呢想到 Stay 又想到他了一次，没问题，我再播一次，就是邓福如跟小雨的歌曲《前面路口停》。

0: How can we stop in here?前面路口停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邓福如跟小雨所带来的歌声，有没有让你觉得说在路口呢，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啊该停下来就要停下来，尤其是看到红灯看到黄灯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在路上有很多的这个交通规则呢也是不可不知，所以今天我们聪明法宝单元就要来跟大家稍微聊一聊这个话题咯。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有的时候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当你发现前面有一台乌龟车，你总是会觉得哇快要压起来，这个心情不是很那个舒爽。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那不然我开的离它近一点点，看能不能把它这个就是叫它走快一点点，就像是看到虫虫，你如果想要让它走快一点点，你可能要碰它的屁股嘛。那这个时候呢，在交通上面这个行为就叫做逼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那其实这个部分呢是会有相关的法则。那除此之外，如果你本身开车的时候你没有驾照你就给他上路，哇那个也是会触犯交通规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请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朱俊莹朱律师来跟大家稍微聊一聊这个话题。 Hello 朱律师您好。
4: 好，蜜儿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就麻烦朱律师帮大家稍微聊一聊，关于这个没有保持安全车距的部分，到底是会违反什么样的法律呢？还有他要怎么样去认定呢？
4: 好，主要是因为因为最近就是这几年，其实那个在道路上的危险驾驶其实层出不穷，所以就会产生说有所谓的就是大家在新闻媒体可能有看到说有那种逼车逼车的这个词汇。那逼车的类型太样很多啦，那原则上其实逼车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些行车的纠纷啊，甚至有些人会直接就在马路上就上演全武行啊，就是看对方不爽就砸车啊或是动手打人这样子。
0: 是，
4: 那因为为了因应这个状况呢，其实在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它其实针对这个恶意逼车的行为，它就有规范在它的第43条，他说如果说你是恶意逼车的话，原则上呢他会当场禁止你驾驶，那如果说你因而有肇事的话，他会吊销你的驾照，然后处你罚款是16,000到36,000元不等
0: ，
4: 然后还要记点还要道安奖金，那他所谓的逼车是指说比如说你没有跟前方的车子保持那个距离，然后你任意的变换车道，或者是说你在突发状况你就突然的刹停刹停，就是有那种车就是会故意我就是要
0: 开到你前面然后躺在就是停在那里
4: 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危险不当方式去做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其实就可能会触犯这个恶意逼车
0: ，
4: 那也有那种没有达到恶意逼车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它有散落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就是说如果没有达到恶意逼车，但是你有造成前车必须迫使你去让道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处以一些罚款，只是它处罚的法律效果没有像刚才讲的那么严重，但是它其实也是会有处罚款的。
0: 原来如此。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恶意逼车的部分嘛。我记得最近好像在那个新闻上面就有看到有两台车呢，他们是一台是刚要进匝道的车，那一台是原本就已经在主线车道的车，那他们两个就是互不相让，你不让我不让你，就最后呢就不小心的碰在一起。像这种状况这个算不算也是逼车的一个样态呢？
4: 你说他们发生车祸然后就停在路上吗？
0: 对对对，就是他们一开始就是其中一台是开在主线，那另外一台从这个交流道刚要切进来，然后切进来的时候照理来说他有打方向灯，有的时候会让，也就是主线车道的人会让嘛，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主线车道不让，然后他本身呢就要稍微等一下再切进来，但是他们两个就是互不相让同时往前进，那因为那个减速就是加速车道它是会缩减的，所以呢在越往前开那个路就越来越窄，结果最后他们俩就碰上一起。像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在最外侧就是切进来的那个车道的人，他会不会需要负责这个 B 侧的责任呢？
4: 因为如果说是这个情况的话，他其实跟那个当时的他的那个路况跟那个线道，因为说你说有一个线道是换，就是因为他前面是弯道，所以他会应该算是那个他的
0: 交流道，就是进入到国道的那种交流道。
4: 对，就车道减缩嘛，就是缩进来的话，
0: 是
4: 那理论上，因为他自己行驶在他自己是车道减缩的部分，他应该是要先让旁边没有减缩的车道要先走了。他不能直接就往右压。那因为 B 车的话，它的定义是说你是任意以一种迫近，或是你突然的骤然的变换车道或不当方式，迫使别人其他的车让道。那这种方式的话，比如说什么叫做不当方式，比如说一直闪光灯，就是你一直闪他，好，比如说你跟在他后面，然后你一直用闪光灯一直闪他，然后逼得很近，或者是你一直连续按喇叭，一直压迫他，那这个可能都会构成恶意逼车的状况。那你刚才那个讲的情况，其实我觉得那个比较像，因为它跟那个车道的减缩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反而要先去判断说当时的路权是谁那边呢？
0: 要先看路权嘛，吼。
4: OK， 因为我觉得那个如果是自己车道减缩那一方，理论上应该是要先让车道没减缩那个要先走才对。
0: 好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到时候看他们这个当时现场是怎么样去给他用初判表去初判的。那当然，我们除了今天在讲这个恶意逼车行为之外，另外一个行为我觉得也是蛮危险的，就是你明明没有驾照，你却想开车或你却想骑车，这种无照驾驶，这个真的是害人又害己。那在法律上面会怎么样来惩罚呢？
4: 对，主要是因为齁，因为这几年有几件事情齁，就是。有一些个案，就是说那个未成年人他没有驾照，然后他就把家里的人的车子开出去了。开出去呢，那当然他第一次上路就很紧张嘛。
0: 对，
4: 他竟然撞死人，然后撞死人之后呢，然后他就会觉得哇，又不知道怎么办，又一个回转又撞死人。所以就造成说无照驾驶这件事情，其实在后来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就把它加重，然后现在立法院也三读通过了，就是说现在第一次无照驾驶的汽车哦，它会处36,000到60,000，比刚才 B 车还要重哦。
0: 是，
4: 然后机车是18,000到36,000，然后它才一个累犯的制度，就是说之前是累犯期间是5年，它现在把它延长成10年。也就是说你10年内哦，如果你有2次无照驾驶的话，刚才的汽车齁就会从36,000到60,000，他就直接罚你最高额60,000，然后机车直接罚你最高额36,000。那你如果10年内是3次无照驾驶的话，那就按照你之前罚的那个金额再加12,000，这是指汽机车的部分。那如果是大型车辆的话，那处罚会更重。
0: 是。
4: 然后当场呢，当场你的车要移到保管厂，然后要扣牌，还要吊扣牌照。第一次犯扣3个月，10年内犯2次扣6个月，10年内。

0: 内放办三次的话要扣一年哦。那你扣一年，你那个就没有牌照，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车就在保管厂里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除了缴罚锾、扣牌、不能开车以外，车子在保管厂的钱，你每天还要缴。
1: 哦，哇哦，保管费嘛，吼。
0: 对，然后呢？嗯、因为你无照驾驶也会影响到你的考照价格，因为你的无汽车驾驶执照，你去上路的话，
1: 嗯，
0: 被抓到禁考你1到2年。
1: 嗯 ，OK， 所以这个就是有关于无照驾驶的部分哈。不管你是说这个是原本有考到驾照但是被吊销的状况，又或者是说呢，你明明就还没有考过驾照，你就急着想要上路哈。这两个情形，除了是真的在路上是一个未爆弹之外，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开车上面也是很危险，而且呢又可能让荷包大失血嘛，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更严重的是。如果你无照驾驶让人家受伤了，刚才不是说禁考是1到2年吗？
1: 是，
0: 这时候禁考就会变成2到4年。
1: 哦，
0: 你只要无照让人家受伤，你有2年到4年不能再考驾照。那如果你更严重让人家重伤跟死亡的话，终身禁考。
1: 嗯，是，
0: 就是你这辈子就再也不能有驾照了。
1: 嗯哼哼，所以真的不要是想说啊，我只是借开一下，我只是借用一下哈。小心这个无照驾驶呢，真的是会让自己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境地。
0: 而且那个借给无照驾驶的人、开车的人也有责任。
1: 哦，借车的人也有责任啊。
0: 对，你知道他是无照驾驶，你还把车借给他，民事上如果有侵权赔偿，你当然要你也要被赔偿，而且你的车当场就被
1: 拖走了，
0: 就被拖走了，而且会被扣牌，嗯、也会影响到你自己用车的权利。然后民事赔偿你也要连带负责。
1: 哦，哎、欸，但是我有个问题，就假设今天我是不知情的，被这个没有驾照的人把我的车给骑走或开走，像这种状况呢，也是一样要连带责任吗？
0: 啊，这个时候就不用，
1: 哦、
0: 因为如果说你在职务上，你有办法证明说你有自己尽到查证义务的话，
1: 哦、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原则上你当然就不知道说，是比如说你的车是被偷走的，
1: 对，
0: 那小偷无照怎么有可能算在你头上？
1: 哦，
0: 或者是说你是借给朋友，但是、
1: 嗯、
0: 然后你朋友是有驾照的，那结果朋友自己又把它借给无照的，那当然也不干你的
1: 事。嗯哼，所以这个就是车主本身要自己去举证的部分了。
0: 对，所以最好是你。不要尽量车子不要借别人，但是如果真的要借别人的话，你可能要请对方把他的行驾照都要传给你，然后要请他保证说，哎、欸，他的驾照目前都没有问题啊，或什么的。
1: 嗯哼哼，没错哦。所以今天呢，就是特别提醒一下，不管是这个逼车行为还是无照驾驶哦，真的是害人又害己的这个交通状况。那当然啊，荷包也是会大失血的，还有可能会造成你这个没有办法考照的部分哦。所以以上这些呢，好，感谢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朱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他是温妮，这是来自于黄渊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如果时间暂停。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9，时间不会暂停，我们还是会持续每一分每一秒的老去，但是呢，要让这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有意义哦。台北市在士高往东光复南路出口的抛锚车看来还停在现场，好朋友经过也是要小心。国道三号往北，原本在埔顶二埔顶一隧道的花木修剪工程目前已经接获结束了，您可以安全通行。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局七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
2: 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跟局七通车典礼，宣布三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3: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局一、局五、局七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2: 局七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市府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

0: 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通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4人，其中3人领钱之际当场逮捕，另外一个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具体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1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3: 本分局自今年6月底至7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4名外籍车手，其中3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具体，4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2: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深夜大马路上有牛只乱入，吓坏了用路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获报，迅速派员将牛只驱离，恢复交通。徐俊秀报道。
2: 就潮州大桥附近的马路上竟然有2头牛相伴夜游，甚至还走到快车道，影响用路人动线。为避免发生意外，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4: 本分局于115年8月9日22时54分接获报案，指潮州镇延平路就潮州大桥附近路段有牛只进入车道，影响行车安全。本分局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将牛只驱离并恢复交通。警方同时通知潘姓事主到场处理，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对其致单告发。”
2: 由于旧潮州大桥附近有河堤草地，偶尔会有牛只偷溜上桥占据车道散步，后续警方将函转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依动保法裁处，并呼吁饲主善尽管理责任，避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嘉义以南的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同时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8: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7: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8: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7: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8: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0: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监禁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0: 下午来到2:37，感谢朋友持续在新闻时段后锁定警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来继续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喽。先讲一下排除的消息哈，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圆山出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不过不用担心，因为新闻时段里面虽然是这个发生状况，但是也速的排除哈，目前状况已经解除。但是看了一下路网图哈，在北上从三重到圆山。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还有原本就拥塞的车流，目前均速同样还是不到40公里哦，还是请您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现在国道一号还要额外小心的路段是在国一往南的方向，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圆山，目前均速通通都是不到60公里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在36.5到37.4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因为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后方的车流现在也是相对比较大，好赶时间的朋友记得要先改道咯。至于在高架部分呢，要提醒的是，目前西武高架往北方向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车速也慢下来了，目前均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上下。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车型状况不用担心，好几楼损，但是爱留意工程路段。目前国三往南是从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龙潭，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国道五号则是要留意，好，目前在国五的南下发现9公里蓬山隧道前的路间有客运不小心抛锚停放了，还有在南下的石碇出入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中。国道五号目前在往北方向49.9到48.6公里，罗东前的外侧车道目前施工封闭，也需要您特别小心。那从路网图上呈现哦，目前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集中在了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处，均速大约40，那进到隧道之后大约均速60公里左右。那关心完了国道情形，我们来关心省道跟市区，还是一样哦。台61线目前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都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来通过。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台66线的长期性工程，台66目前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先行改道才可以呢，小心安全的度过。那当然，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改道动线要记久一点，因为整个工期会到118年10月23日哦。再来，我们关心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了。等一下下3点开始，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重庆南路一段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以及怀宁街双向介于宝庆路到贵阳街之间，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到下午的6点，从昨天下午6点一路到今天下午的6点。那除此之外呢，在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介于重庆南到公园路之间，所有的公有汽机车停车格目前都是禁止车辆停放的，再请朋友务必要先把您的爱车移开。那除此之外呢，最好可以也先不要通过这个周围道路，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咯。因为稍早啊，在重庆南路往南汉口街道衡阳路就有出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再来一个情形呢，是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市高往东光复南路出口的抛锚车还没有移除，朋友经过要持续小心。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4.8公里过台北路段，中间车道的抛锚车好像停了有点久，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快要1小时了，我再麻烦您帮我看一看这个状况是否解除。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可不可以0000-123留下大家。
1: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
0: Nice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今天呢，要带大家来一起认识一下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今年我们北部地区呢，七个县市是包含台北、新北、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宜兰县。那这个演习期间呢，就是礼拜四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点钟。那举行期间呢，当然要请朋友务必要配合我们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但是究竟该配合什么样的引导？然后呢，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就要带大家吼稍微来了解一下咯。那今天呢，为了要让大家吼好好的认识一下，所以呢就派出我们人气最高的小玉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吼，今年我们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到底有哪些需要大家配合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勒。
2: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今日限定的特派员小玉，今天要带着大家出任务了。先来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今年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你了解多少呢？如果吼还是感觉不飒飒，安呢你就要张大耳朵继续听落去了。现在我们就来欢迎坐在我身旁的大来宾出场哦，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方仰宁局长，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小玉小姐，还有各位敬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局长，今年北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即将在8月13号举行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好奇啊，为什么今年演习的时间跟以往不同啊？是有什么原因吗？
3: 除了传统的这个人车疏散、防空避难之外，今年又特别加了一个演习的项目哦，就是特别针对通讯受阻、网路降速哦，来检验城市的通讯韧性的这个机制。那延后到下午的2:30到3点实施，也是针对金融交易还有我们医疗服务及社会运作影响在下午时段相对较低的时段，所以特别选择下午的2:30到3点来举行。
2: 局长，你刚刚有提到说今年演习会模拟通讯受阻跟网路降速的状况吗？我就好奇啦，那如果遇到了这个网路卡顿了，民众的手机查不到这种避难资讯该怎么办勒？一定会很伤脑筋嘛。
3: 对，我们网路降速它所影响的就是通讯可能没有像我们平常那么畅通，有些时候在手机各种软体 APP 在运作的时候就非常的不流畅。但是我们一定保证民众的基本服务，比如说像110跟119的服务，那手机通讯一定还是能够联络。那少部分在通讯不良的地区，室内电话打110、119也可以。还有在2:30到3点，我们在路口路段都有这个执行城镇韧性演习的警察人员还有协勤人员，如果真的遇到紧急状况，就直接到路口路段找这些现职的警察人员执行的这些民力来请他们协助你来报案，这个都可以解决民众报案的困境。
2: 那警察局这边有没有什么相对应的准备啊？
3: 就是我们会产生通讯受阻、网路降速，这一时之间没有办法透过手机的网络 APP 来查询最近的避难所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提醒民众遇到这种状况有两个小妙招，就是第一，在8月13下午2:30到3点，你可能预判你自己所在的位置，先查

0: 查询好自己要防空避难的疏散位置。第二个啊，就是我们有提供哦，除了网络之外，还有一个小折页。那我们警察局的民防管制中心，还有各分局的民防组都有提供。那这个小折页同时也放在我们警察局的官网跟16个分局的官网，可以让民众来查询。那为了增加资讯普及，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有奖征答，在我们的官网以及各分局的官网，可以把你就近要疏散避难位置最近的地方把它拍摄下来上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有奖征答。奖品很好哦，虽然价值不一定很高，但是非常的有意义。我们也鼓励民众哦来积极的参加我们的有奖征答，因为这个是非常有纪念性的一个奖品，是我们警察很特殊的一个布偶。如果有收藏布偶的听众朋友，我们也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有奖征答，把你所在的这个避难位置上传，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有奖征答。
1: 是哦，警察局呢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还有规划，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就来好好掌握一下这个期间限定的机会哦。好，那刚刚呢局长有特别提到了有这一份这个新北市民的安全指引小折页嘛，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多一份准备就多一份安心的概念哦。诶，说到这，不瞒局长您哦，我本人呢是一位好奇宝宝，我还有问题要发问呢，就是如果演习当天啊，民众多好的话靠谁给还是卡车阿西公盔甲哦，听到了警报声响起，到底应该要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SOP 啊？
0: 面对这个演习啊，演习视同作战啊，我们平时居安思危，所以我们主持人小玉小姐的观念非常正确啊，想得越多，问题越多，就代表你越深入，那你的准备也就越充分。好，当警报声响起，演习开始的时候，不管你是在散步，不管你是在逛街，不管你是在办公室洽工，或者是你在开车骑车，我们都有指引。车辆的部分就地靠边安全停放，然后人员接受我们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因为你是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在哪个位置停靠，那这个时候你就接受我们这个执勤的员警还有协警的名利的指引，到安全的疏散避难位置，千万不要站在骑楼人行道上面观望。那如果你是在公司行号，在百货公司逛街的，那当然就是就近到这一个机关所在地的这个防空避难室。那一般建筑物的防空避难室通常就是在该栋大楼该栋建筑物的地下室，这个都会有一个指标。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先把它查询好，先预判8月13号下午你可能所处的位置，先把自己安全避难的位置规划好。
1: 对哦，好，来帮大家为重点好画个重点，掌握唯一的原则哦，就是局长刚刚提到了车停人哦就要就近疏散，安内都丢啊嘛吼。好，那刚好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很多外国的旅客都会到我们新北地区游玩嘛，又加上呢新北市也有很多新住民的朋友，毕竟啊这个中文哦不是他们的母语，理解上也会有比较有困难度哦。那针对这一些族群的朋友，警察局这一个方面有没有相关的宣导措施呢？
0: 对，因为台湾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哦，尤其是台北新北哦，这个外国观光客以及外籍的移工也特别多。我们除了做好事先的宣导之外哦，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折页哦，这些折页包含英文的、日文的、韩文的、越南文的、泰文的、印尼文的、菲律宾文的，总共有7国语言的宣导海报跟文宣，也欢迎哦各界来索取。那事先跟这些旅行社还有这些旅游团，我们做好宣导，让他们知道，当然在那个时段，虽然你不是我们本国人，但是也必须接受我们的演习指引，人车就地疏散避难到安全的避难位置。那这一部分我想我们透过宣导以及透过现场的指挥引导，一定能够把本国人以及外国人做好安全的安置，达到人车疏散避难的一个目的。
1: 哦，听得出来哦，对于这次的演习，警察局也是非常的用心哦，用心程度100%哦，全力协助大家呢，可以顺利的完成演习。那时间的最后，局长，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
0: 配合演习啊，这个是对于我们民众一个实际的参与以及教育训练最好的机会啊。

造成大家的不方便，我想从中央政府到我们地方政府，大家都一起来参与面对，因为当灾难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不会选择哪一家哪一户哪一个人，

0: 那管制的规定，我们至少记出法律的处罚。那这个处罚当然就是所谓的民防法。那这个处罚可以处罚到最高额15万，15万的处罚，对民众虽然是一个财产罚，但是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是非常严肃的啊。所以我们也呼吁，像过去有一些网红啊，利用管制的时段啊，在那边创造自己的声量，这种不好的行为，在这一次的演习都不要再发生。我想我们台湾的民众啊，是最配合的，也是最有安全意识的。那我们一起啊，把这一次的城镇韧性演习做到完美，让我们在面对灾害或战争来临的时候，能够有安全的防护装备，这是我们全民的共同期待。
1: OK， 是的，听众朋友爱记得哦。今年演习的时间呢是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00。演习期间请乖乖配合现场的指挥，安全疏散避难哦。今天很开心呢，跟局长哦带着大家一同了解今年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再一次感谢方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小玉，也谢谢警管帮忙宣导。那更期待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跟配合。再次感谢，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1: 今天的任务呢圆满成功，我是今日限定的特派员小玉，期待下次空中的相遇，拜拜。
0: 谢谢各位。
2: 以上资讯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不飒飒的地方都瞬间晴朗瞬间知道了呢？如果你刚刚没有听清楚说明白怎么办呢？没关系，明天下午一样呢，在礼拜四我们延期时间，这个2点半到3点钟的中间，你还会再听到一次，有关于这一次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那下一次呢，就是我们明天请来的大来宾呢，更厉害了，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喽。 下午来到2点54分，来路况部分也更新一下，稍早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的圆山出口匝道，两台车是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还需要小心的国到状况呢，是在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 36.5到37.4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侧依旧施工中。 国3往南方向是从42到70公里 土城前到过龙潭内侧车道移动工程。 还有在国道5号目前南下的9公里 蓬山隧道前的路肩，
1: 抛锚的客运还没有开走哦。南下的石碇出入口匝道目前内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北上则是从49.9到48.6公里罗东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以上这些施工路段，再请朋友一定要小心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更多路况或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补充了，电话08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所以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的，应该说推荐的歌手 蔡健雅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靠边停，当你在礼拜四有听到警报声的时候，下午2点半务必要车停，人就近疏散哦。

这是天涯蔡健雅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靠边停》。好，当我们听到警报声响起的时候，请一定要配合警察或民防人员的引导，我们要安全的停车，然后前往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哦。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今年度呢首度加入了这个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到时候呢，如果你是传讯息，就文字讯息应该还 OK， 但如果你要看影片啦，传这个什么图片啦，又或者说下载一些很重要的工作文件啦，哇，那半个小时可能会有点受阻。好，那另外像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去买东西要用线上支付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点受阻。好，所以别忘了在礼拜四下午2点半到3点钟，如果你要买东西，尽量请携带现金哦。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石碇出入口匝道内侧的清扫作业就在刚刚结束了，换成南下的平林出入口匝道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等一下下，我们准备3点钟对时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74.2 公里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往大雅方向的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182公里过了南屯，在内线车道有椅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23.4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21.6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4: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意。
3: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5: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将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3: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5: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将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3: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5: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山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

0: 好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整个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哦，逐一的做一个场景。
1: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水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0: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到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1: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路况，尤其在交叉路口或人车较多的地方，要提高警觉，减速慢行。
4: 请和行人保持三个准目的距离，完成慢、看、停三步骤，减速慢行，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依现场情况停车让行，不抢快通过，才能有效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
3: 维持良好驾驶习惯，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的原则，打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3:11咯，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各位朋友现在有没有胆薄爱困勒？现在因为外头天色看起来有点昏暗啦，所以提醒朋友，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温度比较舒服，然后又看起来灰灰蒙蒙的，好想睡觉的话，记得找个地方休息困起勒，不要硬开，因为这样子疲劳驾驶，你危险别人也危险啊。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咯。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台北市区已经开始进行管制措施了。目前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之间，重庆南路一段双向介于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重庆南路往南的方向跟衡阳路口，怀宁街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以及

0: 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口目前都是已经开始进行管制，一路到下午六点钟之前都会无法通行哦，记得要先避开。那另外呢，在贵阳街一段南北侧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之间，所有的公有汽机车停车格目前都是禁止停放车辆的，也要请朋友多加留意。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您的是，在省道方面，刚才台六四有一个车多路段咯，台六四西向目前从中和开往板桥车子实在有够多，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避开。还要提醒，长期性工程是占用了台六一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期间记得要改到台15线通行咯。台六六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到118年10月23日，每天朝九晚六的进行工程。最后呢，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国道的车流表现啦。我觉得比刚才好像已经好了蛮多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三重到台北，目前均速都是相对偏慢后，大约60公里，但是比刚才真的好了很多。那国道三号倒是不用担心，急流损损损。国道五号的车流呢，则是集中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哦，他们其中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工程影响咯。国道一号目前是在南下，从 36.5 到 37.4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所以也连带影响到国一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的车流。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4.8 公里过台北，邀请朋友帮我看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在了中线呢。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原本南下的42到70公里土城龙潭路段的内侧移动性工程呢，现在已经结束了，所以国道三号目前是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五号则是要留意这个抛锚车跟施工的资讯都还在，包含国道五号南下9公里蓬山隧道前的路间有客运抛锚停放，那工程路段呢是占用了南下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清扫，还有在北上的 49.9 到 48.6 公里罗东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再来新增一个台六四往东方向，目前五股二往三重也开始出现车流咯，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也要记得先避开后，才可以循序渐进的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告诉我们吧，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1: 5 4 3 2

0: 这是哈林庾澄庆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快乐颂。什么事情可以这么快乐，等一下来告诉你咯。稍早国道五号往南9公里，在蓬山隧道前路肩抛锚的客运现在开走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要留意吼，轮胎皮掉在了南下49.7公里三鹰前的中线车道哦吼，目前通报当中，请您经过国三往南要留意49.7公里的中线三鹰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新北市新庄地区有听众朋友通报说，目前在中平路往泰山方向，从中央路到新北大道之间施工封闭，经过的时候也是要提高警觉。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记得告诉我们0800-000-123。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今天来点快乐的事哈。我想有的时候呢，领钱应该是最快乐的一件事吧。尤其这个钱呢是别人给你的话，大家知道吗？10月18号就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喽。那么说到重阳节，当然为了要尊敬我们的长辈啊、长辈，还有要感谢他们的付出哈，所以呢就会来发放重阳礼金，对吧？那到底这件事情呢，我们该什么时间点去哪里领，然后怎么领呢？等一下我们就来问问看哈，来自于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的科长赵家慧科长，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那首先呢，就麻烦科长帮我们小小的介绍一下哦，就是呢，因为我们台北市政府啊，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大家的重阳礼金了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发放资格，还有可以领取的内容是什么呢？
2: 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今年的10月18日是我们的重阳节。那每一个政府，包含台北市政府，也都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尊敬我们的长辈，或是感谢长辈在这个社会打拼的这个辛劳，我们要发放重阳敬老礼金。那它的条件是依照我们的重阳敬老礼金发放自治条例里面有提到，就是只要是涉及在台北市到重阳节当日，那以今年为例，今年是10月18日，也就是7月18日，您的户籍还在台北市的部分就符合，而且是年满65岁以上，原住民满55岁以上就符合我们的请领资格。
0: 哦，那好像每一次在发放礼金的时候，根据年纪不一样，我们发放的这个金额也有点不同，对不对？
2: 是的，因为在这个年龄上面的部分，大家就是知道说现在也是超高龄的社会，而且我们的平均年龄其实都已经到达80几岁，尤其是台北市的平均年龄现在是83岁。
0: 哇，
2: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针对不同的年龄集聚，我们有不同的发放的金额。那以台北市这边的部分是65岁到84

0: 四，那原住民是小减十岁哈，就是55岁到74岁的话，我们是自送1500元的礼金。
1: 嗯、
0: 那85到98岁，那原住民是75到88岁的话，我们是自送3000元的礼金。
1: 是，
0: 那99岁以上或者原住民89岁以上，我们可能就比较像是大家提到就是人瑞的这个部分的话，嗯、我们是发放10000元的礼金，以及市政府这边会自赠一个金戒指一份。
1: 哇，太棒了吧。好，那既然我们会有收到这个钱钱后，那到底我们可以从哪一些管道去领取呢？
0: 好，那这个部分台北市其实也跟其他县市政府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尊重大家的领取习惯，其实我们有设定三个方式。那第一个是我这边要跟大家各位长辈们或是子女们听到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运用这一种非亲自领取的部分，我们可以就是让大家就是在收取这个礼金的部分可以更做方便的话，我们有一个是申请汇款的，就是账户登记的方式。那已经进入倒数阶段了，我们8月14号只要上我们社会局的网页的重阳礼金专区，有一个汇款登记的专区。8月14号的部分，因为今天大概已经有非常多的长辈已经都登记完账户了，我们预计第一批就是9月1号就会汇款下去。
1: 这么快吗？
0: 对对对，因为台北市现在符合资格的大概有56万到58万左右，所以这是一笔很大的这个金额，而且
1: 是
0: 其实外界还蛮期待，就是说希望我们长辈们也是早点领取到这个礼金的部分哈，就是去包含是说，第一个就是可以让跟孙子辈啊或者子女辈啊，就是去做这个相关的消费等等，所以我们今年设定的部分也希望大家鼓励大家用汇款的申请，那汇款的时间是到8月14号。那有几个登记的方式，一种就是刚刚我说的社会局的网页的重阳礼金账户登记专区去登记，其实很简单，只要可以进去您的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还有您的账户。账户这边提醒一下，就是说因为有一些长辈们可能是有领一些社会福利补助或者国民年金等专户，建议不要用这样的专户，因为这个部分政府是有相关的管制，所以你可能要运用您目前是活存有在就是平常有在提存的一些账户的部分。那也要这个很方便，就是一旦你登记之后，你之后都符合资格的话，我们每年就会定期的就是把礼金汇到你的专户里面去，其实这个是非常方便，
1: 就不用重复去填写了。
0: 对对对，
1: 哇，真棒。
0: 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一次申请年年入账，
1: 真好。
0: 对对 对, 對。然后第二种方式是接下来是9月1号，就是汇款会第一批入账之后呢，9月7号到9月18号，因为台北市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喜欢的政策叫敬老卡。
1: 对，
0: 好，就拿到敬老卡的部分，因为刚好7月1号起我们也提升点数到600点的点数，让大家也开放很多用途让大家做，这是全国第一。好，那靠卡的部分就变成是您可以到全国的4大超商、美联社或台北捷运的有一个售卡加值机，只要靠卡的话，因为我们都会把名单就是灌进去这个机器里面，所以长辈们只要符合资格就拿您的敬老卡的部分去靠卡，跟便利商店的店员说我要领取重阳礼金，那店员就会自动帮您连线到我们市政府的这个相关系统，就会把这个您的礼金金额打进去你们这个卡片里面，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
1: 是，
0: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最后在10月15号到17号这个阶段，因为还是有些长辈可能没有跟到我们前面的汇款或者是靠卡的这个，在10月15号到17号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社会局跟区公所这边会公告，可能是在里办公处或者是一些活动中心，我们会公告您可以来现场领取的部分。那这个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备妥一些相关的文件，例如说你不是本人的话，你就要附委托书，比如说我帮我妈妈领取，我要写一些委托书，那也要带妈妈的身份证跟印章到现场来做一些领取，那这个部分就是采现金的方式进行这样子。
1: 好，所以就是汇款或靠卡或者说用现金方式，总而言之都可以领取，那最快领到的就是用汇款的方式，9月1号直接拨入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那当然这个也是大家最推荐的一个管道之一嘛。那最后呢，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剩下最后的大概3分钟左右，再问一下科长，就是如果呢我这个钱钱呢，我要怎么样来确定到底有没有入账，那如果无法对领的话，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0: 好， 如果汇款入账的话，就是请大家帮我去刷一下存部，下面我们都会备注是台北市重阳礼金的字样。那另外社会局的网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网站，进去那个页面里面也有一个查询的窗口，那你可以在查询里面查查看说，因为有的长辈很可爱，就是他可能登记 A 账户，但他一直以为他登记的是 B 账户，所以。

0: 刷半天刷不到。
1: 子女们或者是长辈们也可以自己再上去登，因为上面就会显示说您登记的账户是哪一个，到时候你们再去刷那个存布应该就会有。
2: 哦，
1: 那或者是如果真的还是不知道为什么钱还是没有进来的这个状况，请你可以打1999或者打到我们台北市的各区公所专重阳礼金的窗口，我们这边有专人就会来做一些协助查询跟解决大家的问题。
2: 是，好，这个1999市民热线真的非常好用，如果真的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一通电话打过去询问就可以。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的赵佳慧科长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今年这个重阳敬老礼金在台北市民的部分会如何来领取跟如何发放。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
2: 哇，光想到会有钱钱入账哦，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各位长辈朋友们，不要忘记哦，在这个礼拜五8月14号之前，如果您是想要这个登记，一次登记，然后年年入账的话，就可以呢到台北市社会局的官网上面有一个重阳礼金的这个专区哦，里面的相关资讯通通都写得很清楚。那当然啦，如果你真的是不太习惯用网络的方式去搜寻哦，你也可以请你的子孙来帮忙，就是请我这个儿子女儿啊好稍微帮忙看一看啊怎么样去申请啊，最好可以就是请这个儿子女儿直接帮你就登记，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一次之后以后啊年年你就刷那个本本就对了。那当然其他县市呢也是会有这个重阳礼金发放的一些措施，再请大家呢务必要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啊。如果真的不知道，这个1999市民热线真的很好用，各个县市其实都是可以用这个市民热线来连到各个的县市政府，就可以获取最新资讯。那当然如果你真的都不知道的话，想要问人怎么办呢，来里长辈可以跟你说，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就去问一下这个里长啊，或者说这个区公所啊，稍微问一下这个最近相关的资讯应该都会蛮多的。但是要特别提醒我们长辈朋友哦，因为毕竟是一份钱入账嘛，所以这个诈骗集团也会虎视眈眈，所以一定要认明是社会局的官网才可以哦，不要看到类似的就可以很开心的填下去，或听到相关的这个来电跟你说一些状况哦，一定要回电去确认，或请你的这个儿子女儿帮你确认看看比较安全哦。等一下3点半收听新闻。

0: 台币8690亿元。而台积电跟联发科收红，被动元件族群买气强劲，多档的个股都攻上了涨停。婚纱摄影业者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法务局接获相关的消费争议之后，已经派员前往这个台北门市了解情况，启动横向通报机制，后续将由台北市的商业处进一步来厘清业者营运还有消费者权益问题。陈伟玲的报道。
1: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坚说，
2: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1: 后续韩国艺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正应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制了交通违规照片查询的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面的 QR code 或者是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的连结，就可以线上查看这个财政照片。陈一鼎的报道。
3: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心累。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4: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 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采证照片。
3: 警察局长李忠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财政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36，快要37分了。这个时间点，外头的天色颇暗的吼，提醒您，这个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要记得点亮打开，还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来，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喽。先讲排除的吼，原本在台北市区重庆南路衡阳路口那个号志灯四面不亮的状况，目前中正一分局回报状况已经修复。

那另外呢，稍早新北大道四段往三段的方向跟中平路交叉路口，大货车自撞限高架的这个事故也在刚刚确定排除。这个该不会也跟工程有关系吧？因为另外一个工程也在旁边，就是中泰路往泰山方向，中平路往泰山方向，从中央路到新北大道之间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施工作业是还在，但是这个大货车自撞限高架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喽。社区的部分还要额外提醒大家，今天台北市是有活动交管的，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重庆南路一段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重庆南路往南跟衡阳路口，怀宁街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从下午的3点钟开始到晚上6点钟都会实施活动交管。管制期间呢，在贵阳街一段的南北侧，介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之间，所有公有的汽机车停车格也是禁止车辆停放的，请朋友呢务必要多加留意，先行避开，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喽。至于在市区其他的工程也顺便提醒一下，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包含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及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施工。那另外呢，在敦叙工商旁边的这个落石边坡的处理还在管制，目前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一路到东升路全员路口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每天朝九晚四的施工。那施工期间，如果您要上下阳明山，请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台北市区还有一个工程是在民权东路往东过了吉林路的外侧车道，现在施工作业还在进行，然后等一下4点钟跟 Mia 一起下班。啊，另外在新北市的部分呢，则是要留意林口地区的长期性工程，林口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另外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之间内侧车道也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也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来作为替代动线。啊，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者说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替代动线咯。树林地区的长期性捷运工程还有一个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之间的汽车快车道，如果你开车原本要通过，请利用旁边的中山地下道或立人地下道前进。啊，如果你是骑 Odobike 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您可以安全通过。至于在国道跟省道的状况，没有什么新增的状况。那持续要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一号往南36.5到37.4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车道还在施工中。国道三号的话呢，要注意的是轮胎皮掉在南下49.7公里三英前的中线车道。至于在国道五号也要留意工程情形哦，目前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9.9到48.6公里罗东前的外侧车道也要留意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啦，如果还有任何路况记得跟我说吼，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我们这个 stay 系列待在哪儿呢，我们听众朋友有好多好多的解答，我觉得都很好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首先第一首我们来听的是桃子陶晶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stay。

这是陶晶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Stay。 时间来到下午的3:45咯。目前呢，在凯道周边，因为有一个活动交管，那刚才中正一分局传来最新的回报，现在在重庆南路跟衡阳路口的西北角，因为正在进行工程。那除此之外呢，重庆南路从园林街到衡阳路之间目前是开放往南的方向可以通过，所以请朋友呢，如果经过附近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行，那如果可以先不要经过会更好，这个今天管制路段从下午3点到晚上6点，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还有重庆南路一段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之间。另外在怀宁街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还有怀宁街往南的方向跟衡阳路的路口，目前呢都是管制当中，请朋友务必按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行咯。那再来呢，要跟你分享的是在省道台二线刚才新增的一个工程，台二线的西向在金山区中山路4号前方目前施工封闭，会采取调拨对向车道通行的措施，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记得这个调拨措施要按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或说一些标示牌，这个指引小心通过。那在国道3号原本南下 32.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侧车道，原本发生2台自小客车事故，不过现在不用担心，状况解除，那后方大约有1公里的灰堵车流目前还在疏解消化中哦。好啦，如果您还有路况记得跟我们说，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着听到的歌曲呢，是品冠的歌声，歌名叫做《门没锁》。

这是品冠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门没锁》哈。遇到这个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啊，要记得避难哈。那当然有一些地方，或许呢是这个防空避难设施，但平常呢可能会把它锁起来，这个时候呢就不能锁起来喽。总而言之啦，就是配合我们现场的这个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我们就是安全第一，这个防空演习是必要的，大家就是依照我们的人员指挥，好，小心的这个去避难。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呢，这个避难处所啊，你要稍微去推一下，好，礼拜四下午两点半到三点你可能人在哪里，把那附近的这个避难设施都先查一遍，因为到时候呢今年是会加入这个行动通讯网络降速的演练，不会断网啦，但是呢这个速度会很明显的降低很多。我昨天有看了一下那个新闻的记者稍微实测一下，就是如果是传那个通讯系统啊是还 OK 的，通讯的软体还是可以去传文字简讯，但如果要看影片或者说传送这个 大的档案，像文件啊公司的档案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点 KK 的咯。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说给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要帮忙找一位，我看看这是跑去哪里了呢？刚刚明明有看到的。好，我等一下再找一下哦。

好，被我滑到了，这是吕姓施主，他是在8月8号八八节当天早上8:15从重庆南路3段搭车到了台北车站，结果嘞，咖啡色的皮夹就这样忘了拿哦。再来是蒋先生吼，在

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嘞？就是只有平日哦，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其他时间呢，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又或者是虽然在时间之内，但是捡到东西可能在路上捡到的不是你车上的东西，也请直接转交附近的派出所哦。我们这边只能针对计程车上的遗失物来这个处理哦。那当然啦，还是要培养一个好习惯哦，就是我们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任何别人的车，总而言之不是自己的车的话，我们在下车之前都要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因为呢，这个小小的动作可以帮你省下很多的时间。好多人呢都是这个下车的时候就是很急着下车，然后呢刷的一下就把门给关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又这个问角色给朋友又开得很快，那真的东西就会落在你车上，你还要额外花一个时间把东西送过来，那也是一个困扰嘛。所以也希望朋友就是要有个好习惯，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送给大家一首 Bee Gees 的老歌，歌名叫做 Staying Alive， 就是在叫大家呢要好好的这个努力活下去。毕竟我觉得呢，平平凡凡的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大家都做得非常的好。我们等一下下就把主持棒交棒给 Lucas， 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让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我怎么又把自己的麦克风给关掉了呢？好了，这是空中将相会喽，明天见，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加速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63.5公里，顶金系统前有钢索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357.4公里，南子前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10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14.3公里过了万丹，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两个大木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1: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输落去啊！
2: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若因为朋友的屎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

0: 毒品一时的迷幻，可能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1: 有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和我玩大富翁啦！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按键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Lucas， 和你路较顺，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9: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0: 乖孙诶，你穿这样敢袂寒？
9: 有一种好，叫做
11: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9: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2: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9: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首先呢，要来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总统府周边呢，一定要配合改道哦。现在呢，活动交管呢，现在还是属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时间呢，是在待会4:15才会开始启动。那么第一阶段的管制路段呢，就一样是在老地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怀宁街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一段，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都是属于交管的路段。重庆南路一段双向，也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路口，这个是从今天下午3:00就开始实施的交通管制。那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待会4:15过后的第二阶段呢，管制的焦点就是在重庆南路一段，介于爱国西路到衡阳路口，双向路段都会封闭。贵阳街一段的话呢，则是从博爱路到公园路口的双向车道。宝庆路双向介于博爱路到怀宁街口，这是待会第二阶段的管制路段。那中正第一分局呢，也跟大家提醒哦，在这附近啊，有一个道路施工，刚好就在重庆南路一段跟衡阳路口靠近西北角的这个地带呢，现在进行施工。那目前重庆南路一段跟园林街口一直到衡阳路口只开放往南方向的车道通行，请大家要配合现场员警的指挥哦。那么从昨天下午6:00开始一直到今天下午6:00，在这个贵阳街一段南北侧，也就是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路边的汽机车格位停车格呢是禁止车辆停放，请大家改停其他正确的地方。言下之意就是说呢，不要随便乱停车哦，不要红线并排违停啊。好，那高速公路上面的状况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路网图哦，这边红通通的路段底都

哦咦，你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以及在南下的圆山交流道前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车多速度慢，平均速率呢也是维持30到40之间。国道二号的话呢，虽然说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但是在东向的机场系统路段车多，平均速率刚好是在50啷当，就是不到60公里啊。在机场系统前后现在亮起了橘色灯号。至于国道5号北宜高速公路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过了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那西武高架目前呢有车流回堵的路段，就是集中在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之间，红色紫色平分秋色啊，代表说现场的平均速率呢是开不到30的，正好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请大家要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哦。那稍早在国道5号南下平林交流道，无论是出口还是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所进行的移动式扫街作业，目前都横扫完毕结束咯。不久前在西武高架南下 29.2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原来如此，所以这边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环北路段，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也提醒大家经过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这边已经呈现走走停停咯。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点位。好，一开始呢，让大家呢回味一下当年这部国片的主题曲，之后呢，再来好好娓娓道来我们今天的卡斯大排档。

0: 好，刚刚这首歌曲呢是由李英宏所演唱的《跳钟馗》，也就是呢《纵邪》电影第二集的主题曲哦。诶，讲到国片《纵邪》，我相信大家呢可能想到的就是刚刚听到的《跳钟馗》、送肉粽，还有一些斗法的大场面哦。啊，这一次呢，如果你有关注国片市场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纵邪四》又要把故事带到全新的地方。听说这个剧组呢是花了3年的时间筹备。那我们今天呢，在不爆雷的前提下，要跟大家聊聊说，一部恐怖的电影到底是如何被做出来的。今天我们卡斯大排档单元邀请到这一位，本身呢已经是电影的金字招牌啦，哦，响当当的哦，他是纵邪系列 IP 宇宙的幕后推手，亿万票房的监制邹介中 Jeff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嗨 ，Jeff 哥，
1: 嗨，大家好 ，Lucas 好，
0: 好久不见
1: 啊，对啊，哦，去年96分钟的时候来过，对 对
0: 是的，今天呢又带来这个全新的作品，诚意满满满啊，
1: 是，
0: 而且呢筹备了3年的时间，其实有很多东西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其实一部电影要完成哦，真的有很多的步骤，也真的很不容易，要经过很多的挑战。那当然这是纵邪第四集，我们也想做一个更大的突破，所以第四集我们决定到印尼去，所以有2/3在印尼拍，在印尼拍了一个多月。也希望把印尼这一次纵邪四昆蒂拉纳然后来带给大家。
0: 你知道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片名的时候啊，一直会念成昆蒂纳拉，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翻译
0: 翻译的名称哦。
1: 对 对
0: 没有关系哈，
1: 哦，没有关系，
0: 这次呢是首度跨海走出台湾，迎战南洋地区，特别是印尼
1: 是
0: 最凶狠的这个昆蒂拉纳了。
1: 是，
0: 哎，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传说呢？
1: 其实当时我们从纵邪系列啦，那在平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数据啊，就纵邪啊，把台湾的传统文化，当初拍第一集的时候，只是想要有在地的元素，把送肉粽台湾的传统文化让台湾的观众看到。那大家知道送肉粽，也知道魁爷跳钟馗这些台湾的民间的民俗记忆以后，然后接着我们慢慢发现，其实我们在海外也有更多人去看到台湾的这个传统的道教文化。所以我们不管在泰国啦、马来西亚啦、印尼、新加坡，其实都有很多的粉丝，包含越南。那我们就开始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再走出去。所以其实应该是说第四集我们是先决定去印尼，其实第三集的彩蛋我们就已经设定好了。第四集要来讲印尼的昆蒂拉纳，那整个东南亚最大的大魔王哦，他在东南亚非常的知名哦。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来拍他，那开始去找他的一些背景故事，结果发现哎，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很悲惨、很感动的一个背景，就是说昆蒂拉其实是一个被性侵，然后怀孕然后难产而走的一个女鬼。所以她对这个渣男哦，或者是对这些
0: 始乱终弃的负心汉，
1: 甚至对这些人她会特别的报复。那甚至对一些小孩，尤其是没有父母的小孩，她就会特别的想去保护他们。所以当地人都知道，当地就说晚上过了几天以后，小孩就不要外出，会被昆蒂拉拉抓走。
0: 但是人类不知道说他把他抓走是为了保护他，
1: 其实在他的心里他是想

0: 去呵护他、保护、守护的他们这些小孩。
1: 嗯，
0: 那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它的背景、人事，然后是很有一些感动的东西在，嗯、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个第四节剧本，我们希望把昆蒂拉拉介绍给所有整个台湾跟东南亚的一个。用纵写的角度来去
1: 听完 Jeff 哥的说明呢，就非常适合加入这个纵写的 IP 宇宙啊，因为前三集包含这一集都讲到人性部分，
0: 人性，对对对、
1: 欸，人比鬼可怕，
0: 这是的，
1: 这是一个宗旨哦。
0: 对， 对，我们也希望让大家可以对鬼哦，可以产生另外一种就是彼此的一个敬意和彼此的一个存在的一种空间。那甚至说从第四集开始，我们又更带入了更多。从这个背景里面带到了几个角色，包含我们女主角嘉明跟她阿姨之间的这段情感，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适合把这一段故事来去走进来。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到印尼拍摄遇到了这么多的挑战跟困难重重。对
1: 哦，那这次电影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花了三年的时间筹备，
0: 是
1: 这三年对于一部电影来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这三年到底在忙些什么呢？是填掉吗？还是说剧本？
0: 对，我们其实填掉剧本就会花到将近一年以上的时间了，因为、一直以来我们觉得填掉啊这些考究，甚至我们都有宗教顾问科仪里面去、甚至也跟印尼当地，印尼当地也有道教，也有穆斯林，也有各个不同的宗教，那我们就会在前面花比较长的时间
1: 啊。
0: 那拍摄当然也是啊，因为这次拍摄应该是台湾电影有史以来这么大规模。在印尼来拍摄、我们几乎过去四五十个团队、再加上印尼当地人，再加上当地的团队，加起来超过100个人以上的团队来去制作这一部完全不一样的纵写系列，纵写是昆蒂拉拉。
1: 这一次整个故事版图还有整个拍摄场景都走向国际哦。
0: 是。
1: 那 Jeff 哥，你觉得说到海外拍恐怖片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你有没有比较说两地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0: 有。而且差很多，对，我们其实这次在印尼遇到了太多事情了，太多事情了，对，真的拍摄比电影还恐怖了。
1: 哎，过程当中呢，一定是很多这个回忆的片段，对不对？
0: 是，其实我从勘警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现象了。当然，因为勘警的时候，我们其实像我们拍恐怖片这一类型的片子。现场我们都会有法师啦，也有宗教顾问再来帮忙，因为必须
1: 在现场作证。
0: 对，必须就是说工作人员大家的安全以外，也希望说彼此去互相尊重，在我们拍摄的情况下。
1: 嗯哼，
0: 那原本去看景，当时想说好，我们去昆蒂拉拉的故乡，去看看，只是去看几个场景，所以当时就小组我跟导演跟当时的摄影师啊，然后一个制片，我们就过去了。
1: 嗯，
0: 结果也没有打招呼，也没有带宗教顾问，所以。我们一落地到印尼当地，又到他的故乡，就遇到了很多事情，很多意义的事情。对，那当然最后都彼此的尊重啊，善意。那拍摄的时候，演员、工作人员也遇到更多，遇到更多。
1: 哇，这个真的是说不尽道不完，相关的这个篇幅呢，是是是是，其实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到一些报道，
0: 对，陆续都会有一些花絮会释放出来。
1: 那我们如果是从一般观众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恐怖片哦，可能会就会想说，刚刚忽然跑出来的东西好吓人哦。但是 Jeff 哥应该知道说，一部很成功的恐怖片让观众害怕的可能不是 jump scare， 可能就是一些你下一秒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样事情的一个脉络，对不对？
0: 是，因为以恐怖片来讲，其实纵邪系列比较像是属于驱魔，就像康斯坦丁他是这个神父的驱逐恶魔，那纵邪系列其实他就是魁爷，然后来去驱逐恶魔，他比较属于驱魔类型啦。但这次加入了很多的元素又再进来，但纵邪一直以来温暖都是纵邪该有的，就是说他会最后回到人性，回到这些善良的这些因果面啦，这是纵邪一直以来整个故事的架构。但你说恐怖一定会有啦，
1: 一定要的，
0: 这次加了很多不一样的纵邪的恐怖元素进来。
1: 嗯，
0: 因为一讲到印尼大家就已经觉得够恐怖了，
1: 对，眼睛为之一亮哦。
0: 对，
1: 想说呢，印尼当地本身就有很多部恐怖片的电影，
0: 是是是，
1: 那我们这个团队呢到了当地要如何把相互的这个结合好优点呢把它放大去做一个 2.0 的突破。我相信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当中呢都是展露无遗的。
0: 对，这次可以看到真的一个很不一样的纵邪

0: 系列，那第四集你可以看到我们满满的诚意，因为这次预算是中邪一跟二两部加起来
1: 前所未有啊，
0: 对对对，
1: 大手笔，
0: 也希望让观众可以来观众得到满意，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满满的诚意。
1: 所以呢，一部好的恐怖片呢，您觉得最重要的元素会不会就是故事本身？
0: 我觉得其实电影来讲，一定是在故事是大家会去不只说任何类型的片子了，那他能够让观众，因为现在观众他想要的越来越元素越来越多，
1: 对，他的选择性也非常的多元，
0: 是，所以他除了恐怖的部分以外了，我觉得还是要加入了一些内在深度的东西，再加上一些情感的感动啦，这些的元素，就是不是观众看完了只是单纯的被吓得出来离开戏，
1: 会有一些深刻的反思，
0: 是，甚至说在整个离开戏院的时候，还可以如卢卡斯讲的，说有深刻的反思以外，他还可以去，就是说再有另外感动的元素，甚至有一些中邪也一直安排了几个好笑的角色在里面，
1: 对，
0: 就让大家的元素里面是可以很尽情享受这个两个小时，然后在戏院不管声音、视觉效果，甚至还可以带着满满的感动跟反思离开戏院，这是我们想做的。
1: 我们大家非常期待8月27号，
0: 刚好中元，今年中元，因为中邪系列一直以来都是上一档，其实请示奎爷啦，我都会去把杯，
1: 有考据过的，哦，
0: 对对对，所以奎爷希望今年在中元节，那我们今年就在中元，大家来戏院相见。
1: 好。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跟路况有关啊。
0: Okay,
1: 那今天 Jeff 哥呢来到现场哦，当然不免俗的，也是要请您报个路况。
0: 太好了，又可以体验报路况了。
1: 真的，来沉浸式的体验。现在有哪些交通路况要提醒的呢？
0: 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车多不好走，还有国道五号往台北的方向，雪穗入口车回流堵。那新北市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万寿路口内侧有捷运施工，持续到2029年才会完工。往新庄地区的朋友，请改走宝路郡兴街作为替代路线。也在这里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那我也来补充一下，现在如果你现在走这个细武高架南下的朋友辛苦啦，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呢，就呈现走走停停，原因呢就出自于在南下 29.2 公里五谷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定点被丁北当，现在呢红到发紫，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的，请大家先改道行驶，这个时候呢改走平面下方，也就是内湖到圆山，反而相对来讲是比较快速的，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以及呢在国道5号北上 27.8 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哦，线上邀请到的就是纵邪四昆蒂拉纳的这个电影监制 Jeff 哥来到我们现场了，来跟大家分享这一路走来哦，从第一集走到第四集，我还记得第一集是2018年上映的哦。
0: 对对，17年拍18年上映。
1: 然后接下来第二集是2020。
0: 对。
1: 然后接下来每隔3年就会诞生出一部作品。
0: 对，第三集是因为遇到疫情了，所以原本都是希望在隔个两年然后我们就可以上映。第三集那时候刚好遇到 COVID, 所以 delay 了。
1: delay 了一年了。
0: 这次是因为去印尼。那挑战很多，所以中间也停拍啊，因为主要在跟印尼团队的沟通啊，前期的作业，所以这次也是3年，这次也让大家等了3年。
1: 那下一部作品不要再让观众等3年喽，
0: 希望我们再加速一点，希望再加速一点。
1: 对，因为毕竟呢，你的这个 IP 哦，金字招牌非常响亮，包含去年的那个96分钟啊，
0: 哦，
1: 听说朋友觉得说续集好像有谱，是不是？
0: 我们其实在筹备了，已经开始在剧本啊，再继续往前进。对，也希望大家可以再来期待96分钟第二集，还有其实中邪五第五集我们的概念也已经有了，对，我们也
1: 已经有雏形诞生了，
0: 已经有一个想法了，对，所以在第四集的后面的彩蛋，我觉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1: 所以呢，看完之后别走开，后面最后结尾会有彩蛋的，
0: 对对对。
1: OK, 那从第一集到第四集，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其实拍中邪的系列当时。我觉得最有变化最大，是因为我整个对 无形神轨之间的整个的

0: 那个概念上面，就说我拍第一集的时候啊，我纯粹只是想做个商业片，然后恐怖片因为它有市场，但我就想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不一样的，大家比较吓一吓，恐怖片大家拍了很多，很多国家也都拍了很多很不错的恐怖片，所以这种其实我们希望就是说以道教然后讲因果的一个方向，但是在最对于无形的部分，我相信神明存在，可是无形当时的我拍第一集的时候我还是一半一半，在第二集的时候呢，我亲自碰到，因为我们触犯了原本跟当地无形的禁忌
1: 、
0: 所以他来找我，因为我带头，我问了法师，他说因为你带头他一定要找你，不找你找谁，所以到第二集我亲眼遇到的时候，在拍摄的现场，那我开始改变了，我就完完全全的相信他们也存在，所以到第三集我们想做的那个主题就想说那我们来做，就是我们所害怕的鬼魂其实是别人思念的亲人，所以这当然融入了到第三集的这个概念里面，那到了第四集，当然第四集因为去了印尼了，又遇到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们就是目前对无形
1: 相互
0: 学会了相互尊重，彼此共同沟通尊重。
1: OK， 好，第四集的电影内容呢到底有多可怕，这个就留给大家进戏院好好感受一下啦。
0: 是的，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监制邹介中 Jeff 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聊这么多电影幕后的相关故事。好，希望呢这部电影呢能够大获成功，谢谢 Jeff 哥的到来，
0: 谢谢8月27号进戏院来支持终结师，
1: 不见不散啊，
0: 不会让你说。
1: OK， 好，谢谢 Jeff 哥，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那我们来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六龟区有一家筹备当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的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了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捕了窃嫌，并且成功的物归原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3: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肇兴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协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协，前往屏东垦丁取为遭窃赃证物。
2: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铁公司与知名百货业者在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OT 商场合作启动仪式，宣布将会投入超过10亿元的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还有商业业态调整，期盼能够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O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八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5: 未来台北车站啊，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八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八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4: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了17人，这也是云林县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出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1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7: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现在一颗高丽菜出售要在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6: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8: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
6: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一整天不定时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情形。 那清晨到上午的时候，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其他地区上半天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局部会出现午后雷阵雨的现象，那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具备哦。温度方面，明天南部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致上是在32度到36度之间，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是比较闷热的，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西南部的沿海、东半部沿海，另外就是在基隆北岸，海水比较容易会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这个局部淹水的情形。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10: 可不是吗？
0: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10: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0: 诶，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10: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0: 哦，也是哦。
10: 嗯，
0: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0: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0: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10: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0: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10: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0: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10: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0: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啊，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10: 嗯，
0: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哎，
10: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0: 嗯。
1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

0: 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踏车是一时，平安是一世，请保持耐心。我是女王张秀清，我都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都可以快乐抵达目的地哦。

4:39，欢迎回到 FM94.3，就是闪亮的频道，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刚刚呢有听到这个宣导插播了，对不对？这个礼拜四的下午2:30到3:00，我们北部地区7个县市，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举行这个防空演习。今年呢称为城镇韧性的演习，请大家这个时间点不可以耍韧性哦，一定要配合远警跟民防人员的引导，进行车停、人就近疏散的策略。开车跟骑车的朋友呢，要先安全停车之后，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 stand by。那今年呢，首度加入了行动通讯网络降速演练。相信这几天大家都听到我们亲朋好友在外县市哦，已经有跟大家宣导了。到时候呢，我们手机上网的速度就会受到影响。但那个时间点呢，如果你有紧急需求，请优先以市话拨打110或者是119，或者是使用手机固网。那相关的这个演习事宜呢，都可以到相关的这个官网查询，通传会的官网非常的清楚明了。那目前的路况焦点呢，一样是在汐五高架南下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3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21公里啊，你看看现在这边车流大排长龙，平均速率呢又低于20。如果卡在车阵的朋友会想说，哦，什么时候才会排除？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10秒钟之前啊，北区交控中心的达人回报，现场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搞定喽，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大家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行驶这个路段哦。但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请先改由平面下方的国一南下内湖到五股路段来行驶会比较好，因为呢，从颜色的区块链来比较的话，这个高架路段现在平均速率呢依旧是不到20。国道3号北上福德隧道里面，小货车抛锚锈斗停在外侧车道，请大家注意啦，这是国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台北市的忠孝东路4段往西的方向跟205巷的交叉路口，这里有2台计程车跟1台机车的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哦。目前事故已经转达北市交大来处理。台北市中正区重庆南路1段往2段的方向，就在襄阳路口前内侧路面有好大的坑洞哦，小心闪避哦，经过时呢要特别当心。那交通管制呢，今天活动交管是在凯达格兰大道，我们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啦，4:15到下午6点会在宝庆路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口，贵阳街1段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口，重庆南路1段双向爱国西路到衡阳路口进行管制。而第一阶段的管制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中正第一分局刚刚说，目前因为受到重庆南路1段跟衡阳路口西北角这边呢进行工程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开放了

0: 重庆南路一段介于园林街到衡阳路口的往南下的车道来通行。那第一阶段的管制路段呢，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一段到公园路口，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口，怀宁街往南与衡阳路的交叉路口重庆南路一段从宝庆路到贵阳街一段双向路段呢，都是封闭管制。重庆南路一段往南跟衡阳路口也是纳管的范围，所以两阶段的交管呢要进行到六点钟，也会是现场状况提早或是延后交管的时间，请大家务必提前改道行驶，一定要尽早避开哦。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咯。歌颂者
0: 4:44进行礼拜二的单元歌颂者，来我们的 partner 小玉已经进来啦。
2: Hello 大家午安。
0: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玩玩音乐的一个想象力哦。
2: 怎么说呢？
0: 你对于有口白的歌第一首会想到哪一个作品呢？
2: 零星的歌。
0: 果不其然，英雄所见略同啊！在我们旁边的小伙伴呢，刚刚也说是零星的瓜，
2: 金家、来空中击掌
0: ，Give me five！ 哎、欸，有口白的歌呢，多半就是呢，我们在听前奏或者是尾奏的时候，会有一段人声的 OS， 对不对？
2: 对，有时候就觉得说啊，他可能是在播 MV 的时候一个桥段嘛。那上次去唱 KTV 的时候，想说哇，这位小伙伴居然也会讲那个口白，惊呆我了，
0: 而且非常道地。
2: 对，我还可以靠呢，实在没有，就是
0: 有练过的、
2: 哦，对，有练过的，我的大拇指给他竖起来那一种。
0: 虽然说他年纪轻轻，但是唱人生的歌哦，好像蛮有经历的。
2: 我想他应该有老灵魂吧？有吗？给我一个点头，有
0: 有啊啊！我们就点头如捣蒜了。好，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歌颂者主题呢，就请大家绞尽脑汁思考一下，你过往听到的这些歌曲作品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有口白的歌曲？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这些歌曲当中来找到我们的歌单。
2: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常唱 KTV 或是常听那一首歌的 MV， 用看的话，你应该会很有印象啦。
0: 对啊，
2: 他总是会中间按了一个 stop 键，然后演一下，讲一下口白，然后再继续。对，所以我想大家应该会有口袋名单。
0: 对，我希望呢，今天我们就录取四首就好了。
2: 哦，四首，差不多，差不多。
0: 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来想去，就也就是人生的歌啊。可是我给大家一个方向好了。
2: 哦，哪一个方向？
0: 我记得李宗盛大师的历年来作品，好像也有几首是他自己录制的口白。
2: 那像宗盛大师，我都称呼为大师，他真的蛮厉害的。他有时候唱一唱就用讲的。这也算吗？
0: 这也算哦。用讲的，如果他不是跟着他音乐背后的旋律去讲的话，那种用念的口白也算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范畴。
2: 也算是哇，那应该蛮多首的哦，
0: 很多哦。不管是国台语，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好不好？
2: 丢
0: 0223751722，2375-1722。莫西莫西，你好
2: ，Hello。
3: Lucas 你好，小玉你好，
0: 秘鲁你好
2: ，Hello， 保安。
0: 哇，秘鲁今天投降呢？
2: 对
0: 呀，欢喜吧？
3: 我听到你们讲的时候，我就在拨电话了。
2: 你有听到题目吗？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你知道吗？
3: 我知道要有口白的歌。
0: 都几条歌曲？你想到的是什么答案？
3: 我想到是台语的。
2: 台语哦。都几条？
0: 都几条挂起？
3: 哇鸟啊！
2: 哇哇哇啊！
0: 他说什么？
2: 他说他就是一个语助词啦，就是
0: 一个，所以我没有误会他嘛，
2: 没没没没，一
0: 个
2: 语助词，对对对，没关系。我例如就是接地气，好，我收掉不？安尼，过了好哩几秒时间，收者。还是你要用哼的？
3: 首歌它是什么？为着什么？
2: 为着什么？
0: 好，例如你先告诉我是谁演唱的，我再来帮你抽丝剥茧一下。
2: 我们的小伙伴好像，好像有一点听出端倪了。
0: 哎呦，我们小伙伴真的太厉害了，下一次呢要请他现身、
2: 怎么觉得例如你又在考我们了？今天是礼拜二呢，不是礼拜四，感觉又要在考我们两个人的耳力跟想象力了。
0: 对啊，例如不要再反其道而行的啦。
2: 不然你有印象他是男生唱还是女生？

0: 欸，男生，
1: 男生，
2: 男生哦，
0: 唱的，
2: 哦，
1: 独唱吗？
0: 为着，
1: 为着，
0: 诶诶，
1: 为着我诶故乡吗？还是？
0: 是故乡，
1: 不是故乡哦，无故乡。
0: 诶，为着什么的性命？
1: 为着什么的性命？
0: 想不起来。
1: 哦，啊，旋律你有印象吗？
2: 为着十万块。刚
1: 不
2: 是，
1: 不是，不是十万块的问题。
2: 哦，
0: 哎，好像有点像哦，
1: 有点像，
2: 不要亲像哈，是吗？哦，那我就算是射手了。为着十万块，
1: 好好好，为着光好，
2: 好好好 ，OK 哦
1: ，OK 哈，
2: 好
0: ，OK OK，
2: 谢谢秘鲁啊，谢谢，拜拜，
1: 再
2: 哇，真的是好难猜哦，
1: 我的脑袋哦烧了一会儿。
2: 为着十万块，这我以前也常听呐、
1: 啊。我跟你说，你以前常看、
2: 啊。没啦，为着为几多生命。
1: 哦，安内安内买塞，安内买塞。
2: 来，线上的朋友，我们今天呢是有口白的歌曲哦，口白的歌应该有很多哦，包含了前面的那个 rap 也算是一种哦。rap 也可以耶、
1: 欸 ，rap 买神呢、欸啊，对啊，反正他用念的就可以了嘛。
2: 对，说唱的方式，
1: 啊、
2: 或者是呢，平常就是听国语歌，嗯、结果他的 rap， 他的那个中间那一个桥段，竟然是念外文，这也是可以的。啊、
1: 对，我就要补充，因为刚刚我们提的那些歌曲都是台语作品，我刚刚秘鲁提到也是台语作品，我怕大家熊熊被给你国语买赛啦。
2: 对啊，
1: 国语也可以，然后英文也可以，日文也可以，韩文也可以，
2: 不要受语言的框架限制住了。
1: 我们没有国际的局限、哦，
2: 我们创意无限，好不好？
1: 没有，我们走国际化吼。
2: 对，就算答案错了，我们也不知道。
1: 你讲泰文也可以啦，
2: 莫西莫西，
1: 哎，
2: 你好，
1: 你好，
3: 两位好，
1: 欸、你好，
2: 小罗你好，哦，小罗今天是第二名哦，好棒棒，终于扣进来了，
1: 嗯，
3: 对，
1: 你们
3: 可以说一下比较，
2: 来，我们今天的主题你有没有共鸣？
3: 有，
2: 有，
1: 哦，
2: 来，
3: 有，
2: 请大声呼唤出你的答案，
1: 哪一首？
3: 的浪人情歌。
2: 浪人情歌
1: 啊、哦，很会
2: 哦,
1: 哦，
2: 原来如此。你要现场版的吗？现场版的吗
3: ？OK 啊
2: ，OK 哦
1: ，OK，
2: 好，没问题，谢谢小罗，
1: 谢谢喽。
2: 哦，今天有载客人，对不
1: 对？
2: 欸、对，
1: 很热闹哎，那边。
2: 哦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小心开车哈，再见，
2: 谢谢，拜拜。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名额有限哦，剩下两位了。
1: 两位扣打哈，我刚刚小龙那边好热闹哦。
2: 对啊，哇，他生意兴旺哎。
1: 对啊，祝他生意兴隆。
2: 嗯，
1: 好，
2: 好，我先报一个路况哦、嗯。这个在新北市泰山区新北大道六段往南的方向，台立街之前的100公尺处，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车流变化啊。台北市大同区民权西路往东，就在承德路二段前，中间车道有一起事故，造成车流回堵到重庆北路口了。赶时间的朋友呢，先改道行驶喽。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3: 帅哥美女好，
2: 你好，
1: 帅哥你好，
2: 你好，安德威，
1: 德威，哎，帅哥 ，Hello，、
2: 欸、还在吗？
3: 我那个消防阿红。
1: 哦、
2: 阿豪啊，好久不见
1: 了，
2: 好、啊，
1: 你就是太久没打来了，你看看你，
2: 对啊，你有淡薄啊秘，就是有点秘鲁哦。
1: 哦，哎、欸，他刚刚很可爱，你是不是在等我们呼叫你的名字？
2: 你在考、
3: 啊？不是，我是在讲，我要怎么讲？
1: 哦，没关系，直接报上名来，你一讲，我们记忆就回来了。
2: 來这个口白的歌曲、哦，你有想到哪一些吗？嗯、
1: 有吗？
3: 主旋律量子约
1: 哦，
2: 对啦，
1: 对耶，哎、欸，这首对我影响力很大，因为我小时候迷你玉的时候，我真的每天都在听，然后还有阿宝，
2: 嗯，
1: 我觉得啊、
2: 嗯
1: 哦，天哪，是回忆耶。
2: 阿豪很冷静的回答出子约，其实这一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嘛，
1: 真的没有啊，
3: 不会啊，
2: 哎呀、
3: 啊，不会啊
1: 那你还记得歌词吗？
3: 歌词哦，记得啊。
1: 哦，你要哼个两句吗？
2: 你要不要示范一下？
3: 示范一下、
2: 哦，
1: 嗯，你有印象吗？
2: 孔子的中心思想
3: 是个人，
2: 是个人，
3: 他的表现是己有利的，己有人的达人，
1: 哟，
3: 对啊，
1: 哦，不错，
2: 很棒，
1: 不错，
2: 赞。
1: 好想继续让他唱下去。
2: 他的即兴表演的这个分数呢，90分。
1: 阿宏的那个节奏感很好，哎，
2: 嘿啊，我们到时候请到那个现场大乐队来帮你伴奏一下，好不好？
1: OK OK，
2: 好，阿豪这一首歌曲，待会5点过后给你安排哦。
3: 好，谢谢，
1: 谢
2: 谢阿豪，
1: 拜
2: 拜，
3: 拜拜。
2: 到底还没有让我们非常惊艳的答案呢？
1: 其实刚子越已经。

0: 让我够惊艳了，
1: 真的哦。
0: 对，因为这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歌，而且呢，每一次那个教师节一定要给他播送一下，祝大家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 真的，
0: 是不是
1: 教师节的应景作品哦？
0: 对啊，而且呢，后面又接了一段那个抒情的部分，我也很喜欢。

0: 计程车女王吗？
1: 好酷啊！
0: 计程车女王，我是故意吊你的胃口啦。
2: 他超级戏剧化的。
1: 哎、欸，有口白的歌，我本来没有歌单，后来脑中一想，哎、欸哦，我们的 Andy 不是有一首吗？
0: 哦，刘德华吗？
1: 对啊。
0: 我跟你讲，
1: 蝙蝠中队。
0: 嘿，蝙蝠中队。对啦，
2: 你看他又要开
0: 桌了，我刚刚甩笔，对啦，
2: 差点。
0: 对他前面那一段，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2: 有印象吗？
0: 哦、有有有
2: 有，
0: 黑蝙蝠中队集合完毕。哦，好，这个也是很应景。我打算在空军节当天来安排，但是今天呢，哦啊、特别因为你的关系，我提前来放送。
1: 谢谢，不好意思，谢谢所有的空军战士们，让你们提前过。度过节日这样子，
0: 对，我们要向这些英雄们敬礼
2: 致敬。
0: 对，所有通报路况的朋友呢，也是非常伟大、哦，
2: 也是我们的英雄。
0: 是的，好，待会呢，一起来重温旧梦一下哦。
2: 谢谢喽，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哦，这首歌曲呢，已经有干掐着一算。24年的时间
2: 了，我不准你记忆力这么好。
0: 2002年7月10号推出的《美丽的一天》专辑，
2: 哇，不愧是华仔粉。我不知道那个秀场一姐，
0: 哎、欸，秀场天后，秀场妈妈、
2: 啊，好多称号、
0: 哦。对啊，
2: 不知道她今天有没有跟那个桃园的陈小姐一块儿听节目？
0: 桃园陈小姐哦。
2: 哎、
0: 嗯，我来看一下他今天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听我们的节目哦、啊？
2: 你在又在掐指一算了吗？
0: 我来不及了啦，
2: 没关系，
0: 没关系，
2: 关系。
0: 因为今天的节目太过欢乐，我们再开放一通好不好？
2: 好啊，还有时间，我这样算一下、嗯，我也要掐指一算，大概不到5分钟。
0: 对，因为我们待会的这歌单其实已经排满了，
2: 满了满了。
0: 哦，莫西莫西你好
2: ，Hello，
3: 厉害厉害，
0: 洪大哥你好，压轴位，
2: 对。
3: 真的哦，
0: 嗯，来
3: 那个垃圾车啦，五月天的垃圾车啦，
0: 五月天的垃圾车有口白是不是？
2: 啦啦啦的部分吗？
3: 啊，
2: 是啦啦啦啦的部分吗？
0: 是啦啦啦吗？
3: 对啦对啦对啦，
2: 啊，你 DJ 嘛干嘛是神哦？
0: 这样子的话，很多首歌曲只要是啦啦啦，
2: 对啊，力宏也
0: 都可以算啊，
2: 力宏也有啦啦啦。
3: 那个五月天的冲冲冲啦，不是垃圾车啦。
2: 哦，冲冲冲哦，
0: 500的冲冲冲，
2: 500是五月天。
3: 五月天，500的。
0: 哦，你看看
2: 你，
0: 你
2: 这样让舞迷的心跳吼忽上忽下的。
0: 对啊，七上八下的。
2: 有啊，
0: 好啦，冲冲冲啦吼！
3: 主要就是天吼，
0: 嗯，
3: 打进来就是要赔罪的啦。
0: 啊，为什么要赔罪？
2: 你要说什么小秘密吗？
0: 你严重了。
3: 原本是8月8号要我要出去嘛，啊那天遇到台风天嘛，那原本是15号要跟我女朋友出去嘛，啊女朋友她的姐妹要约她出去嘛，啊女朋友。他我女朋友的朋友就不爽了嘛，所以跟他赔罪嘛。
2: 哦，
3: 对不起，对不起，哎。
2: OK， 好，你公开道歉就是了。
0: 我们这个节目无远佛界哦，可以让他的朋友的朋友，还有他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都知道。
2: 我代表他们都有在听如此美好的节目啦。
3: 哦，真的哈、哦。
0: 听了我们的节目，心情就会变好了啦。跟他们说，
3: 对，跟他对不起啦。
2: 嗯哼哼。
3: 哎，你说你15号要跟我女朋友出去，那、啊、就没办法赔嘛。
0: 嗯，
3: 对不对？但抱歉，对不起，不要再生气了，不能再生气了。
2: 哎、欸，好了
0: 好、
2: 哦，我觉得差不多。
0: Okay, 爽，
2: 嘿、hey, ，OK 啊，我觉得他感受到你的诚意了，
0: 诚意满满、嗯，可以了哈。谢谢洪大哥，
2: 谢谢啦哈，再见。
0: 好，所以这个有口白的歌曲其实还蛮多的、嗯，
2: 还蛮多。我觉得相信一定不止这，哎、欸，今天点几首，5首了，
0: 对，5首了，
2: 不止这5首。
0: 那有一些歌曲呢，我可能也会再帮大家推播啦。
2: 嗯，
0: 比如说有很多口白是很经典的，可能请到吴念真导演的口白
2: 啊，
0: 当时也是非常的有感情，有这种在地乡土味的风情，
2: 对，
0: 人文风情来诠释这样的一个歌曲呢，就会有画龙点睛的效用。
2: 而且我觉得用听的就特别有画面感，
0: 嗯，
2: 就像我们之前说，有时候有一些歌手呢，他唱歌不会觉得他只是单单在唱一首歌，他反而像读一本书、读一段故事，甚至他只讲一句话，你就觉得哦。整个重点都给他带出来了，
0: 没错，而且不止口白哦，
2: 嗯、
0: 有些时候呢，小朋友那咿咿啊啊，就是呢、
2: 啊、
0: 牙牙学语的这个元素，如果
2: 加在童谣，
0: 对、
2: 哦，
0: 或者是他根本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2: 嗯，
0: 你就觉得说哇，童言童语的好可爱哦。
2: 其实好像我印象中好一时说不出来哪一首，但有时候他们会想要送给自己的小孩的歌，
0: 嗯、
2: 也是会穿插一些婴儿的咿咿啊啊的声音。
0: 王菲就有哎、欸。
2: 啊
0: 哎、欸，王菲还有2首、哦，
2: 是不是真的有对不对？我记得我之前曾经代班时候播过，都一时数不出来。
0: 他写给他第一个女儿的歌曲，嗯、那个女儿呢，就是在可能不到1岁的时候现身的、
2: 啊、哦，
0: 歌名就叫《童》，
2: 哎，
0: 就是他的窦靖童
2: 啊，对。现在也是哎、欸，就是站在了那个音乐上的舞台，是非常的闪亮。哎、欸，这样突然。

0: 我想到周杰伦，
1: 嗯，
0: 粉色海洋。
1: 哎、
0: 一开始就是他的罗密欧，他的亲爱的儿子也有现身，
1: 对，
0: 约你一起去兜风。
1: 没错，
0: 我很喜欢那一首。
1: 我们这样子呢，哎、任意的举个例子，其实呢，就有很多这样的作品诞生在我们的乐坛。
0: 嘿呀。
1: 那我们下个礼拜二的主题呢？看看说有没有其他的衍生物。
0: 哦，
1: 刚刚说口白对不对？
0: 口白。
1: 接下来呢，我们下个礼拜二呢会来玩一种比较大胆的尝试。
0: 多大胆？我有点害怕。
1: 这个歌手是，比如说啦，我举例哦，他是唱国语歌，可是他在歌曲当中竟然出现韩文。或者是粤语、
0: 哦、他可能以往的作品都是某个语言、
1: 嗯、
0: 然后突然会出现其他国的语言，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 对，
0: 跟突破，
1: 而且不会突兀
0: 哦、
1: 嗯、
0: 好，我期待
1: 让大家呢可以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好好的思考思考哦。
0: 哎，大家可以准备做功课了哦。
1: 对，这样子下个礼拜二呢歌单就是由你独占哦，
0: 很精彩，我绝对觉得很精彩。
1: 那我们合体的时间就是下礼拜四啦。
0: 下礼拜四吗？
1: 下礼拜二、礼拜四、哦，还有这个礼拜四。
0: 对，我想说这礼拜怎么可以跳过呢？
1: 好啦，拜拜，小玉，五点喽。
2: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0.7公里五甲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23.9公里北斗前，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修理车爆胎停放在路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车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45公里。口湖交流道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车辆行经路口，看到有人要穿越，一定要先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多一点细心和耐心，行人过马路就能更安心。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慢是到路口要放慢速度，看是要注意周遭人车，停是驾驶要先停让，给行人通过。方向盘在手，记得行经路口要优先礼让行人通过，安全观念都掌握，你就是最优秀的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康康，你看，我妈妈帮我买新的车，很酷吧？我们来玩赛车游戏。
5: 耶，我准备好了，我的跑车也很厉害哦，今天一定要赢过你，嘿嘿。
4: 哎，你很奇怪，不要一直撞我的车啦，我车壳都被你刮坏了。如果我们是在真正的马路上，警察伯伯就要来处理了。
5: 哈，轻轻碰到而已，有那么严重吗？
4: 你不信的话，我们一起去问老师。
5: 嗯，走。
6: 如果发生车子轻微毁损、无人伤亡的交通事故，请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仔细拍照存证，并且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脚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后，迅速将车辆移至路旁不妨碍交通的地方，以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阿亮。讲到这个交通啊，这个驾驶的中心思想是个通，通的表现是路可通就谢人，路不通就骂人，此路不通还可以问人，如以通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路况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通的耐心，要通的安心，要通的小心，要通的放心，要锁定警广用力听。警广交通网台北台 FM94.3， 好听哦。

5:07喽，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哦。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我们要先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还有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哦，目前呢车子很多哦。北上方向的新竹路段以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 A 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都是满江红，均速低于4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还是辛苦，因为是受到先前事故排除的影响，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就是原先在西武高架南下 29.2 公里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所导致的车流回堵，目前呢刚好就是在堤顶到环北路段之间走走又停停，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的。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福德隧道这边呢车多回堵，主要呢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那原本在国三福德隧道有状况的那个路段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小货车故障的情形，刚刚已经顺利排除咯，非常谢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这边呢也是下班车流涌现，平均速率呢是在20-3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路段红到发亮啦，车速是开不

到30公里哦。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过大竹交流道之后呢就顺畅咯。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均速呢就逐渐恢复正常。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往西方向，在205巷的巷口，两部计程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好，这是先前的事故。那之前呢也有一些零星的状况哦，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在台北市大同区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口前的中线车道，这起事故是否还在处理呢？打个问号，你帮我们解惑一下哦。我们之前知道说它的车阵尾端是在重庆北路口，也就是这个民权西路跟重庆北路的交叉口这边卡卡的。新北市泰山区新北大道六段往南，在台立街之前的100公尺处，这个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都有一段时间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而忠孝东路四段双向现在介于基隆路一段到光复南路口，现在双向车流量都很大哦。忠孝东路四段基隆路一段到光复南路口目前呢是回堵的。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匝道下不去，导致车阵尾巴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跟他在这个同样区域的哦，在附近的基隆路一段156号，也就是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啦，已经客满哦。如果说你要停车的话呢，请改由其他正确的地方，先不要停过来啦。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都是满格。会不会是这边有活动在举行呢？因为看了一下地缘图哦，忠孝东路四段跟基隆路一段的交叉口，也就是呢跟光复南路交叉这附近呢，它这边都是车多诶。像是刚刚提到的市高往东方向下光复南路匝道也是下不去。过来呢，在我们活动交管上面呢，要持续到六点钟，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之间，重庆南路一段双向介于贵阳街一段到宝庆路口，重庆南路一段往南与衡阳路的交叉路口，怀宁街往南跟衡阳路的交叉口，怀宁街双向路段介于贵阳街一段到宝庆路。以上这些呢都是第一阶段到现在还在实施的管制范围。第二阶段加入的呢，像是重庆南路一段双向爱国西路到衡阳路口，以及宝庆路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口，贵阳街一段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口，都请大家改道行驶，避免前往哦。因为时间呢是表定到六点钟，今天的活动交管呢要请大家多多担待了。那周边的停车场呢，其实就是旁边的公有汽机车格位，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禁止车辆停放。在哪里呢？在咧重庆南路一段跟衡阳路口这附近的贵阳街一段，我们要注意哦。贵阳街一段它是南北侧，从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只要是在路边的公有汽机车停车格位，现在呢是停车的管制时段跟区域，禁止任何车辆停放在这里。那也要补充的是，重庆南路一段跟衡阳路口靠近西北角这边进行道路施工，导致呢重庆南路一段往南方向园林街到衡阳路口开放往南的车道通行，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车流变化以及交围措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小心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该留意的就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基金公路上面哦，这个电缆线的管线工程进行到下午六点才会结束。具体的路段呢，就是在新北市金山区中山路四号这边施工封闭，采取调拨车道的这个策略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它这个现场啊是要到六点钟才会收工，电缆线的管线施工在金山。

单区中山路四号，也刚好是在台二线基金公路的范围上，采取调拨车道的管制。那如果还有路况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0800-000-123-0800-000-123。来补充一下哦，五羊高架北上 56.3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休旅车爆胎停放在外侧路间，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下班车流。

0: 听到的是卜学亮亮哥的子曰，来卢子曰说，这个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这个时间点5点到7点不可以左转哦。如果说呢你非得要左转的话呢，必须从前一个或者是下一个路口，或者呢避开5点到7点这2个小时的时段，你就可以顺利左转了。位在信义区的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口，原本规划在内侧左转专用道，现在呢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台北市大同区民权西路往东的方向，就在承德路口前中间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台北大桥环河北路上方这边，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它目前呢已经回堵到台北大桥这边，请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帮帮忙。北投全员路这边的落石呢，它现在也还在积极的维护当中，希望能够尽早抢修完毕这边的道路。所以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道行驶东深路。目前呢仅交在这个信义路跟全员路口，就是呢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这边开始算起，一直到东深路与全员路口之间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另外呢会在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全面封闭施工，在这个时段范围外的话就是养护作业，也提醒大家非必要的话呢先不要经过这些管制的路段。活动管制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哦。目前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重庆南路一段，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一段，怀宁街往南与衡阳路的交叉路口，重庆南路一段往南与衡阳路的交叉口，重庆南路一段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一段，这边都是纳管的范围。第二阶段加入的呢是宝庆路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口，贵阳街一段就是从博爱路到公园路口的双向路段，重庆南路一段介于爱国西路到衡阳路口双向车道都是封闭，请大家先行改道喽。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5: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预防犯罪，打击犯罪。邀请到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的李少瑜分局长在空中跟大家谈谈今天要讲的这个类型。分局长你好。
6: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分局长，我觉得现在诈骗手法真的是千奇百怪，越来越多元啊，不只是在网络上面买东西会被骗，就连卖东西也可能成为下手的目标。很夯的社群平台像是 Trade 啊、 IG 啊，很多朋友呢都会拿来去买卖商品，但是呢也因为这个便利性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管道。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透过两个真实发生过的例子，
6: 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两个案例，其实都是假网拍，手法略有不同，一个是锁定买家，另外一个就是锁定卖家。
0: 嗯，
6: 第一个案例我们来谈到骗买家的例子，被害人是在Trade上看到有人声称说会免费赠送明星亲自签名的一个商品，那只需要负担些微的一个运费，因此就会跟

0: 对方来联系，对方追的会假借使用 7-11 的一个卖货变的一个交易系统，提供假的一个下单连结来引导被害人加入假的一个客服 LINE。
1: 嗯，听到这里呢，感觉都理所当然，好像是真的购物的流程哦。
0: 没错，但关键就在后面哦，假客服会以金流未开通或者是需要验证为由，来要求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无卡提款，结果被害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多次转账，总共损失了将近920,000元。
1: 好，那第二个案例呢，是骗卖家。
0: 好，我们在分析这一起的案例，这个被害人原本只是在翠上要转让演唱会的一个门票，那结果就有假买家来主动来联系，并透过 IG 以及 LINE 持续的沟通，那取得信任之后表示要使用台湾宅配通来交易，那对方会要求卖家加入一个假的客服 LINE， 接着会仿称未完成实名制的一个认证，导致交易印场，所以甚至会说啊，买家你的账户被冻结了。那之后还有假冒银行专员来电，来要求卖家配合身份的一个验证，最后诱导卖家来转账，啊，损失将近了50,000元。
1: 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啊，在网络上买东西卖东西，最后呢被人家骗，好像防不胜防。但其实不然哦，因为他这些都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对不对？
0: 没错，其实这个卖家跟买家都有一个共通点。都会转到 LINE 的一个私下联系，都会出现一个假客服的一个人物出来，都会提到验证金流实名制，最后都会要求转账或者是操作提款，这些都是诈骗的一个关键警讯。
1: 大家要调清领和名哦，如果呢有以上这些共通点啊，真的要小心。
0: 我们提醒大家有几个原则哦，首先第一个，物流公司不会用 LINE 的客服来要求操作账户。那第二，银行不会要求转账来做验证。第三，网购或者是交易不需要做任何提款或是转账的一个操作。买东西不需要验证金流，卖东西也不会变付款。只要是提到要你转账，就是诈骗。有疑问的时候，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嗯，今天呢，透过几分钟的时间呢，带大家厘清哦这类型的一个假买家、假卖家的内幕大公开。哦，十分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的大家长李少瑜分局长，
0: 谢谢大家。
1: 的确哦，听完分局长的分享，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的荷包。原本在网络上购买物品呢，就是要花钱的事情。可是如果不慎哦，遇到这个诈骗呐，哦，真的会很伤脑筋，而且也非常的懊恼，为什么当初没有好好的冷静去判断？但是今天呢，听完单元，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我们在网络上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话术，或者是一些广告视窗，以及呢这些卖家买家所提问的问题内容，他们呢有没有一些这个手段是想要骗取你的账户哦？这个金额呢可能少至上百元，高呢可能大概有上万元，甚至是数十万元不等哦。那这个卖的东西呢，不只是一些平常常用的一些物品，可能有一些它是比较属于昂贵的哦，高价值性的啊，比如说古董啊，或者是可以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诈骗类型，像是灵骨塔哦这类型的，也算是广义当中卖家跟买家双方的一个纠纷所衍生出的这个合约问题。再来呢，连接到诈骗的问题，这个刑事局呢也是透过相关的官网哦，来曝露说这些手法呢，其实就跟我们平常上网去看打诈仪表板，有一些数据呢显示，有一些分析手法呢，其实刚好不谋而合。那再来今天听节目的话呢，我们就要去学习一些防范的观念，有一些正确性的观念呢，平常就要好好的养成哦。因为你在面临一些千奇百怪的情境，我们就可以呢好好的去应变，就像算数学题一样，你拥有良好的观念，不管它怎么变化，排列组合就是那样子啊。 对不对？路况方面也是

一样哦，现在这个时间点该留意的就是在台北市中正区的活动交管。不过要先跟大家好消息报告哦，重庆南路一段双向目前开放通车了哦。只要是跟重庆南路一段有关的交管路段，现在啊双向开放通行。所以呢，目前还没有开放的路段，像是在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一段，以及怀宁街往南与衡阳路的交叉路口，宝庆路双向介于博爱路到怀宁街口，贵阳街一段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口，目前呢这边都还是纳管的。好，中正第一分局呢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热腾腾修会会的路况，第一阶段的管制路段全部都开放通车了，全数开放哦。第一阶段有哪些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哦。虽然说呢时间才过没多久而已，第一阶段像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一段到公园路口，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口，怀宁街往南与衡阳路的交叉口，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些，以及呢重庆南路一段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一段，重庆南路一段跟衡阳路的交叉口，这边第一阶段的路段呢全部都开放通车，您可以放心通过，只要配合现场员警跟义交的引导就可以平安过关。第二阶段呢还是进行当中哦，目前 ING 哦，这个贵阳街一段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口，宝庆路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口，都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至于台北市区的下班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大道高架往东这边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车多下不去，后方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了，台北大桥往台北市方向，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忠孝东路四段双向介于基隆路一段到光复南路口，目前也是呈现拥塞回堵，很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民权西路往东的方向，从延平北路到承德路口双向也是车多不好走，比较塞的呢是往东的方向。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

0: 路财神、四方土地公、各路神明降临降福，祈求你赐我偏财运，来个发票中奖吧，感谢。
1: 哦，老姐，近来诈骗集团打着电商平台名义，谎称云端发票中奖，要求中奖者填写完网址连结资料才能领取奖金。哦，你要小心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的钓鱼 email 哦。
0: 像我这种设定载具新手，偏财运又普普，怎么可能刚许愿就中啦？哎，该不会妹我如愿收到发票中奖通知嘞？
1: 哦，姐，我们要睁大眼睛仔细看看这天上掉下来的 email 所附的网址连结。怪怪的，这肯定是诈骗集团架设的假网站吧？
0: 没错，他要求我填写信用卡卡号，哎，不太正常哎。
1: 对啊，等你填写完，网站显示归户异常，各自账号就被窃了，然后诈团再来盗刷，钱就进了他的口袋了耶。
0: 莫迟疑，我们赶紧通报165反诈骗专线，这个给鬼给拐的云端发票钓鱼网站诈骗案。
1: 好。
2: 提醒您，云端发票和载具设定完全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及验证码，赶快告诉没有设定过载具或比较少中云端发票的家人朋友，中发票要你填信用卡号就是诈骗，看到就直接封锁，不要犹豫，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信用卡资讯，以避免被诈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0: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6: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0: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6: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0: 你哦，就知道玩了。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2: 来关心这个天气状况哦，今天晚上到明天天气的变化是如何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赖兴国来揭晓答案。兴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白天一整天不定时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会容易出现局部较大雨势的现象。那清晨到上午的时候，中部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在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上午大概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哦。那中午过后则是要留意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现象，那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到了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明天南部的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32到36度之间，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会比较闷热一点，所以外出的话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西南风偏强一些，在新竹地区，另外就在南屿绿岛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适逢年度大潮期间，在嘉义到屏东沿海，另外就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的沿海，在涨潮期间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现象，那沿海地区要留意这个局部淹水的情形。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OK， 谢谢兴国，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来，时间有限呢，我们只要掌握一个状况就可以了，这是好消息。原先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一段、怀宁街、贵阳街一段，这边所进行的活动交管已经全面结束管制喽，请大家放心通过。再次谢谢中正第一分局以及所有帮忙的好朋友哦。现在这个路况呢，总算圆满落幕，已经解除交管了。国一北上高工局入口，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5点41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雅轩。
4: 好的，谢谢 Lucas。
5: 资讯广场，
4: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雅轩。新北市长侯友宜今日主持治安汇报，除肯定警方近期扫黑、弃毒及打诈等工作成果，也要求持续查查贿选、持有丧尸烟弹，同时加强青少年的保护工作，全方位掌握治安平稳。请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近期各项治安维护工作展现成果，其中中信北芦洲分行成功拦阻诈骗金额达2787万元，合作金库宝桥分行拦阻1155万元。另外，有机警民众协助警方锁定面教车手，成功追回市值大约1500万元金条。市长侯友宜指出，防诈方面，今年1月到7月拦阻诈骗金额达到10亿元，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诈骗案件数也减少304件，显示打诈工作逐步看到成效，未来将持续强化打诈力道，积极守护市民财产安全。
7: 要查查废险，防止暴力，针对网络的险企赌盘，还有境外势力的干扰，在这个四个面向，让险前的治安能够稳定。
6: 此外，近期治安工作将以净化选前治安、监控黑帮帮派以及查缉毒品为重点。另外，针对暑期青少年保护工作，侯友宜要求警方持续查办成年人吸收少年犯罪案件，同时强化海域安全宣导，提醒青少年暑假期间从事水域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避免意外发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受到年度天文大潮影响，基隆昨天晚间沿海及低洼地区出现海水倒灌，庙口夜市积水最深接近小腿。基隆市长谢国良前往勘灾，要求加强低洼地区巡查与应变，不少摊商被迫提早收摊。请听记者林孟平的报道。
8: 庙口夜

0: 这是艾斯路一带地势低洼，海水倒灌造成部分路段及骑楼积水，店家提早打烊。市府原先部署两台小型抽水机，但不及抽水。市长谢国梁视察后要求增加到四台，并且提醒住户，到14号仍处于天文大潮期间，要提早因应。
1: 极端气候现在对大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针对艾斯路这一排，我们也有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以后强制要装这个防水挡板，这一点我们会来宣导。那满潮的时候，就是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0: 谢国梁表示，市府除了持续监测潮位，也会和区公所里长保持联系，机动调度人力及抽水设备，降低海水倒灌对居民及店家的影响。市府提醒，沿海及低洼地区居民要提前架设防水闸门，堆置沙包，做好防淹水准备。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桃园平镇区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精神涣散歧视，经实施脱衣毒品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当时平镇警分局龙岗所远警巡逻，途经平镇区镇南路时，发现一名男子骑乘机车，沿途左右摇晃，巡车不稳。由于正逢下班尖峰，车流量大，为了避免发生事故，立刻尾随拦查。警方盘查过程发现骑士眼神涣散，反应迟钝，经征得同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平镇警分局龙岗所何俊才所长说，
4: 本所远警拦查发现该男子眼神涣散，反应迟钝，经实施毒品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今年截至八月上旬，分局共查获129起毒驾案件，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警方指出，使用毒品骑车开车严重危害自身及公众安全，对此将秉持毒驾零容忍立场，持续强化巡逻拦查勤务，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婚纱业者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法务局接获相关消费争议后，已派员前往台北门市了解情况，并启动横向通报机制，后续将由台北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及消费者权益问题。请听记者陈维林的报道。
5: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坚说，
6: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5: 后续韩国艺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征应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由林雅轩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把现场交还给 Lucas。
7: OK， 谢谢雅轩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48分，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现在这个时间点该打开该点亮咯，你的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啊。在台北市的基隆路一段往南方向与信义路四段的交叉口，朋友反映说，这个远端的绿灯不会亮，已经坏掉了。经过的朋友呢，也是秉持慢看停的精神，我们来通知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这个是位在基隆路一段往南与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远端的绿灯号志不亮。 目前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上面来看的话，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车多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附近。台北大桥往台北市的方向，宝桥往新店方向，忠孝东路四段双向，从光复南路到基隆路一段这之间车多多哦。民权西路往东，延平北路到承德路口也是呈现拥塞。内湖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市民大道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匝道下不去，所以导致车多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附近。那先前在大同区的民权西路往东方向，承德路口前中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之前呢它一度导致车多回堵到台北大桥，所以导致啊三重往台北方向的台北大桥车多的原因就是刚刚这台吊车抛锚秀斗。好在呢状况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高工局入口，原先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目前呢，这个道路施工工程要注意的是长期性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交流道，目前道路施工封闭，要请大家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哦。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请遵守相关交维设施，减速慢行。这是台61线。至于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的观音路段，也是封闭主线道施工，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预计呢，这项工程要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捷运施工的话呢，我们要先分成南环段跟北环段哦。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55号到131号双向路段呢，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边在进行北环段的捷运施工，也去注意一下哦。目前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则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再来是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也就是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也是进行捷运工程，需要配合交维。下班时段呢，总是车多回堵，请大家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现场转移到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一段的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车多时的替代路线。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蛮单纯的哦，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 因为最后也会抵达万寿路一段。这项施工呢，要到2029年才会完工。另外一个工区现场是在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如果你是比较靠近树林火车站前站的朋友呢，就改走丽人地下道。如果你是比较靠近南树林火车站，就是山家地区这边的话呢，就改由中山地下道改道行驶。这段期间到明年的520为止，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没有问题。来听听伍佰的口白哦，在《浪人情歌》当中呢，也是有精彩的表现。这个是他1994年的经典代表作。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听到了吗？这个口白是在结尾的时间出现的哦，来自伍佰的《浪人情歌》，5:57。百灵桥往西就是往重阳大桥的方向，现在上桥处这个地方要小心，爱注意，爱塞利亚，路面上全部都是油渍哦，慎防车辆打滑。我们要准备上桥之前呢，速度要放慢，小心驾驶哦。百灵桥往重阳大桥方向的上桥处路面有油渍，我们来处理哦，来转达环保局帮帮忙。再来是一些还没有排除的事故跟路况啊，我们要先注意一下哦。刚刚在国道3号北上 56.6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车辆停放在这里，它是抛锚了吗？还是说有突发状况呢？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看外侧车道是否还有看到这台车停放在外侧。新北环快就是在三重要往龙门路的方向，龙门路出口前铁锹掉落在现场，注意啊，要准备到这个末端终点时，在新北环快往龙门路的方向，就在龙门路出口前现场掉落铁锹，已经有一段时间咯。五羊高架北上 56.3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休旅车爆胎停放在外侧路间，以及在台北市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客满满场咯，请大家改停其他的地方。新北市新庄区中平路往泰山的方向，介于中央路到新北大道口施工封闭这个路段，现在是不是已经撤除了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待会呢，来迎接6点整点对时，再进入到我们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现场，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134.9公里到135公里之间，过了苗栗，在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掉落。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方向有三台车的事故占用辅外车道，另外高雄出口往九如方向的匝道有两台车发生碰撞。国道一号北上的36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北上的221公里北斗前有轮胎掉落在路肩。北上的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161公里，惠德隧道前路面有落石。台74线东向的19公里，过了潭子，在路间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3: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2: 哦啊，如果驾驶人哦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呀，
3: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2: 嗯，原来如此哦。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3: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2: 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4: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赞哦！

6:05，第三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小王子的脚步来关注路况哦。首先要注意的是，百灵桥往重阳大桥方向上桥处这个地方呢，路面上满地都是油渍，真的要小心经过咯。而目前看到的是百灵桥往东的方向车行速度缓慢，请大家呢先斟酌行车动线哦。不晓得什么原因造成百灵桥往东的方向车多回堵，宝桥往新店方向也不太好桥啦哦，这个安全车距一定要掌控好。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依旧哦。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开始拥塞，一路延伸到圆山路段。麦帅一桥往市区，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忠孝东路四段双向，从基隆路一段到光复南路，哦，这一段双向都是车多多哦。那先前有提供说，哦，在这个号志灯远端绿灯不会亮，这个路段呢是在基隆路一段往南方向与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那现在这个时间点一样是5点到7点，管制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口内侧车道左转专用道的时间，车辆不可以在这个路口左转哦，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切记切记，每天傍晚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真的要左转的话呢，也不是不可，只是说呢要避开这个时间点，或者是避开这个路段，就是从前一个交叉路口或者是下一个路口再来左转就可以了。

超级寻人任务再次出动，欢迎大家加入行列。我知道我们王子面团家族各个热心助人，身怀绝技，路上开车的达人朋友也帮个忙，帮我们找寻一位83岁的刘秀梅女士。83岁的刘秀梅女士呢，她是住在台北市文山区辛亥路五段74号 B2 地下二楼这边，在今天早上8:30的时候搭乘捷运板南线转乘的时候下落不明，目前呢家人还是非常着急，所以呢这边的相关特征，如果呢朋友呢眼睛够细的话，再帮我们看看，回想一下这段期间，从今天早上8:30到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位身高148公分，一般体型啊，他的身材呢是148公分，体型就是一般，他听力是正常的，不过呢他罹患失智症，患有糖尿病，因为生怕血糖过低而昏倒，所以家属非常的心急。那他平常惯用的是国台语，留着一头白色短发，身上穿着呢是粉红色短袖衣服，蓝色短裤，黑色球鞋，佩戴的是卡其色的帽子。如果这段期间发现这位刘秀梅女士的踪影，麻烦朋友告诉警广，或者是直接跟文山第二分局新隆派出所人员回报，希望能够平安顺利把人找回来。感谢大家古道热肠热心帮忙。她今天在早上8:30的时候在捷运板南线转乘，但目前下落不明。如果根据这个地缘关系来看的话，他住在辛亥路五段74号比较靠近的捷运站是万方医院捷运站，

0: 文湖线，但是它如果要到板南线转乘的话呢，你只要看看忠孝复兴这附近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它的踪影，这个呢是相关的关键哦。因为棕线转蓝线，它的转乘地点呢，就是在忠孝复兴捷运站，刚好就是板南线，也可以说它是文湖线，就在这个车站附近开始呢放大去看，周边有没有看到一位身高148公分、一般体型、罹患失智症的刘秀梅女士，她已经高龄83岁喽。这首作品呢也是有经典口白，很多男朋友呢、男性的朋友啊都一定知道这样的一个口诀口令，我们一起来重温旧梦一下。报告班长，来自庾澄庆。
1: 起床

气，还愣着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人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人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低姿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坐蹲正气，原地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事件，见报见到好不好？胡闹！

好，这个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比较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对不对？来自《报告班长》电影系列的主题曲，也是非常经典的国片歌曲。6:14，注意啊，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的方向，目前呢有紧急救护的作业要执行，提醒大家先避开哦。松仁路往南就是介于松勤街到松平路口，目前封闭外侧车道跟人行道，请大家注意啦，改道行驶哦。道路封闭外侧车道跟人行道，目前交通管制执行当中。这个是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的方向，从松勤街到松平路口这一段，请大家帮帮忙，为了自己的安全先避开哦。

0: 通 Easy Go，
1: 安全一定有。
0: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2: 我们今天的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呢，要来好好的为大家汇整一下常见的交通违规太阳。那从这样的一个方向呢，去切入到最近的修法新制度哦。有关这个议题，我们连线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金山分局交通组的刘义廷刘巡官加入我们的行列。巡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头一个焦点呢，就是有关无照驾驶，对不对？
3: 对，因为无照驾驶的部分，我们在今年有修法了，那针对它的各项罚则都有做提高的部分。那这次统一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个宣导。那第一个大家关心的就是我们罚还，就是钱的部分。我们罚还的部分的话，它如果是汽车的无照驾驶，罚还的范围会落在36000元至60000元的区间。那如果是机车的话，会落在18000元到36000元之间。那这一次的修法也有提到说，如果是10年内第二次再犯的话，我们会直接采最高罚，也就是说汽车会直接罚到60000元，那机车也会直接罚到36000元。那如果是第三次的累犯的话，将采最高罚以外，每次还会再叠加一个12000元的累计罚还，而且这个累计是没有上限的，所以大家务必要守好自己的荷包。
2: 好，这是有关提高罚还金额的层面哦。那如果是有关吊扣牌照的话呢？
3: 对，那吊扣牌照的部分的话，初犯的时候我们会先吊扣牌照3个月，也就是说这台车辆会是3个月没有牌照的情况下。那如果一样它有再犯的机制，10年内违反第二次再犯的话，会直接吊扣牌照延长到半年，那第三次的话就会延长到1年，所以那个时间其实相当的长。
2: 嗯哼，好，还有没有哪些细节呢？
3: 有，那另外还有关一些其他的部分，就是我们当场会移至保管那个车辆，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扣车的部分。那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除了驾驶人会收到罚单以外，车主也会收到一张一模一样的罚单，所以我们会有2张罚单。那提醒大家，除了自己不要无照驾驶以外，也不要把车子借给别人去做无照驾驶的部分，这样自己车主的部分也会收到一张罚单哦。那另外还有影响考照资格，就是会禁考1年至2年的期间不能考驾照，另外也还需要自费来参加一个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的课程。
2: OK， 所以呢，言下之意就是说，没有牌照就开车上路，就是耍大牌的行为，请大家不要违规齁。哦，这个是第一点，无照驾驶的修法宣导。哦，那再来呢，就是高龄驾驶，其实呢，最近也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这边的修法方向，对不对？
3: 是，那高龄驾驶的部分，我们今年也那个交通部这边也有推出一个高龄换照的新的制度。那主要就是因为关怀我们长辈的交通安全为目的，所以有规定一些年满70岁之后，有一些要更换驾照的部分，那由专业的医师来协助评估体检，还有提供一些讲习课程，让我们高龄者的交通安全观念更进一步。那另外，为了满足我们长辈可能还是有需要外出的需求，然后还有想要做一些补助来减轻他们的交通负担的话，也有针对一个70岁以上缴回驾照的长辈，我们也提供一个 T-Pass 的乘车回馈价。
2: 嗯哼，好。那如果说呢，今天才初次听到这个修法的朋友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说，换照的对象哦，到底是几岁到几岁，以及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哦。这个换照的对象呢，我们也请巡官来详加说明。
3: 是，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我们于今年115年5月31号它开始实施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年满70岁，那未满75岁的长辈的话，我们应该要在2年的这个缓冲期之内要完成更换驾照的部分。那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个体格检查，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体检。那这个有效期是3个月内，体检完3个月内要去做。那还要完成2个小时的高龄换照讲习。那上述都完成之后呢，监理站就会换发一个新的驾照，这张驾照的有效期限会到我们长辈75岁的时候才满。那第二个对象就是已经年满75岁的长辈，那这个缓冲期我们有延长到3年，就是他3年内75岁的部分要完成换照，那一样需要做体检跟高龄驾照的讲习。那另外补充一个，就是年满75岁比较不一样的是，他要做一个认知功能的测验合格，或者是要提供没有换中度以上的失智证明文件，才可以来做安全的换照。
2: 嗯，
3: 那换照的这个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说满75岁之后

0: 开始每三年要固定换照一次，来去做定期的更新，这样
1: 是好好诚实面对自己哦。如果说年纪到的话呢，为了其他人的安全着想以及自身的安全，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来换照哦。好，那如果说我们的年长者朋友呢，缴回驾照之后呢，这个 T-Pass 的补助优惠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资讯呢，一定要让他公开出去。好，那就请巡官来跟大家说一下啦。
0: 是，那为了鼓励我们长者缴回驾照，我们多使用大众运输的部分也可以更加的安全，那我们也做一些补助来吸引这些长辈有换照有缴回驾照的这个意愿。那只要是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自愿缴回名下所有的驾照，然后签署一个同意书，可以到监理站或者是采用网络的方式来做申请，就有符合回馈的资格。那这个部分的话，115年1月1日，也就是今年自愿缴回驾驶执照就可以申请回馈。那这个日期的话，它的期限总共是2年，就是一次2年的部分。那这个期间2年期间，只要持我们敬老爱心卡搭乘公共运输，包含一些公路啦、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台铁、捷运、轻轨，或者是一些像 U-Bike 公共自行车或渡轮及计程车，这个每个月的回馈啊，它会去算你电子钱包的交易记录，然后总会去统计你的扣款金额的50%来做一个回馈金，回馈金的上限是1500元。那大家可以透过四大超商的柜台，或者是如果是用悠游卡的话，也可以到台北捷运的各个车站来加值机来去做领取这个回馈金的部分。
1: 是，好，所以呢，今天呢，其实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刘逸庭刘巡官哦，非常详细的解说哦，到底是哪一些新制度修法的方向，以及这个缴回驾照之后要领取补助的一个优惠措施，以及回馈金的领取管道。好，那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吗？
0: 是，那以上提供给大家，如果还有不清楚的部分，也可以找监理单位来去做洽询。那另外有关高龄驾照的部分，监理单位这边也会寄发一个通知信，所以大家务必家中如果有长辈的话，也要注意我们信箱里面的收件情形，有收到换照通知的话，记得赶快去做体检跟上课来去做换照的部分、
1: okay. 好，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金山分局交通组刘逸庭巡官，感谢您，谢谢哦。
0: 谢谢大家，大家再见、
1: 再见。来来来，我们平常听特警巡逻网之后呢，要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刚刚听到换照的新制度，对不对？如果说呢，不法集团利用这个漏洞来寄这个 email 通知，或者是一些挂号信件，说呢你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名目就是这个换照，你一定要看清楚哦。哦，有可能呢是会冒领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也是时有所闻。毕竟呢，现在时事哦，它会跟着时事翻新诈骗的伎俩。那如果说呢，您已经超过75岁，他寄出来的这个信件呢，还是说你未满70岁，那这个很明显就是假的，乱枪打鸟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行骗哦。所以呢，诈骗无所不在，我们呢就要秉持万骗不离其宗，一定要先查证，冷静的应对，去思考一下到底逻辑合不合理。6:23，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又更新一轮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这个基隆路高架，如果你是从乐业街入口一上来就卡卡的，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是下班的老状况啦哦，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此外，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停停。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匝道下不去，后方回堵到敦化南路上方。百灵桥往东的方向依旧不好走，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排队的情形。士林区中正路往西的方向，从文林路到承德路五段口目前也是回堵，因为承德路五段跟中正路的交叉口有事故，才会导致车流拥塞，就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现在透过士林区中正路要准备上重阳大桥的朋友，要循序渐进，脚下

0: 要留情帮帮忙，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中的一方就是听警广。我们还有其他的车多路段要讲哦，除了在刚刚以上这些区域，像是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流量也是挺大的。为什么这样台哦，这是中兴大桥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车阵尾端塞到了忠孝桥。这是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中兴大桥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哦。信义区的松仁路往南，目前介于松勤街到松平路口，封闭外侧跟人行道，在进行紧急救护任务，请大家不要影响到这个救护作业哦。目前车辆是管制通行，请尽早改道行驶，帮帮忙。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圆山路段。现在啊，只要是往内湖方向的桥梁啊，都很辛苦哦。成功桥、成美桥、南湖大桥哦。假设呢，如果你现在要往东湖方向，我们就要先改道行驶了，就不能走南湖大桥了。啊，如果说你是进城方向，你就走成美桥、成功桥、南湖大桥，以此类推。因为现在麦帅一桥跟二桥往市区方向在塞车。再来是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车流是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也都是走走停停。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车多下不去。南港联络道往国山北丁北当车速不到十，红到发紫，紫到发亮，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车流变化哦。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下班车多。新北市的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以及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速缓慢，后方回堵到新庄二路段哦。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他儿子所录制的口白《粉色海洋》。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新冠重症死亡创新高，疫情趋缓，八月中下旬达高峰。何库争一款疏失呆账破亿元，金管会重罚120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上周的新冠重症死亡人数是双创了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就会达到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的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 2.7 万人。请听报道。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1: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液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财政部公布最新的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 67%，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入账的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年增 1.7 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游淑燕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证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 1.8 倍。七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证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2: 今年前七月的证交税年增率高达 1.9 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 72.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哥伦比亚发生规模 7.4 强震，已经造成了130人死亡、570人受伤。志工和紧急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在瓦砾堆中抢救受困的民众。外交部表示，据住处掌握的消息，目前吕哥侨民人身安全无虞，将持续密切关注灾情并提供协助。朱瑞森的报道。
4: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三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5: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

0: Ahí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más difíciles.
1: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京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总预算召集第三轮的协商，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呼吁朝野理性审议预算，并呼吁不该在朝野协商无人机法案之前删除今年度的无人机预算。林宇晨的报道。
3: 今年度的总预算至今仍在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这次总统的国务机要费3000万遭全数删除，行政院一年的业务费遭删除加冻结超过5亿。9到12月的业务费被全数删除，监察院全年度的业务费也全数遭删。五院在宪法有各自的职权，在最后关键时刻，希望朝野能够理性审议预算。针对无人机的预算，张敦涵说：“
4: 在委员会当中，14案全部保留送朝野协商。既然送朝野协商，立法院朝野政党是不是应该尊重韩国瑜院长的协商权？”在还没朝野协商之前，国民党团提案全数删除今年无人机计划的所有费用，能否再三思一下？
3: 主计长陈淑姿则表示，目前各部会的业务已经执行到8月中下旬，如果再删除60%到70%的预算，确实会有困难。建议针对下半年9到12月进行删减，并降低删减的额度，额度不足的部分授权主计处自行调整。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的内部控管缺失，长达近10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尤淑燕的报道。
5: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6: 已经逾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5: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合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会队及诈贷，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7: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会队，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

0: 藏炸弹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徐春英只坦承炸弹和从事地下回堆，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托咪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的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了一托咪纸、凯他命还有相关的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陈蕴涵的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一托咪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一托咪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3: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伊托咪纸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2: 刑事局提醒，一托咪纸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蕴涵台中报道。
1: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和佳宁分手之后引爆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个月，爸爸和妹妹各判4个月和2个月，佳宁则是获判无罪。吕明宗的报道。
0: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安迪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安迪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时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嘉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嘉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准备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嘉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嘉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嘉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嘉宁爸和嘉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专唯独嘉宁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嘉宁母亲如果判刑定验，必须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要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的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友兴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5: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义、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4: 陈友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

0: 格，包括涉事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晚上6:45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太鲁阁桥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东向30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雨伞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4: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3: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4: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3: 哦，那怎么办呢？
4: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3: 有，我现在开很慢。
4: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3: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4: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5: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留下。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注意一下自己的仪表板现在有没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该打开该点亮咯，让它开始好好的上工，不要让它缺席啊。现在的路况呢，在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我们要先注意一下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的下班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如果是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圆山匝道这边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忠孝东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下不去，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圆山。陈美桥、成功桥、南湖大桥都是通往内湖方向不好走，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则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那如果是在内湖市区的话呢，这个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也是下不去。百灵桥这边呢，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刚刚说路面有油渍哦，就是往重阳大桥方向的上桥处，还有没有看到呢？是不是有人在处理呢？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后续，0800-00-123。

那目前得知的就是百灵桥往士林北投方向拥塞回堵，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均速只有个位数而已哦。新闻时段之前呢，在台北市士林区承德路五段与中正路的交叉口，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截至目前为止，汐五高架北上 27.6 公里环北出口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车多。那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朋友说从五股交流道开始一路到林口 B 路段车多，不好行进，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形哦。因为他通报的时间点呢是在新闻时段之前，大约是在6:27左右。那么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中心大桥前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解除交通管制的是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的方向，介于松勤街到松平路口。原先我们有提醒大家外侧车道跟人行道，因为在执行一个紧急救护的任务，所以暂时封闭，现在呢都已经解除管制咯，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

台六十八线西行线在经国大桥准备要上快速道路的主线，还没有衔接到主线之前，这边有一起事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快要一个小时了哦。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台六十八线西行线经国大桥准备要上快速道路衔接主线之前，这个路段呢，刚刚有一起事故哦，但是呢，现在已经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喽。基隆路一段往南与信义路四段的交叉口，这个远端绿灯是不是已经正常亮起来了呢？哦，这边也在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焦点哦。远端的绿灯不亮，就会造成大家呢行车时有一些困惑，到底该前进还是该停止？哦，这个是在基隆路一段往南的方向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目前新北市的车多路段有更新哦，因为在台六十四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已经没有像先前那么车多回堵，目前均速已经恢复正常，逐步恢复正常的还有这个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台六十五线目前依旧是下班车多，集中在北上的新庄一交流道这边，后方呢是排队到了新庄二路段。南下的话呢，就是从五股端上来一直到新庄二之前，车流量大，时速呢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13.8 公里，朋友说高架细指端这里外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发生事故，那也有朋友说是在中外侧啦。不管怎么样 anyway， 现场呢就是看到三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哦。

就是在等这个排除的好消息进来啦。哦，这个汐五高架北上 27.6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两台自消客事故，北区交通中心回报现场状况排除车流回堵一公里。截至目前为止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依旧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那汐五高架的话呢，就是堤顶路段南下，还有这个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附近，北上的堤顶交流道过后，一直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满江红，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南来北往的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单纯车多，下班车潮。

这一次呢，要给你听听不一样版本的《不得不爱》哦。那歌词全部都换新的了，所以呢，歌名就也换掉了，变成《说爱我吧》。

0: 来自不同版本的《不得不爱》哦，焕然一新变成《说爱我吧》，来自王冰洋跟 Kevin 的合唱，6:59。好，待会呢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咯。
1: 路况好，大家晚安。
0: 嗯，今天的路况呢其实也算是稳定啦。
1: 下班时间嘛，难免会车子稍微多一些，但没关系，平安就好。
0: 对，安全第一，好吗？
1: 是的。
0: 好，待会就要交给阿关咯。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哦。那明天一样，礼拜三小周末，我们一样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咯。最后呢要提醒一个路况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林森北路上方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后方来车呢请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0: 边闹念一边浪琴转眼。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到8月14号礼拜五。国道三号南下的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纸箱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13.8公里，高架汐止端中间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台九线太鲁阁大桥前路口，这里内南号志处小客车故障占用在内线车道。台82线的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下匝道前有雨伞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遇到下雨路段要特别留心打滑。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我们就像是热恋中的朋友，不说破。
5: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不时还飘了一些小雨，太阳公公好像也没那么热情，不过没关系啦，稍微凉快一些也好，但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就是了。像明天呢，台北市新北市都呈现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所以要好好的防晒，好好的补充水分。明后两天天气都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大概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温度预报是26到36度，光听就很热了。好，我们心静自然凉真的只能这样子告诉自己啊，不然怎么办啊，就是这么热啊，不怕抖啊好，赶快来提醒路况了目前呢，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看起来蛮辛苦的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走走停停。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要提醒林森北路前说是发生车祸了。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林森北路前发生了事故。本来说基隆路往南的方向跟信义路交叉路口远端的绿灯不会亮，还好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了，也谢谢台北市交通处告诉我们的后续，大家通过的时候就是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就好。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26.9公里环北出口前的路肩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高架北上26.9公里环北出口前的路肩两部小车发生车祸。国道一号北上13.8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则是在中外线车道上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好，接着就来提醒一下1968路网图的路况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是红色的，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请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均速大概维持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另外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维持40-60。国一高架北上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就比较辛苦了目前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0-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也是红色路况，要过了南港系统之后车行速度才能够慢慢提升，过了木栅交流道之后就会顺畅。但是呢南下又从安坑过来到了中和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了。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的车速也是稍微慢一些但不至于太拥挤啦，只是请大家要小心开车，有时候这个安全车距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不要觉得说没关系啦，轻轻踩踩开车不能够轻踩。

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桥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其实这个工程哦，它会持续到8月20号，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还好它例假日除外，例假日不会封闭哦。好，所以呢，持续到8月20号之前哦，就请大家注意这个路况哦，就是晚上施工，晚上11点到。

0: 安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新庄区的五公路往南方向跟新北大道交叉路口的外侧车道哦，说是有工程正在施作当中了哦。新庄区的五公路往南跟新北大道交叉路口的外侧车道在施工，刚刚一度在国三甲哦东向四公里过了万方交流道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 20.2 公里过了提顶交流道的外侧又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是在高架北上 26.9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路径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都要麻烦朋友多多小心。那国道一号呢，则是在北上 13.8 公里高架细止端的中外线车道上有三部小车车祸。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北上的内湖过来到了高架细止端哦，其实还蛮辛苦的啦哦，平均车速大概维持三四十公里左右哦，就麻烦朋友了，发挥耐心。国一高架南下过了提顶交流道也有一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至于高架往北就是过了提顶之后到了高架细止端也持续的车流回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是蛮堵蛮辛苦的，看起来还是持续紫色路况。国三本身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均速40到60。

最近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感觉身边的人哦，好像酷酷嫂啊，有一点呼吸道症状的朋友好像变多了。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的感觉而已，是实际上哦，近期的新冠疫情又有升温这样的趋势哦。依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从7月26号到8月1号新冠门诊这个门急诊的就诊人次已经有高达18,990人次了，比上一周上升了 74.8%。 呼吁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哦，若说是需要频繁出入人潮拥挤的室内场所的时候，建议自主的戴上口罩了。根据这个专科医生提到说，疫情升温了，为什么大家反而不戴口罩呢？对，大家也有这样的疑问哦。医生说，因为疫情最可怕的一件事，不一定是病毒突然间变得厉害了，而是人呢开始对病毒没感觉了。那目前台湾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有很多朋友出入人多的公共场所的时候却没有戴上口罩。疫情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像刚刚讲的，不一定是病毒突然变厉害，而是人开始对病毒没感觉啊。像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前几年2019年的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只要身边的人稍微小小咳一下，大家呢如临大敌，口罩赶快戴好戴满。那现在呢，有人在密闭的车厢里头一直酷酷酷酷酷酷酷扫，旁边的人还是继续滑手机聊天，好像都没什么关系，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感觉哦。这有可能是出现了所谓疫情疲乏了，这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如果持续太久，人的大脑会慢慢把它正常化。新冠肺炎这么多年了，大家已经习惯啊，有人确诊了啦，有人咳嗽啊，有人发烧啊等等哦。久而久之，大脑会告诉我们说啊，应该没那么严重吧。问题是呢，你习惯病毒，但病毒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停止传播了。那疾管署近期的这个监测的确也发现说，这个新冠的门急诊就诊人次的确是在上升当中。那当然重症还是主要集中在高龄者跟慢性病的患者，而且呢其实这个病毒一直都没有消失，一直在变化当中哦。好，要告诉大家重点来了哦，不是24小时都叫你戴口罩哦，真的夏天也戴不住。但要看状况戴，比如说你是在搭捷运搭

火车搭高铁，要进入医院啊、诊所、候诊室，搭乘密闭的电梯，又或者人挤人的室内场所，这些地方呢，请戴上口罩，这个不是在恐慌，而是呢在做自我的风险管理啊。

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麻烦朋友多小心。国一高架刚刚北上26.9公里环北出口前，路间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高架南下20.2公里过了堤顶的外侧，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提到说，在新庄区5公路往南方向跟新北大道交叉路口的外侧进行工程嘛，刚刚有朋友来回报说，哎，施工其实已经结束了啦，哦，但是呢，还是持续有摆放三角锥进行交围，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虽然说已经没有看到工作人员，虽然说施工已经结束，但三角锥还没撤，我不晓得是不是路面在养护还是怎么样哦。总之哦，要小心啦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内湖到高架汐止段还是持续堵车，均速缓慢。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看起来是紫色路况，走走停停哦。另外是北上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段也持续回堵。稍早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林森北路前的车祸排除了，但车阵尾段已经堵到了永吉路，所以打算要利用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行驶的朋友，给您稍微参考一下。

王心凌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月光》，稍早在国一南下五股出口外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国一高架南下 20.2 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外侧的两部小车车祸同样也排除哦，但是呢它其实是有一些回堵车流了哦，所以就麻烦朋友了，多多小心。其实塞车状况跟刚刚看起来差不多啦，大家辛苦了哦。但尖峰时间嘛，还没有完全过去，难免还是会影响到车流，再麻烦朋友哦，请您多小心就好。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型状况比刚刚好很多了，现在平均车速已经有40到60公里了。

0: 台北港北堤案记。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诚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报道。
1: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2: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1: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处停车场，今天下午疑似挖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到场管制交通，并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人员到场处置，目前现场已经解除管制。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158号附近的一处停车场，发现疑似一颗未爆弹，起因为台北捷运的协力厂商正在进行捷运环状线东环段的工程，不料在施工挖掘途中挖出外观疑似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台北市五星街派出所在接获施工单位的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一度管制松仁路往南方向、松晴街至松平路一带的外侧车道以及人行道。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所长林振。
4: 本分局于115年8月11日15时54分许接获10报案，称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带人行道发现外观疑似未爆弹之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通报军方单位到场处置。
3: 针对现场发现的外观疑似未爆弹不明物体，警方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单位到场处置。目前该不明物体已交由军方处理，现场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并未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G1、G5、G7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G1、G5跟G7通车典礼，宣布3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6: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G1、G5、G7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5: G7 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市府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澎湖、金门跟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

0: 空调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但是北部地区高速公路我还有部分的红色路况哦，请大家发挥耐心。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沿路都是红色路况，均速不到40公里，往南行驶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40到60，北上的内湖到东湖又是另外一段红色路况，包括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还有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特别缓慢，高架往北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也是只有30-4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哦。好，大家就小心开车了哦，恢复正常最好，因为毕竟尖峰时间慢慢要过去了，塞车本来就只是一时的，碰到也是发挥耐心就对了哦，保持微笑很重要哦。国道二号最新消息，东向的大园入口内侧有小货车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入口的内侧有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新庄区的五公路往南方向跟新北大道交叉路口，本来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撤除了，但是持续有摆放三角锥进行交围，提醒朋友在经过的时候，不要把那个三角锥给撞倒了。不晓得是不是在做路面养护还是怎么样啦，总之摆了三角锥一定有它的用意，请大家小心。那其他路况消息大概都还不错，市区也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稍早在台北市有一些塞车路段，包括像市民高架往西啊，或者是像建国高架双向的回堵车流都没有后续了，希望都已经顺畅好走了，但如果有路况还是要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4线高架桥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夜间施工我提前预告，除了告诉大家要注意通行之外，当然啦，因为像有些匝道就封闭了，封闭当然就要改道啊，呵呵，先做好准备准没错。

客车的事故，麻烦朋友注意。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是看起来车行速度缓慢，平均车速30-40公里哦。国一高架往北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哦，也是比较拥挤的路段，均速同样30-4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提顶交流道，也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8月13号礼拜四哦，就是后天喽。今天礼拜二嘛，8月13哦，后天礼拜四的下午2点半到3点钟，要的有这个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北部七县市哦就在礼拜四的下午要来举行。北部七县市指的是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宜兰县。好，那这7个县市呢，通通都是在礼拜四下午来举行防空演习。演习期间哦，要进行的是车停、人要就近疏散这样的一个措施。你不能够把车停好之后，人待在车上哦，这是不行的。请这个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人要下车哦，接受指引哦，到就近的防空避难处所去进行避难。那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有一项要跟大家特别提到，就是第一次加入了行动通讯网络降速这样的演练。那为什么有这个演练，就是要验证政府在有限的通讯环境下的一些应变能力，那也要宣导大家怎么样去准备通讯的多元备用备援的一个手段了。因为演习30分钟内你会发现你的手机行动网络会降速但是一般的市话啦，打市话或是手机的通话功能、发简讯等等功能都没有受到影响，都没有受到影响。虽然说行动网络有降速，但一般的市话啦、手机之间的通话啦，或是发送简讯啊、接简讯，这个功能都是没有影响的。那如果说遇到比如说演习期间突然遇到什么紧急事故的话，不管是手机、不管是市话，还是都可以拨打119或110的电话。可能朋友们要稍微做一下规划，比如说礼拜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因为要人停车就近疏车停，然后人就近疏散嘛，所以你就不能安排一些要移动的行程，因为你移动不了啊，要去拜访客户要把时间避开哦。有路况麻烦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这首歌叫做《盆地》，这是郑兴的歌声。待会晚上八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台九线的北上22到13公里之间，过了云海国小，路面要进行施工，所以呢单线双向通车，施工时间是待会晚上的八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待会走台九线的话，请要注意安全单线双向通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入口内侧车道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过了堤顶到高架细止端沿路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均速维持只有30-40公里而已。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提升了，已经有40到60。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是周杰伦的歌声。台九线的北上22到13公里，过了云海国小哦，待会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要进行路面施工，所以现场会维持哦，就能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经过的朋友，请大家小心的互相礼让。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佳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本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里。国道三号的施工，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的白河出口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进行的。省道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施工踩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

0: 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1: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0: 哦，停好了，然后呢？
1: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哦。
0: 嗯，好。
1: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0: 啊，为什么啊？
1: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1: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0: 好。
2: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完璧精灵继续挂起王墨玉的挂下，现在是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内侧小货车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台九线的北上22到13公里，过了云海国小之后开始进行路面施工，维持单线双向通行，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其他路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三峡区复兴路要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记得要改道。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封闭，也要改道。好，刚刚接到最新路况是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3.5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的内侧说掉了轮胎皮了，记得小心闪避哦。国三南下103.5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的内侧掉了轮胎皮，请小心通行。还是要专心开车呢，虽然已经这个车流状况都恢复正常，但心情可以稍微放松了，但开车还是要稍微的，一定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不能够分心去做其他事情，心情可以放松，但人不能够松懈，还是要专心专注的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广，谢谢您。最爱的金瓜，这是李亚莎的歌声。

0: 里岸上爱瓜乡，台九线的北上22到13公里，过了云海国小开始进行路面施工，单线双向行驶。国道三号南下103.5公里，茄东交流道前内侧则是掉了轮胎皮。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陈玉祥陈股长，股长好。
4: 美娟姐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股长说今天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礼拜四我们就要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那因为礼拜四等于是北部7县市都要加入演习。

0: 习的这个行列，那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好，那先跟听众朋友大家说明，那八月十三日的下午2:30至3:00有半小时将会实施2026年的城镇防空演习。那这段期间，其实新北市部分的公共运输都可能受到影响。那所以邀请听众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交通的资讯，像是提早规划路线啊，然后避开管制路段，然后也需要预留一些充裕的行车时间。那接下来我会重整这一次演习最重要的几项资讯。那首先，这30分钟的演习期间会将实施警报的传递、人车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也就是说，这次演习不是只有听到警报而已，民众在道路上啊，还有搭乘大众运输、身处公共场所，都可能遇到人车管制及疏散避难的措施。所以这段期间如果非必要的话，也建议大家不要外出。那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也可以建议大家来提前安排。那也务必留意现场的警察及民防人员的管制或指挥。那我这边先挑几项会比较跟听众朋友们会受影响的大众运输来做说明。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公车跟社区的巴士。那在这段期间内，公车跟社区巴士将会暂停发车，也就是这半小时内。那如果您当时已经在车上，也不用紧张，因为行驶中的公车会依照现场的状况，会先停靠路边或是临近的公车站，然后驾驶跟乘客也会配合现场的那个警察或民防人员引导来下车避难。那其实演习结束之后，如果你还要回到车上的话，也可以直接上车，那不需要补刷下车卡。但如果你演习结束后已经决定不再搭乘原本的公车的话，那就切记要记得要先刷卡之后再下车，以免就是之后会影响转乘的优惠。那另外，因为这次的演习会同时会实施行动网络的降速，那因为公车动态资讯可能会有延迟的状况发生，所以如果你这段期间有搭乘公车的需求的话，可以建议先提早查询公车的班次，然后也可以完成电子票证的加值，然后避免提前受到影响。那在第二个的话，其实在板桥的转运站是这一次我们重点的区域。那演习期间板桥转运站是暂停发车的，会实施旅客车辆只进不出的管制。也就是说，演习的期间内，如果周边民众要搭乘公车的话，必须要依照现场人员指示进入站内避站。那如果在这段期间的话，也请板桥转运站搭乘客运可以建议提早或延后安排，来避免影响行程。那第三点，如果像是计程车的话，因为这段期间计程车也会停止派遣，那所以行驶中的计程车也会停靠到安全的地点，像是路边之类的。那驾驶跟乘客也会要配合共同的疏难。那因为如果演习期间这段期间搭乘计程车的车子，其实可以先跟驾驶可以先跟乘那个驾驶先行结算啦，就是也不需要因为这段期间在外面等，然后车子继续跑，也会就是会对那个乘客的权益也会丧失。那第四的话也是 U-Bike 共享运具。那这段期间 U-Bike 共享运具就是跟刚刚讲的几项运具也一样，也就是必须要依照现场的警察及民防人员指挥，然后将车辆停放在安全而且不妨害交通的地方。那这边也要特别注意，因为演习期间是不得继续骑乘，那千万也不要把车辆停留在道路上，不然如果演习可能一恢复之后反而会影响交通。那另外受影响，因为今年会有行动网络嘛，刚有提到，那所以 U-Bike 的那些电子票证啊，或者是定位租还借车，可能都会受到一些网络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就是要这边要提醒观众，如果我们正在演习当中，如果遇到操作上的困难的话，也尽量先避难再处理。因为我们其实交通局也跟业者有协调好，就是针对演习期间可能发生的还车异常跟衍生的费用，我们将会从宽认定。所以千万不要为了急着解决当下的问题，反而逗留在道路上，这样其实是会违反一些那个刑法跟国家的规定的。对对对，
0: 对，因为这一次其实是人车哦都要接受管制的哦，车要就近停在安全的地方嘛，啊，人要下车，不能在车上等待，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人要下车，然后就近哦去疏散，一定会有那个警察、民防人员做引导，然后大家也不用太担心。那如果真的怕麻烦，就是那一段时间你不要外出啊，待在室内，其实影响就比较没那么多了哦。
1: 对，是的。那我
0: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关心说，那个行动断网之后啊，我的比如说语音通话应该是正常嘛，对不对？
1: 对，语音通话是正常。可是如果像是 LINE 有连接到网络的话，其实不会说到完全不能用，但是讯号跟网速一定会稍微还是比 平常的还要再慢一些。
0: 嗯，所以这个也要提早做因应哦，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需要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等等之类的哦，所以你要

0: 然后提早先做一些因应，以免到时候有点措手不及，不知道该怎么办啦。那部长这边还有要提醒大家的。
1: 好，那我最后我也在针对以上刚会受到行动网络降速的，我再就再统整一次。那就像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手机查询公车啊，然后公车动态视讯系统啊 ，U-Bike 借还车这一类的，就是会需要用到手机网络的，都会出现可能会资料会一些延迟或暂时无法使用的状况。所以这边就是要再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重要的资讯要务必要提前查询，那重要的操作也要在提前完成，千万不要在这段时间内操作，尤其是第一次操作的，可能反而不熟悉，又碰到网络降速，可能会更增加就是您的不便这样。
0: 那很紧张之下，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是的，是的，对。那这次演习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因为平常我们就是已经二十一世纪，就是我们生活中其实高度仰赖网络啦，所以其实这次有行动网络降速的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就是如果真的遇到网络降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对？
0: 对，没错，大家就要先稍微思考一下哈，万一啦有什么状况？你的行动网络断网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先预做准备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对不对？
1: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要提醒北部七县市的朋友这个是礼拜四，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会举行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大家的可能生活上会有半个小时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小小不方便，但其实演习嘛就是让我们就像刚刚讲的你要先预做准备才不会真的是到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啦，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呢这个礼拜四就要举行演习了，这个请大家呢先做好一些准备啦。其实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在外面活动，因为就是会受到影响嘛，对不对？
1: 对，
0: 就把那个半个小时稍微就
1: 往前提前完成。
0: 对，然后尽量待在室内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除了网络，做网络会受影响之外，其他不会那么影响那么大，找个有冷气的地方好好享受一下啦。
1: 对，是的
0: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陈玉祥陈股长跟我们都提醒，谢谢股长。
1: 谢谢，
0: 好，拜拜。找个有冷气的地方很重要，因为天气很热啊然后如果说比如说到一些避难疏散的一些场所去啊，就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冷气这个也是都这个时候还关心有没有冷气，但有没有冷气也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很热啊。好，这次呢会第一次举行有这个行动断网这样的一个演练，然后请大家就先做好一些准备了。国道二号的西向大竹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货柜车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车辆还有打横停放的情况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前的外侧有货柜车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向103.5公里茄东交流道前内侧则是掉了轮胎皮，看起来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的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看到在重庆南路一段往南过了武昌街的外侧据说有四个交通锥为什么会掉四个交通锥在这里不知道但总之要小心通行。台九线的北上22到13公里过了云海国小有路面施工，单线双向通车。有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大卫要准备收听新闻了。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前外侧这起货柜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造成后方大概堵车堵了有一两公里长了，因为车辆还打横停放了事故需要时间处理，请大家呢小心通行，一定要发挥耐心大概堵了两公里。

0: 景广新闻。
1: 随圣婴现象加剧，印尼今年面临更长更严重的旱季，当地六个省份爆发了野火灾情，当局即派了 4.8 万人投入灭火，野火造成的浓烟也笼罩多个地区，数十所的学校今天已经连续第二天停课。洪都拉斯2023年3月和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的债务仍高达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朱瑞森的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

0: 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1: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宏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0: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视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的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的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以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一家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不当管教事件，县长钟东锦要求这个警局要立即调阅相关的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强调绝对不能私了，并指示教育处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陈一鼎的报道。
4: 头份市某私立幼儿园遭家长指控，园所老师用绳子绑手、故意拉扯导致跌倒、裤子套头等方式不当管教。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中强调，绝不容忍不适任教师，若有犯罪事实将依法严查送办，同时要求教育处提供心理辅导支持。
5: 我想这个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那个身心是会受创的，而且这是他一辈子的那个阴影，我觉得这个已经牵涉到人生的这个自由的妨害哈，我觉得这个要不光行政法，我觉得这个要移送法院，我觉得这个要请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我刚刚有要求警察局马上去调资料。
4: 县府教育处表示，已要求幼儿园保存监视器影像与相关资料，并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后续调查，若查证属实，并经县府教保相关人员违法事证认定委员会确认，将依相关规定处分。院方则回应，涉案教师已经停职，接受主管机关调查。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而明天的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路口容易发生事故，驾驶人接近交叉路口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降低车速，才能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
3: 减速的同时，也要随时留意周遭人车，驾驶要检查 A 柱死角，看看是否有行人正在通过马路，避免因为视线遮蔽造成碰撞。
5: 看到行人穿越道有行人时，车辆要完全静止，等待人群通过。让我们一起将礼让行人的观念实践在生活之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2号西向6.2公里哦，大竹出口前的事故占用了外侧2个车道哦，应该是在过了机场系统哦，在西向6.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占用外侧2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看起来呢就导致后方哦持续有堵车的情况，大概堵了2公里左右哦，请多多留意，发挥耐心。另外还有一起车祸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哦，22.3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内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一的北上22.3公里过了圆山的内侧2部自小客车事故。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往南过了武昌街的外侧，总共掉了4个交通锥。好，希望可以赶快排除，有时候掉落物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哦。等一下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哦、要上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都麻烦朋友记得提前规划一下改道的动线。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0: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哦。这是赵传在1988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专辑名称一样哦，跟这个主打歌曲都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然后这首歌哦，就变成赵传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哦，继续欣赏1980年代哦经典男歌手的作品。国道2号西向6.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在外侧两个车道上哦，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提醒朋友要小心通行。看起来现场真的是蛮辛苦、蛮堵的，有点走走停停哦。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甚至哦对向哦，就是东向也觉得车子也蛮多的呢哦，所以请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虽然事故是在西向啦，西向真的也是蛮堵的，走走停停，但东向哦其实车子也很多。好，车祸还没有排出来，在处理中哦，请大家小心通过。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国一的北上22.3公里，过了圆山的那次，也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1: 另一个时空的你，
2: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这是黄舒骏的歌声《马不停蹄的忧伤》哦。黄舒骏也是1988年出道，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哦。这张专辑让他有歌坛音乐才子这样的一个称号哦。但他也真的是很厉害。1992年的个人第一部电影配乐《青少年哪吒》就得到了第29届金马奖的最佳电影配乐奖了。后来呢，更为非常多的大牌歌手哦制作专辑哦，这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创作人。同时呢，他的歌曲其实也都是哦这个非常传唱，很经典。刚刚国道二号西向6.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事故，我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看起来后方大概有2-3公里左右，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哦，请大家要再多多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一号北上22.3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内侧的2部自小客车车祸也同样排除。国道3号南下103.5公里，茄东交流道前内侧掉的轮胎皮也已经搞定了。要提醒台九线的北上22到13公里，过了云海国小之后有路面施工在进行，单线双向通车。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是童安格的歌声。1989年，童安格发行了这一张这个专辑同名歌曲呢，确定了他在整个国语歌坛的一个位置，他有保有他的一席之地。同时，他当时也被称为台湾四大天王之一。这首歌曲的传唱度也非常的高啦，相信朋友们应该也都听过。好，刚刚虽然国道二号西向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事故排除，不过因为有2-3公里的回堵车流，路网图看起来车况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已经比刚刚好很多了，但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就麻烦朋友请再发挥一下耐心，我们继续听歌。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是张洪亮的歌声哦，这是1989年、哦、收录在《心爱妹妹的眼睛》这张专辑当中。张洪亮他其实是出生在医生世家，他自己本身也是牙医学系毕业，然后还到美国、哦、纽约大学获得了电影学系的硕士，所以他的兴趣其实非常的广泛了哦。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南下的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过新化系统内线，南下白河出口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封闭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提早改道。

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进行封闭施工。台61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4: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地。
3: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5: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3: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5: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3: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5: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山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重要比如说舞台啊，

0: 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整个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哦，逐一的做一个场景。
1: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雪丑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0: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1: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案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国道2号西向哦，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的事故排除，现在车流状况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都可以放心利用。国道3号的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内侧2个车道开始封闭在施工了。国三的北上48.5到45.7公里之间，过了三鹰交流道，内侧2个车道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工程。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三峡区复兴路要汇入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记得要配合改道。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一样施工封闭。台九线的北上22到13公里之间呢，过了云海国小之后，路面的刨铺作业还是持续进行。这里利用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来通过，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的互相礼让。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0: 黄以玲、林心扬合唱的歌，无谱的歌，无谱的歌。国道三号的北上三鹰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施工封闭。就是刚刚提到的三峡区的复兴路哦，要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入口匝道，所以麻烦朋友记得到时候配合改道啊。目前国三的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内侧两个车道已经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了。法律 Q&A 进行的是法律 Q&A 单元，连线的是佩然律师事务所的陈君佩陈所长。所长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晚安。
0: 今天要讲到重点咯，我们这几周跟大家来聊的有关于这个危老重建跟都更重建哦。今天呢要告诉大家一些关于危老重建的容积奖励这个范围了。讲到容积奖励，这个真的是大学问了。一般我们在跟建商谈判啊，甚至是在看合约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看不懂听不懂的法律专有名词。好，先请教所长的是，什么是基准容积呢？
1: 像基准容积的法令依据，在这个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建筑

0: 及奖励办法，哦，它其实是有规定的，哦，这是它第二条的第一款提到说基准容积，它是指依照都市计划法令规定的容积上限，哦，然后乘以这个土地面积所得这个基数，哦，那讲白话是说，其实听众朋友可以把它理解成说政府啊规定把这个土地的基本能够盖的法定总额度，哦，那依照法律的定义呢，哦，它是由当地的这个都市计划法令规定，哦，这块土地的容积率的上限，然后去乘以你的土地面积所算出来的这个数字，
1: 嗯，
0: 那比如说如果您的土地是100坪，哦，那政府规定的法定容积率的上限是300%，那么这块土地的基准容积就是300坪。
1: 嗯，那还有一个名词叫做原建筑容积，又是什么？这跟刚刚讲那个基准容积是不一样的吗？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对，这一样规定在这个围绕建筑物容积奖励办法第二条第二款也有规定了，它是指说原建筑容积，它是指说依照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范围内所实施的这个容积管制前啊就已经新建完成或已经申请建造执照的这个合法建物，那申请建筑时的当时啊主管机关核准的建筑物总楼地板的面积那扣掉这个不应记录楼地板面积的部分之后的楼地板就是属于这个原建筑的容积，
1: 嗯，
0: 那当然
1: 喂所长，哟，所长，有回来了。
0: OK， 好，那这个台湾早期很多老房子啦，是在政府实施这个容积率管制之前就已经盖好的所以那时候往往盖得比较高啊或比较满所以说在法律上原建筑容积的计算方式就是找出你家当年啊申请盖房子的时候那主管机关核准这个建筑总楼地板面积然后扣掉一些依照建筑技术规则本来就不会记录的这个范围，比如说像阳台啊或是特定的机电空间是不记录这个楼地板面积的部分，然后扣完剩下的合法总楼地板面积就是你们家里的这个原建筑容积了。
1: 嗯，哎，那这样算一算原建筑容积高于基准容积这样的老房子，如果说要办危老重建的话那政府会给怎么样的一个容积奖励呢？
0: 依照危老这个建筑物容积奖励办法第三条它其实政府为了要鼓励大家来重建啊所以特别给了两种奖励的方案，那大家可以择优申请。那一种方案是原建筑基地的基准容积的10%那第二种呢是让新房子依照原建筑容积来建筑那这两种地主都可以自己去算一下或者哪种比较划算，那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来申请就可以了。
1: 嗯，但如果说这个原建筑容积它并没有高于基准容积，可是房子也真的是非常老非常旧了，甚至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嘛，那这样子去办危老重建政府会给怎么样的奖励呢？
0: 嗯，同样依照危老建筑容积奖励办法第四条，它其实有提到是说政府可以依据房子的这个程度啊分成三个等级就是第一个最危险的这个危楼，那如果说这个房子已经被建筑主管机关依照建筑法或者是灾害防救法或者是发公文通知您要限期拆除了或者是政府要直接强制拆除或者呢评估真的是随时有危险必须限期补强或拆除，那像这种最危急的情况政府给的最多啦直接给的基准奖励容积是10%。
1: 嗯，
0: 好，那第二个是结构不及格也就是说如果去做了房屋的结构安全的性能的评估结果报告显示连最低的这个等级都达不到，那像这种状况那政府会给予基准容积的8%的这个奖励。那另外第三种呢是在屋龄比较常见的，在屋龄30年以上而且结构安全评估做出来对于耐震能力没有达到标准修起来又很不划算，或者说根本也没有电梯啊那像这种情况政府会给基准容积6%的基本奖励。
1: 嗯，好，所以刚刚有三个等级嘛分别拿到10%、8%跟6%这样的一个奖励。那如果说啦这个房子刚好符合屋龄30年以上没有电梯，而且它那个结构评估出来完全是不及格的，所以这两个奖励可以相加一起拿吗？8%+4%，14%好像还不错嘞。
0: 不过依照这个危老建筑物容积奖励办法它第四条的第二项它其实有特别的规定就是说刚提到这三种是因为危险老旧而给予容积的奖励。

0: 它是不可以重复申请的。也就是说，你的房子如果同时符合哦这几个好几个状况，但只挑一个最有利的的方式来申请。
1: 哦，好，那听说了在重建呢、啊、就盖成新大楼的时候啊，如果说愿意把一楼的店面或是基地往后退缩的话，让这个行走空间变大嘛，那政府是不是也会额外的给一些容积奖励呢？
0: 嗯，没错，是的。哦，这也就是法律上非常鼓励大家要做的这个退缩建筑奖励的一个方式。那政府呢，为了要让都市的市容更好看啊，行人走路更安全，所以说特别在这个围绕建筑物容积奖励办法第五条，它是有特别规定，就是说如果大家在重建这个盖新大楼的时候呢，愿意把一楼盖得你往后退一点那空出比较多的空间给社会大众，那政府就会比较大方的这个放宽的容积奖励像比如说像新大楼从计划道路或现有巷道往后退缩，如果是4公尺以上来盖，而且退缩出来的这空间只要维持净空而且要做成是无遮掩的人行的步道，那同时呢与林地的境界要保持这个2公尺以上的这个净空距离，那只要符合前面这些标准那政府就会直接用这个容积10%的奖励
1: 退4公尺拿10%的奖励难怪刚刚所长说有这个退缩建筑奖励，然后就鼓励大家这样做。可是如果说是基地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重建案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往后退缩这么多啊？有没有要求稍微低一点比如说我少拿一点奖励，有没有这种折中方案呢？
0: 对，还是有的如果说毕竟每个人家里大小不一那如果说你家里面没办法退到4公尺这么多但是至少还愿意往后退2公尺以上来建筑，那一样会把这个退缩的部分保持净空而且做成是无遮掩的这个人行步道而且跟这个林地的这个境界线维持在净宽2米以上的这个保持净空的这个空间，那只要达到这样的条件，那政府一样会给予这个居住容积8%当做奖励的。
1: 哎，这也不错呢，还有没有10%，有8%了
0: 对。
1: 那当这个危老重建的时候比如说房子的防震啊、耐震的规格啊，我把它盖的比一般标准还要好，是不是政府也有额外的容积奖励？
0: 也是没错的政府呢为了要鼓励大家来盖出更安全的房子尤其在台湾地震天灾这么多的地方就特别在这个危老建筑物容积奖励办法里面在第六条也有订立的奖励那只要新大楼愿意在这个耐震的设计上有特别的加强下功夫，那取得耐震的设计标章那这个政府也会直接给予这个居准容积10%的容积奖励的。
1: 当然其实要盖的耐震规格更高会需要成本会比较提高啦，但如果说有这个10%的容积奖励，其实还是蛮值得蛮划算的啦所以这个10%这蛮好的那如果说没有拿到这样的标章，那新的房子去申请一般的这个新建住宅的一个性能评估，在结构安全上也蛮好的也蛮优秀的，这样有奖励可以拿吗？
0: 这样也是有的也就是呢这是第二种方式叫做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奖励，那这个评估就像是说帮这个新房子的结构安全来打分数啦那从最安全的到一般总共有分成3个级别，那政府也会依照级别给予不同的这个容积奖励那像第一级的话就是是可以到6%，那第二级是4%那第三级的话你的居住容积会到12%这些相关的奖励的。
1: 好，把房子盖得越稳奖励就可以拿得越多如果说基地很厉害同时可以拿到耐震设计标章，又可以在住宅性能评估拿到第一级，这两个奖励它是可以同时获得吗？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
0: 不过这部分的话就依照这个危老建筑容积奖励办法它第六条第二项它也是有一样的规定就是说这个容积都不是不可以重复申请的
1: 好，所以还是择优就是了，对不对？
0: 对，择优的部分奖励不过毕竟不管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标准的话但是对自己将来这个地主住户都是有保障的。
1: 对，没错，我觉得耐震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你看从日本最近的那个地震来看好了，我觉得就可以借鉴嘛，对不对？
0: 对啊，这些东西

0: 像房子啊，跟我们居住比较安全很重要的相关的这个东西，要特别的要做一些要求了。
1: 对，没错，爱卡钉金的哦，盖把房子盖得越坚固越好哦，可以住比较久了哈、
0: 啊。
1: 既然都已经要重建了哈，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所长跟大家聊这个围老重建的一个容积奖励，谢谢所长，谢谢，
0: 拜拜，
1: 拜拜。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哦、在过了新竹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哦、内侧车道、哦、也开始在施工了。国一的北上、哦、94到91公里，过了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也开始在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则是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台九线的北上22到13公里，过了云海国小有路面施工，所以呢单线双向行驶。要再提醒哦，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三峡区的复兴路要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64线高架要往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也是会施工封闭。所以都要麻烦朋友记得、哦、提前规划行车动线，然后呢要记得配合改道。这两个夜间施工、哦、其实都要持续了、哦、像台64线往国一、哦、这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这个情况会持续到8月20号每天晚上施工、哦、例假日除外。那国三的、哦、这个施工呢则是8月10号到8月13号，就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还有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哦、都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路段封闭进行工程。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已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元的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允许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辜仲亮被控透过实质掌控公司以8亿5000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今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十二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期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5年发布108课纲的观察报告，提出了10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

0: 与政府机关以及立法单位要倾听学生的声音。吴依妮的报道。
1: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2: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1: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3: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1: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信义区虎林街60巷的公办都更案完成招商签约，成为7599专案首件完成招商的案件，预计引进约27亿元的投资，新建两栋的23层的建筑物，加速老旧社区的更新。建筑未来也规划幸福住宅空间，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虎林街以及永吉路街口的公办都更案正式签约，预计投资27亿元打造两栋地上23层地下5层总楼地板面积约7300平的建筑，并回馈16户幸福住宅空间，同时规划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以及低碳等相关设计，完工后也将串联校区周边人行道以及绿带空间，打造兼具居住、公共及社区服务功能的生活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5: 台北市老旧的房子的比例30年以上超过70%，很多这些老旧的房子耐震不足，又没有电梯，不符合权利友善的设计，所以很多长辈出门并不方便。所以透过都更的各项措施，提高民众参与都更的意愿，加速都更审议的程序。
4: 市府也表示，7599专案透过早进场扩量能的推动策略，在社区整合阶段让政府介入帮忙试算，让住户了解初步建筑规划、财务估价以及换评比评估，降低住户参与都更的不确定性，也提升老旧社区的翻新率，打造更安全更合适的居住环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尽管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是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别人。
1: 我常常和别人拥抱，却没有抱过你。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经历过许多生命的风景，不想遗憾留在心底。万芳很想说，想要现在告诉你，
2: 酒后一定不要开车。
0: 我很想说，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

0: 所收听的是 FM 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赶快提醒哦，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已经造成后方堵车了。好，看起来车行速度真的是有比较缓慢哦，甚至部分路段会有走走停停这样的情况，要麻烦驾驶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目前看起来车流状况还算正常。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回报了，告诉警广，感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5: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吴佩纯，吴驾驶捡到的是皮夹哦，里面有证件。谢谢庄宗林，庄驾驶捡到的是一只行动电话。好，手机皮夹和蓝牙耳机都还蛮容易忘在计程车上的，所以如果说平常有这个经常需要搭计程车的朋友，下车之前请稍微再检查一下，东西不要忘记带下车了。这边有两样遗失物品，也麻烦问蒋朋友帮我们留意哦。首先是一位汤先生，今天下午大概3:40左右哦，从郑州路的中心院区坐到板桥区的三民路二段，掉了药袋哦，里面就是可能刚看完医生拿的高血压的药物。朱小姐呢，是下午3:00从辛亥路基隆路口上车，坐到中华路西藏路口下车，掉了一个蓝色的皮质的零钱包，里面有现金也有名片，所以呢应该蛮容易辨识的，就麻烦问讲朋友帮我们留意找一下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

0: 一首歌让你带回去，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有机车误闯，先小心，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往西方向的匝道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国三北上 48.5 到 45.7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因为内侧两个车道进行夜间施工的关系，看起来车行速度越来越慢哦，现在已经变成紫色路况，走走停停了，要麻烦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耐心的循序前进。国一的北上94到91公里，过了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持续施工。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伤心

刚刚那位机车骑士啊，有朋友看到他现在是在国三北上哦哦，等一下现在已经在国道二号西向了哦。刚刚在国三北上嘛哦，的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往西，现在的确已经骑到国道二号往西方向，已经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了哦。希望远景赶快找到他，这样真的好危险。

For You 这首歌曲是香奈儿的歌声。国道一号的南下76到78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到靠近湖口交流道，说那次两个车道也开始在施工。我一听到风

两个车道就觉得有一点担心。为什么？因为国道三号北上 48.5 到 45.7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就是因为封闭了两线车道，封闭了那次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哇，整个走走停停呢。阿关看着那个北上 48.1 公里的监视画面，真的很辛苦呢，几乎都走走停停的哦。驾驶朋友请再发挥一下耐心了，这个真的也是没什么办法啊！麻烦还没有过来的朋友，您蛮幸运的有听到广播，请不要再过来了，因为真的是堵得蛮辛苦的，走走停停，麻烦朋友请不要再过来。到了晚上10点开始，三峡区复兴路要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入口匝道就要施工封闭了，一样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

来的朋友恭喜你，请不要过来了，因为真的非常的堵哦，走走停停哦。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了云海国小持续进行路面施工，单线双向通行，待会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上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晚上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高架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都麻烦朋友记得改道。阿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94到91公里新竹 A 道竹北的内线车道，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端的高架道湖口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北上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路段回堵定点2公里。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施工，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同样是台61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段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

0: 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是 Florida 的歌，叫做 Sweet Sensation， 10:13。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阴到树林，速度好慢，原因是因为主线车道封闭，我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过三阴到过树林封闭主线了。我在上岸凌晨1点之前，0800000123，把路况告诉我。首歌来自李竹新，《波波的》。

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啊、哦，这边三鹰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三鹰哦，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道喽。

和笑脸动力火车，还有911的歌曲。国道三号这边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了三鹰到过树林这边啊，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哎，这个地方速度也是偏慢的哦。那这边要注意，国一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我最近想，是不是安怎才会过来较顺时一点？

还是黄吉斌，这首歌叫做《一怀梦想是一记刀》。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喽，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来自陈星月跟。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的话，中部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午后的话，中部以北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还有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上周新冠重症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了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2.7万人。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3: 我们预估还是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2: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 67%， 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年增 1.7 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证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2: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兆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 1.8 倍。七月的证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证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1: 今年前七月的证交税年增率高达 1.9 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 72.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陆佩、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起诉，西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年以反渗透法等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佩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酌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伊托米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伊托米纸、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伊托米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伊托米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5: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伊托米纸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带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4: 刑事局提醒，伊托米纸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与佳宁分手后引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以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月，爸爸与妹妹各判4月和2月，佳宁则获判5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

0: 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安迪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安迪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时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嘉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嘉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准备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嘉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嘉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嘉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嘉宁爸和嘉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全案唯独嘉宁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嘉宁母亲如果判刑定验，必须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将于本周6日登场，届时将有怕胖团、翠乐团等10组风格不同的乐团轮番演唱。观旅局也呼吁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避免找车位及塞车之苦。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10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翠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3: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2: 此外，观旅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若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张雨晨，这首歌叫做《不远》。10:51，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过三北上，这是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好，所以北上的朋友这边是不能过的哈，记得要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是国一北上，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在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说这个速度上啊，确实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呢，务必要留意啊，这只剩下内侧两线车道可以过了。台中市南屯区这边惠中路三段和向上路口哦，要往五权西路二段的方向，路面有施工，有经过的话也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123。

这首歌来自巴青哥，好想现在就到你身边。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一样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今天的纪录片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蛮有趣的哦，是一个导演，是一个年轻的男导演，他跟爸爸之间的一些对谈，我觉得蛮酷的。因为这男导演他有一个独特镜头语言，有一个独特的幽默感，然后他本人也我觉得蛮好笑的，就那个聊天的过程，待会我们就邀请他来跟大家聊聊咯。11点前这首歌来自李嫣，为什么要勇敢。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景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今晚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呢，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所以湖口服务区前那边目前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三鹰到树林车速非常缓慢，因为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道有没有过期耶。
1: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0: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1: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0: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1: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2: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一样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记录的是一对父子，然后呢，就是因为某个事件，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对话产生。那这部纪录片的名称也很酷哦，叫做《胸口碎大石》。哎，听到胸口碎大石，但应该会有个画面出现，对不对？就是一个人躺在那边，石头放在他的胸口，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可能拿锤子还是什么把他打碎嘛，哦，胸口碎大石。但为什么会是这个名字？到底纪录片在讲什么？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这部纪录片，欢迎叶志然导演。
1: 你们好，可以叫我小叶。
0: OK， 好，小叶，我们就先问一下，胸口碎大石，大家一开始听到这几个字产生的那个画面，跟这个纪录片的画面连结是什么？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1: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0: 对啊，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是觉得说，这个片的我的想法是，就我跟我爸心里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对方的一个，一个期许或是一些期待吧。
0: 哦哦哦。
1: 然后，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最后有点对我们彼此都是一种压力啦。然后我希望我在这部片里面可以把这个心中的这个大石慢慢，就是打碎移开，这样我的期许开始是这样，
0: 就要把这个碎石头打碎移开，就不会再压在你的胸口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啦。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是大概记录这个，就把这个困难移除的过程，这样。对对对 对。
0: OK， 所以这个困难其实在纪录片一开始，我觉得就可以先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很妙，就我也没有想过，这个就是会真实发生哦。就这件事情看起来，它比较像是比如说电影的画面哦，或者是一些事件。小叶就是某一次，然后开着车嘛，对不对？开到可能是停车场，但那个车的高度比较高一点，把人家上面的那个洒水器，就是在可能有火灾的时候会洒水，然后洒泡沫的那个撞到了，然后就开始洒水，对吗？是这样子吗？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当时你开的那个车，然后你是要去哪里啊？
1: 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觉得很蠢，
0: 跟他分享一下。
1: 因为我想一下哦、喔，我那时候其实就只是要帮同学就学长拍作业，
0: 对，
1: 就我也不是在工作，我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电影系都会找一些学弟妹来帮忙，然后通常都不知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就会去帮忙，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有人拜托我开这个车，然后那个车其实我也没有开过，
0: 然
1: 后我就想说，大家应该，就我当然也开始有拒绝，可是他们这时候就比较就很危急需要帮忙，我想说那就帮忙开好，然后我就第一次开，
0: 对，
1: 所以我就根本就不知道，

0: 有点缺乏常识啊，我不知道那种地下停车场不能，就这种很高的货卡
1: 高这样，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边是不能停的。然后我那时候就为了可能求表现之类的，我就想要可能快点完成任务，就我就赶快找一个停车场停。然后我停下去之后，我就下去看，我想说，哎、欸，等一下好像不行、欸，好像会出事。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开出去，
1: 对，
0: 然后我就开出去的时候，就我就回转也没算好，我那时候就紧张，就不小心撞到那个消防，就他们顶部的那个消防器，然后就把那个水管撞破。
1: 对，
0: 对对对，现在车上其实还蛮多这种影片的，幸好我那时候撞到的时候车还没有很红。对，而且我那时候撞到，就是我一直听到后面有那个就其他司机啊，就我在门口撞到，所以我害那就是可能几十台车都卡在那个
1: 无法进出、那
0: 個。对对对对对 对,
1: 對。哇哦，那你当下真的是我觉得一般人遇到这种话很挫哎、欸，就是你是当事人，所以那个心情肯定非常的紧张，然后很急躁，要怎么办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当这个画面被记录下来，就是它是监视器画面看到的，对不对？所以你特别因为在纪录片上有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是你特别再去跟他们要的吗？还是
0: 对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特别问，然后要到的，然后还有那个时候就还有一些路人有用手机录影的
1: 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是问路人问到的，就我自己有录我自己有录一段，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因为我那通常出事之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想一下，拍片就会有出事第一个找制片这种状况，
1: 啊
0: 那我那时候出事的时候，我想说哦要先跟制片讲，
1: 对，
0: 所以我就把它拍起来，那我就录影，然后我大概录三秒就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传好了，我就把它存在手机里。
1: 对，
0: 然后就我最后没想到也会用在纪录片里面。
1: 所以你这个纪录片开始要记录那个萌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应该撞到当下根本没有时间想对吧？
0: 当然没有，
1: 怎么会、啊、撞到？哎、欸，太好了，我来记录了，不太可能嘛？
0: 不，没有没有没有。
1: 对，
0: 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可以记录？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电影系的学生嘛，然后。
1: 對
0: 我那个时候在修纪录片课，然后我那时候的老师是客发，就廖客发，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作业是我在拍我爸，就是要选一个人来拍，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回去拍我爸，然后拍一拍之后就刚好发生这个事，
1: 对，
0: 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本来只是要拍我爸的赛歌啦，对对对，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爸回去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我讨论说，要怎么用赛歌来还这些钱，
1: 对，
0: 然后因为我摄影师不是我，摄影师是别人，
1: 对，
0: 所以他就一直把这些东西拍起来，然后拍之后就这两件事情就不小心就冻在一起了，
1: 所以他一开始你只是想要拍你爸赛歌的过程，
0: 对对对，
1: 赛歌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刚好出了这个状况。然后你后来终于没办法，你还是跟你爸坦诚了这件事情，因为那个赔偿其实对你来说应该是蛮大的经济负担。
0: 对对对。
1: 所以跟他讨论，好，那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件事？他就觉得，哦，那我们用赛哥去还钱。
0: 对啊，就我本来就不想跟他讲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老大不小，我觉得这种事我自己承担就好。
1: 对。
0: 但是我反正我就我闹了、
1: ，hold 不住了。
0: 对，我 hold 不住，我觉得我休学或是存钱。这件事情太困难了，
1: 对
0: 对啊，然后之后，对，因为我知道他大概，我跟他讲，他也大概就只是说他会用赛歌什么的啊，赛歌这个事就大家讲就是，好不知道后面的剧情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不可能啊，这是神经病在跟你讲，就你阿嬷跟你说他打麻将会帮你明天赚10万那种感觉一样，
1: 对啊，
0: 对对对，
1: 可是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在跟他讨论这件事，但是他决定用这个方法来帮你，你会不会觉得？不可能吧？那就最后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你那时候当下的状况是什么？他在跟你讲啊，我们用赛哥，我们去帮你还这个债务，这样。
0: 我当下的想法哦，
1: 嗯，
0: 我其实我内心变化还蛮多的。我刚开始车祸的时候，我是有想说，哦，我瞬间有一个很孬的一个想法，就是没关系，我爸应该会帮我。然后，但是我很快就想到，不对啊，他也没方式帮我，所以我就知道我只能靠自己。
1: 哦，
0: 我就大概头铁了大概一周左右吧，还两周。那、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好像真的不行。休学存的钱应该也赔不了，就还是得借。然后想想之后，我还是觉得算了，还是跟我爸讲好了。就是不管他用什么
1: 方法，
0: 对，不管用什么方式，至少有个方式。然后。我觉得就也没有太意外，他就是说赛哥。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有点压力大到觉得 好啦，要赛哥就赛哥啦，反正有赢有赢，我就可以分一杯，跟没赢那就跟日常一样啊，就我怎么样都不会亏。
1: 哦，
0: 对对对对。
1: 转念。

0: 面呢。
1: 对，我是这样想啊，就是他假如说要帮我，那我就继续存我的钱。就我觉得这些事情，就存钱陪债跟
0: 他赛格不冲突啊，
1: 对，其实不冲突啦。
0: 啊、哦，好，
1: 对对对啊，我觉得就还是出这种事，还是跟家里讲好了。
0: 对。
1: 对啊，
0: 欸，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听，当然一般人会觉得很荒谬嘛。可是你这样一讲，就合理，其实它不冲突嘛。你还是靠自己，但是他可以顺便用他的方式去帮助你。
1: 对对对，
0: 其实看起来，就我们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在看，会觉得他其实有一点怎么讲，幽默的成分在里面。虽然里面你跟你爸爸对谈，其实是探讨了很多，比如说你们的困境，或者是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的这些状况，其实是蛮认真的。可是我不晓得，就是你在拍摄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可能是你的本身的特质是想要带给大家这种，也许带有比较幽默，所以整个片呈现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种幽默的感觉在里面。你有觉得这样子吗？还是其实你没有特别要这样子
1: 幽默的感觉？
0: 你有要让大家觉得看这部片是轻松的，虽然这个议题对你们来说是有压力，因为它包含了你们人生的困境嘛。
1: 嗯，
0: 觉得你想带给观众什么？
1: 我其实我没有太预设啦。
0: 嗯哼哼哼，
1: 就我拍的时候，我自己对纪录片的那个时候的浅见。现在我觉得可能想法也没有变啦。
0: 嗯，
1: 就是我其实就因为我是摄影师，我不用我自己拍嘛，所以我其实就做我自己就好。
0: 对，
1: 然后因为我刚好也是回家，所以就我其实是可以蛮放松，我爸也蛮不怕镜头的，所以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我们的互动就
0: 很自然，
1: 就跟平常差不多啦，我觉得没差很多。然后我也是拍一拍之后才突然觉得说，其实我们家的平均幽默感还蛮高的。就我平常会觉得说，欸，其实我们就是在讲话，但是其他人就看素材的时候，通常就觉得你们家好奇怪哦。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突然会有人，就是我们现在讲超严肃的事，像是可能哦，家里的动物过世，
0: 嗯，
1: 然后突然很沉静，然后我妈就突然说，啊，明天菜市场有打折欸，然后就会打破那个，就是本来应该。就我们家人会分心啊，很发散。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就是状况就是这样。
0: 啊啊啊！所以其实就是你们家本来特质就是这样，在遇到生活，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许像，其实片中有不断呈现，像你遇到的这一次这个状况，其实算是一个你人生这个阶段的一个坎，一个困境，就他可能要赔一个比较巨额的赔偿金。那爸爸的状况是他从小到大，他其实是一个石雕艺术家，然后他因为石雕，他艺术家他当然得花时间在艺术上面，不过他因为为了家庭，他把这件事放下，他开始去做一些可以日常赚取所需费用的这种工作，就是灌香肠嘛。所以他后来可能就是人生开始跟你侃侃而谈，他可能带有一些怎么讲，不甘吗，或者是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因为他不得不去做这件，放下他原本可能擅长的这个石雕艺术，就他有一些人生的困境在跟你沟通跟讨论。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眼里，你觉得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他还是很成功把你们养大了，可是他也许在经济上面的条件并不是这么的理想，可以直接帮你搞定这个债务，但他还是很努力活着，他也甚至可能没有放弃石雕这个梦想嘛。你觉得爸爸他这个角色在这部片中，你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1: 哦，
0: 嗯，
1: 我觉得我爸在我眼里是，我小时候是觉得他是，我觉得跟应该一般人对爸爸的看法是一样的，
0: 哦，
1: 就好像他什么都会，很超人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我爸又真的很会碰红，像他以前就会跟我说什么他的什么，他就是班上前三名什么的 啊我到忘记几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同学才知道，我爸其实跟我平名次差不多，就是中间偏后，其实也是功课偏烂的那种。就他真的很会乱讲，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很强，很崇高这样。然后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都在骗人，就是有点他英雄被拆穿那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1: 对对对对。然后他也是以前都一直跟我说他是艺术家、石雕家，然后我也会陪他去布展。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绝对是有被他影响，就是对于可能要当创作者这件事。
0: 哦，
1: 然后我觉得他在我心中是一个引路人啊。
0: 嗯 嗯, 嗯，
1: 欸，就是他引我进门这种感觉。
0: 对，
1: 嗯，然后但我觉得之后就会一直有那种偶像破灭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是就会觉得说，嗯，那就是实际上你讲的是这样，那最后又变成怎么样？然后就会，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是石雕家嘛，
0: 嗯，

0: 啊，他在我记忆里面其实只有大概5岁6岁前有在雕石雕，所以其实因为我现在26了，所以他20年没有雕石雕，那
1: 对，
0: 那他其实也不算一个石雕家
1: 哦，因为他20年没有做这件事了。
0: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他有些讲的话很冲突啦。
1: 嗯 嗯, 嗯，
0: 然后我老实说，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1: 嗯，
0: 就是长大之后，我想一下哦、喔，因为我很早就没有住家里了，
1: 对，
0: 我很早就去，我国中就去住宿，所以。就这件事其实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1: 嗯嗯嗯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我回去的时候也会蛮莫名的，就他会一直讲说他是，但是有很多矛盾的点，
1: 嗯，
0: 就很想要厘清，所以我觉得拍的这个过程也是在厘清这件事的过程啊。
1: 对
0: 对对，就我对这件事很多问号，
1: 嗯，
0: 这样。
1: 那你觉得观众要怎么样子看待他在这个纪录片中的角色呢？
0: 纪录片中的角色，我觉得其实就我也没有特别期待说观众要怎么看的、欸，因为我都是很。以很我的视角去，
1: 嗯，
0: 让大家知道说，哎、欸，我现在大概是怎么想，还有我怎么想我爸这件事，就我比较像是把我那个时候，可能嗯，就拍摄那个区间那个时间，就是我从可能他的认知是怎么样到认知，就有那个转换那个过程，我觉得都是以很我自己的视角去描述他的啦。
1: 嗯、对、
0: 欸，所以我没有特别期待观众可能怎么想他，就是，就我也、欸、不知道，就提供我的视角、
1: 嗯、
0: 啊，对对，我没有特别期待怎么想，但是跟我想的会蛮像的。
1: 嗯，所以爸爸一直以来都会跟你讲说他是石雕艺术家、嗯，可是你以一个逻辑的角度来看说，你已经20年没有做了、欸，其实那可能也许你以前是，但你现在不是嘛？嗯、你现在可能是一个比如说香肠的艺术家好了，就如果在艺术家来说的话、
0: 嗯，
1: 但是这件事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就是你爸爸？其实他也没乱讲，他认为他就是这个角色。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剧中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他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他如果重来一次他会坚持石雕艺术，
0: 嗯，
1: 但当然已经不可能重来了，
0: 对，
1: 但是他这样跟你讲，他说如果可以重来他会当一个自私的人，他是不是其实也在告诉你说你现在是一个影像的创作者，他不希望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你需要去还债，你放弃这条路，你去做其他可能可以赚钱的工作，然后去还债，
0: 嗯，
1: 然后放弃掉影像创作这件事，他是不是用他的方式在告诉你，希望你坚持？
0: 哦，
1: 你觉得呢？
0: 对啊，我觉得是哎、欸，
1: 嗯，
0: 哎、欸，而且我真的有那种，嗯，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你好会问哦、喔。
1: 那什么？我看到的是这样，我觉得爸爸的角色他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啊。
0: 因为我没有，我现在没有这样想，但你这样讲，我刚刚觉得哦，原来如此，其实是啦。
1: 对对嘛，对吧？我觉得他是，因为他跟你讨论这件事，他。因为我觉得以一个爸爸的角色，他跟你说，我如果回去20年前，我就会继续坚持，我会当一个自私的人。
0: 嗯，
1: 意思就是回去过去，我就不管你了。可是我觉得爸爸不可能啊，而且不肯回去嘛，他应该就是希望你，就是用爸爸那种不善言辞的方式，告诉你继续坚持这样。
0: 哦，他就提醒我说，我要自私一点，就是可能要，也不说自私啊，就是可能要像不要像他一样要坚持一点。
1: 对对对，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放掉你的天赋嘛，他都一直在讲，他说这老天爷给你天赋，你其实没得选，你有这个天赋你就应该要做擅长的事情。
0: 对，
1: 这个观念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就是他怎么会觉得他回去他就要，如果他可以回到过去他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他要继续石雕创作，可是就真的不可能嘛，可是他会跟你讲这句话，他应该是有一些东西想要传达给你。
0: Oh.
1: 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纪录片你身为导演，可是你又是里面的主角，主要的角色，有点像记录自己跟家庭的这个状态，你要在记录跟导演的这样子的身份当中怎么样去做切换跟转换，还是其实没啥，就很真实记录自己。
0: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然后，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说，就是，怎么讲？怎么去切换呢？
1: 对啊，
0: 我觉得我还是会，因为我们拍摄前，其实我大概都会
1: 有一个构想嘛，
0: 就是我其实都差不多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啊，就大家今天会聊到什么、我会跟摄影师说，就是哎、今天是什么什么事，会是重点。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其实跟钓鱼有点像，就是这个湖大概有什么鱼，
1: 那、
0: 大概会钓到之后要怎么应付，
1: 对，
0: 就是状况大概是这样。
1: 嗯哼，
0: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剩下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互动就都蛮
1: 自然，
0: 对，就我觉得蛮正常的。可是我会就是就忽然发现，哎、我们好像工作好久、但是还没有录到重要的，我就会可能就会就是故意戳一下。
1: 对，
0: 我就会提到啦。但是
1: 我懂意思，
0: 对对对，但我们家也是不太，就是亲事也不太隐晦，所以想聊就可以直接聊。
1: 嗯，
0: 嘿，然后所以说我们家也是蛮常 在短线下的，对对对对，但我。

0: 对，也还好啦，就反正之后大家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反而有沟通比没沟通好。
1: 对，嗯，因为我觉得里面在你们沟通的那个内容啊，有时候你们的那个用字遣词，对对方的询问的方式，其实在我看起来都有可能会，比如一般来讲，哦，可能一个不小心，他可能就会，就像你说会短暂一下这样。嗯，可是，在纪录片里面看起来，哎，其实还好，你们都非常冷静，然后那些用字遣词讲出来，好像也不太会因为这样子就你知道玻璃心碎掉什么，但就很侃侃而谈。你爸就是哦，你针对他，你说你不理解他去赛鸽这件事，嗯，他就跟你讲啊，我就走投无路了，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就想嘛，我有什么选择这样。他把问题抛回给你，但而且你后来又说，嗯，对你好像也没什么选择，就是，那是蛮有意思的。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对话是好玩的，但是真的看得到这种比较无奈的状况，我就没有得选，我只能这样子这样。
0: 老师，我觉得他蛮贼的啦，哈，就是我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就我爸情绪控管其实是有问题。我也是问我妈说，你不觉得老爸其实有病的吗？他就说怎么这样讲，然后我就说。就是我觉得他去可能去看医生挂号，我觉得他绝对是会被转，就是诊断出他有精神障碍，就他太容易生气了。哦，欸，不管是对我们还是对任何人，就是他的脾气真的是太不好了。然后好，然后重点就是，我觉得哈，他只要现在知道有摄影机在录，他会不生气啊。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他平常讲摄影师没有在摄影机没有在录的时候，你随便戳他，他想生气他就直接生气，他也不会管你是谁。
1: OK，
0: 对，然后有摄影机在的时候，他会很有偶包。嗯，然后我不太开心的点就是，你明明就可以心平气和这样跟我讨论，
1: 对，
0: 然后就明明就做得到，但你平常就不做，你就只是因为你有偶包啊，你现在有偶包了，所以你才愿意讨论。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我们这个问题早就可以解决了，硬要拍一个纪录片才可以解决，就会觉得，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好啦，他是一个好的蛮好的被摄者啦，就是被拍摄的时候，他很就是他很好拍，
1: 对。
0: 但他平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啊，这些问题明明就明明就做得到，你干嘛，啊？
1: 所以以后要跟他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把镜头拿出来，哎，把我们啊镜头在那边，我们来讨论一个事情。
0: 可是这样又感觉很唧唧歪歪的，啊，不知道我觉得啦。
1: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啦。但我还想问的就是，纪录片当然完成了嘛，然后，我觉得结果怎么样，让大家去看纪录片，去看到底最后这件赛鸽，然后你知道赛鸽要解决债务，大家真的是怎么可能。但你爸爸看完这部纪录片了吗？他看过吗？
0: 有啊，他看过啊。
1: 那他有什么回馈吗？
0: 他的回馈其实他回馈其实都比较像是还有之前有拍到其他家人的内容，
1: 对，
0: 然后他其实比较在意说就是别人的事，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觉得他自己的一些丑态，让他知道，或是我的，我自己，我当然没关系嘛。
1: 对，
0: 對啊，然后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呐，啊，哦，就他会觉得说，就是可能这些事就家里的事，就不要跟别人讲。嗯哼，对对对。然后他会比较在意这一点，但是他反而他的就我怎么去描述他，
1: 对，
0: 就是他都觉得没关系，嗯，哦哦哦，就比较还好。对，就我觉得这点还蛮，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的。然后。然后还有他比较，欸，其实我觉得还好，欸，他就是比较，他有些地方可能像预告片我有拍他跌倒，他有一次偷偷跟我讲说他其实不太喜欢，那我就说，啊，你不喜欢你干嘛叫我拿掉。他就说没有啊，谁喜欢看到别人，我自己出球谁喜欢被人家看。
1: 对，
0: 那我说，啊，你可以叫我拿掉。他说，啊，没关系，我想说就是你是创作者嘛，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啊，你想让我这样呈现，那我就这样呈现了。嗯哼哼，就是这方面又蛮开明的。
1: 对
0: 对对，就他的个性真的是蛮，这怎么讲，我觉得蛮矛盾的啦，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欸，好了，莫名其妙，但有时候又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很难掌握啊。
1: 所以他会不会其实是你刚刚讲他尊重你想要创作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对于艺术跟创作他抱着很开明的态度，因为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对啊，
1: 所以他很可以包容嘛，就是创作这件事情。對對對對，所以他也知道他是你纪录片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你希望他呈现这样子，他就哦，他也可以接受这样。虽然他可能不喜欢，但他就觉得好，那不然就导演是这样子想，你想要呈现这样的角色，他就这样子去做。
0: 对对对对对
1: ，OK。那其实听起来，我觉得你爸爸他真的是，我这样聊跟这样看过纪录片之后，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他人格特质非常的鲜明，然后也很。就是你说的很好的被摄者，然后他呈现的东西都是很有张力的，然后他又真的很尊重你，我觉得他对你的那个爱是呈现在他这些可能不善言语

0: 语的表达里面，从刚刚说他希望你继续坚持，然后以及他尊重你创作想要呈现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部纪录片叫做《胸口碎大石》，我觉得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也许呈现的是你们家的困境，但是我相信啊，每个人自己家里都会有另外一种困境，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啊，自己的家里有什么状况，或者你遇到了什么状况，然后你跟家里求助，那个相处跟那个产生的火花，因为真的有时候在跟自己家里相处，还真的很难去想象把它记录下来的样子是什么。我们都很容易对外去想嘛，但回到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嘛。那今天当然也谢谢小叶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那我觉得胸口碎大石最后还是要请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1: 胸口碎大石在公视8月13周四晚上10点播出。
0: OK，在记录观点节目，然后播完之后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就公视 Plus， 就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下。那当然就是也蛮期待之后小叶有陆陆续续有更多可能你的记录作品，不一定是记录家里啦，我觉得从你的可能镜头语言或者想要呈现的那个内容，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我觉得那个幽默真的是浑然天成
1: 哦，真的，
0: 对对对对，就是你会很轻松的看待这个好像有点严肃的事情，所以也邀请大家有空就把这部纪录片《胸口碎大石》可以把它看起来，或许你家里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看法在内心萌芽。那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小叶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1: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哦，处理当中。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有两台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

邓紫棋，歌曲叫做《岩石里的花》。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哦，这边要改道行驶。再来，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幼师，这边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麻烦留意哦。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边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施工。徐若瑄，时钟花。

摇晃的夏天幻想。11:51，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这边哦，速度上比较慢呢。还有国一南下，在阳明休息站过后到湖口前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哦。那我想可能国一啊，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啊，南下这是高架阳明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是缓慢的。国三的部分则是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哦。这首歌来自浅提乐团，叫《石头》。

来自浅提乐团，歌曲叫做《石头》。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了18月12号汇准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边台64线东向23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跑跑车哦，占用了外侧车道哈。事故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哈，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 48.5 到 45.7 公里，这边主线封闭，然后过三阴道过树林你没有办法走，提早改道。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在12点前，这是来自娃娃魏如萱的歌《陨石》，待会回来。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钟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景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8月12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的部分在北上，这边是大湾入口，加速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这里要注意。还有国道1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事故的。好，再来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师，有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国道1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再来，这是国三北上的31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记得改道。台64线东向23公里，这个地方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再麻烦你注意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去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 back to real life。偷鸡的要菜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刚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老派承诺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第三小时上岸 and the night 12:08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67公里过右失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喽。

然后是蓝婷的歌《老派约会》。12:21，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加速道有轮胎比掉落哦，还有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就有事故哦，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这是罗莎莎，《老派》。

0: 听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警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好乐团翻唱的版本哦，歌曲叫做《大风吹》。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天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哦。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主线封闭。

12:45，台六十四线东上23公里新北市中和区这个抛锚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过呢，国一南下过北斗这边的事故消息收到了，排除啊、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外侧车道事故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喽。来听 Zone 这首歌，忧伤的瞳孔。

一万个礼拜来自 Yunus 的作品。12:54，国道一号北上209.3公里哦。浦沿系统前的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外线车道，都目前开放了第三车道通行。台64线东向23公里，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五南下雪穗内线施工，北上彭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

0: 这是莱恩歌曲 I Know That。 好啦，今天就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柏林的歌，各自安好。等一下一点钟会的路况给你，然后我们要交给秋哥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十点红龙见，拜拜。
1: 可以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回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警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09.3公里，这个地方呢外侧两线车道已经开放通车了，因为本来这边是有这个事故的了，因为大量散落物加上内外侧车道的事故，不过现在已经处理到一半，开放了内侧两线通行可以经过。好，再来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

0: 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Java Java 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瑞仁，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2号凌晨的1点07分啊，很快就礼拜三了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哇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好不好哈，过得怎么样呢？今天这个上麦听到逸勋间的声音啊很有磁性哈，身体为养啊，但幸好没有大碍，对不对啊？这个还能够来上节目，就表示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是可以以今天这副很有磁性的嗓音啊，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啊。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我逸勋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先送上汪定中和山姆带来这首歌曲747。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你不错步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

来自汪定中跟 Sam Shit 山姆带来这首歌曲叫做747、啊、我发现这样子的歌曲在深夜的时候听啊，啊听着听着这内心脑袋里面的小剧场会越来越旺盛、欸啊、夜间工作有时候这样子，因为就自己一个人嘛、啊、你可能必须要自己生出情绪来支撑你夜间工作好几个小时的时光啊，然后呢，你那天生出的情绪如果是比较快乐的，哎呀，这音乐开大声一点啊，整天的心情就很不错，然后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呢，啊，如果这个想到了一些触景伤情的事情啊，或者是想到了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情绪哈，啊，似乎整个晚上都会变得更没有动力，对不对？好啦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还是希望带你这转换不一样的心情啦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 48.5-45.7 三鹰到树林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好，夜间开车要提振体力，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黄伟星。

越安静啊，也许就越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它是黄伟星《不完美心跳》。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开始哈，国道呢在南下的76到7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中部区域啊，在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在刨铺工程哦。啊，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三号小心在南下的224公里中心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事实上呢，从南下的222.9到224.2这里是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那因为中间会经过中心的出口外侧车道在施工嘛，所以你当然下不去喽。好，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披萨利这首航班777。

0: not intended to trick a dog.
1: 刚刚听到来自披萨利的歌曲叫《航班777》，但是听着听着突然想到不对啊，现在来到八月了，不应该听七有关的歌曲啊。虽然说在两天，哎不对，明天就是农历七月啊，所以呢赶紧补了一首八啊。刚刚听到来自王颂的《八八》，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啊，这个即时温度大概是25到28度啊，整体来讲舒适偏这个可能有些地区比较闷热了哈。那么白天一样是高温闷热哦，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还有彰化地区都可以达到36度高温，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那有没有下雨呢？目前看起来啊，过去一个小时在屏东还有高雄部分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状况哈。那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没有特别针对哪个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你哈，因为这一周啊比较盛行的是西南风，偏西南风的风向，南部整天的确是不定时会有短阵阵雨或雷雨了哈。那这几天呢哈，就连北部的山区也都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午过后呢哈，也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所以不论从南到北都要记得多多携带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以免凌晨落汤鸡了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省道台61线南下12.9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Quanzo 和 Sabrina 胡寻武带来这首歌曲 Adam。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林俊良。遥控无人机发展快速，为了空中客机与地面人员的安全，遥控无人机需要注册，操作人员均应持有操作证。此外，飞行还要注意五要五不要之规定。五要是指：一、要在白天；二、要在目视范围内；三、要低于400英尺；四、要随时注意无人机；五、要遵守操作限制。接下来的五不要包括：不要接近其他航空器或障碍物；二、不要投掷或喷洒物件；三、不要装载危险物品；四、不要与人群的上空活动；五、不要同时控制2架以上的无人机。详细资讯请上民航局网页查询。最后，希望玩家遵守规定，安全的飞，安全的玩。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排队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2: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不少的夜间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在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啊，要提醒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好，一勋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哎，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啊，你身边可能有不少人哦中标了？中什么标啊？新冠肺炎呐、啊，你知道吗？根据这个统计哈，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在上个礼拜呢，8月2号到8月8号，也就到88父亲节哦，新冠门诊急诊人次就诊就达到了24,645人次，接近25,000人，这是急诊而已。啊，这个轻症呢，在这个一般的门诊的或者是说没有通报的可能还更多哈。啊，比七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啊，上升了27.6%啊。然后呢，这个上周也新增了72例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死亡病例哦。哎，这个疾管署持续呼吁啊，哎，这个暑假哈，哎，新冠肺炎突然变成了一个高峰流行期呀、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戒备。这个如果有身体不舒服，要多加警觉，赶快买快筛给自己筛一下啊，这样子去这不舒服需要就医的时候，医生也才能够对症下药，对不对？除此之外呢，这个根据统计发现呢，很多的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甚至是死亡病例呢，很多高风险族群呢，事实上都还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高达89.6%没有接种疫苗所以说呢。哎，这个疾管署哈，事实上把这个全民免费接种公费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政策哈，是延伸到了9月底，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参考。哎呀，前几年的时候哈这个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的时候，大家可是人心惶惶，对不对啊？生怕呢旁边的人打个喷嚏。或者是咳个嗽啊，都要赶快喷酒精啊。但是呢，有医师发现呢、哎呀，现在大家好像疏忽了哈。这个最近这2-3个礼拜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大家说，哎呦，新冠疫情似乎有回温的趋势哦。但是呢，走到公共场所戴口罩的人似乎没有想象中来得多啊，更别论这个做好卫生管理呀、所以提醒朋友们。哎，虽然说这个好像通常来讲病毒都是在冬天流行比较多，对不对但是夏天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意外产生，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哎，这个留意身体健康保护你就是保护自己身边所爱的人还有家人啦。

不过呢，这也不代表就是说，哎呦啊，自己咳了嗽哈、啊，或身边朋友哎这个咳嗽，你就要非常的大惊小怪，对不对？因为呢啊，这个有可能只是一般的流感，或者甚至是啊，哎、也有可能出现了气喘哦。你说哎，气喘不是通常来讲是秋冬常见的疾病吗？但有医师提醒哦，夏天长期待在冷气房，室内外温差过大啊，尤其在白天的时候啊，哇，这个动辄外面就有36、37度，对不对啊？事实上呢，你就算室内的温度开25度，都和外面有差距10度这么多啊，更别说这个体感温度就更高了。所以呢啊，这个频繁进出这个室内外哦，然后呢也没有适时的调整衣物的话，真的很有可能啊，这个因为气管急速的收缩，因此就产生了气喘了。当然呢啊，再加上高温高湿，还有熬夜、压力、运动不足，都同样可能会诱发气喘反复发作。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的确是有这个中医师观察到啊，近年来的门诊发现哈，六月到八月这是夏天最这个最热的

季节啊，啊，气喘发作的民众，哎，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哎，这个常见气喘的症状呢，包括呼吸困难啦，有哮喘声，反复的咳嗽，胸闷，甚至有窒息感哦。部分的患者呢，甚至容易在凌晨、夜间啊，或是剧烈运动的时候，哎，因此病情加重，那这样就非常可怕了，对不对？啊，这个气喘事实上诱发的因素很多，有的呢可能是接触到空气的污染源，有的呢可能是闻到油烟味啊、香烟啊，这个油漆刺激的味道哦，都有可能因此诱发支气管发炎、肿胀或是收缩啊，使得空气进出受损哦。所以呢这个医师持续提醒朋友们，夏天啊虽然说呢这个清凉解暑非常的重要，但是保持这个身体哈，不要因为急速的温差过大，然后造成不舒服，其实也更重要了哈。这个避免在夏天呢诱发气喘啊，你这个第一个进出冷气房要做好保暖的准备啊，这个在办公室呢，在这个高冷气开比较强的地方哈，可能随时需要穿戴薄外套啊，注意口鼻、颈部、身体的保暖。另外呢，控制室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尘螨，尘螨也很重要，因为尘螨也有可能会诱发过敏，对不对啊？或者是气喘，避免这个吸烟、空气污染、一手烟、二手烟、油烟等等刺激物质，事实上也都有可能会诱发支气管产生问题。最后，当然很重要的是适当的这个量力而为的维持规律的运动，尤其呢运动前充分的暖身，运动后适度的伸展也非常的重要。易勋呢真的是有鉴于最近这几天啊，我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哦，真的中标了啊，真的中新冠了啊，让我也非常非常的担心。像我昨天呢也是啊，喉咙有点不舒服，好紧张啊，幸好这个赶快筛检了一下是阴性啊，但是呢这个以求万一啊，还是谨慎看个医生，然后呢好好的休息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希望是这个比较轻松的来和大家一起共度夜晚了。

2000年代的女子偶像单曲，这首歌曲 Get Over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1:45，而夜间道路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国道二，国道三号哈，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白河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南下过新化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hristina Aguilera Genie in a Bottle。

来自李玟的刀马旦，时间是凌晨的1:53。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5到45.7哦，过三鹰到过树林路段呢，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啊，这个全线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喽。周杰伦这首《龙泉》。

稍早听到来自周杰伦的《龙泉》，时间是凌晨的1:57啊，要一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JR 纪言凯还有许嘉玲这首《想你日记》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时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1号南下76到78公里过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封闭三鹰入口匝道，除此之外也封闭了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的主线车道，都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3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会行经中心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蓬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过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暂时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
1: 啊，
0: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没错啊，要开车呢，就要牢牢的系住安全带，把安全带在身上，不论你是驾驶，当然是一定要系安全带了，对不对？那么坐在驾驶旁边的副驾，当然也要系，而事实上呢，坐在后座的乘客，马西爱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开车过程当中，有确实打开车灯吧。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小心的开车，也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急得孙啊。但是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城的快车道内侧车道以及下层的右侧车道，这里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工程。以及呢，在台北市的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段封闭施工。另外呢，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哦，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封闭期间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汶芳的歌曲《闯关游戏》。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可能会跟大家分享逸勋可能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像上礼拜啊，逸勋尝试啊看完了画展之后呢，跟你分享相关的一个知识。不过呢，在稍早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这个放送了一首吴汶芳的闯关游戏，哎呀，其实是埋下了一个小伏笔哈，因为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决定先跟大家来玩个闯关游戏。这个闯关游戏的前提背景是这样子的哈，在从前从前啊，有一只圆滚滚很可爱的小仓鼠队长啊，带着一群伙伴啊，就是小仓鼠带着其他的这个小仓鼠伙伴了哈，出外工作去了啊。这一工作呢，就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你先别问哦，这个小仓鼠的寿命真的会活到10年吗？啊，因为你要是这个这么吹毛求疵的话，我们的闯关游戏进行不下去啊。10年结束之后，工作结束了，哎，所以呢，小仓鼠队长们带着伙伴要开开心心的回家咯。你说闯关在哪里呢？别急，要开始了哈。这时候命运女神看着小仓鼠一群小可爱们浩浩荡荡要回家，露出了迷之微笑，就想说，哎呀，闯关游戏现在开始。首先呢，这个小仓鼠队长带着伙伴们，哎，经过一个超大的山洞啊，大家呢，因为已经行军了好几天了哈，所以这个伙伴们想说，哎，山洞里面会不会藏着好吃的点心啊？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住着一只超大的独眼毛怪，而且这只毛怪很可怕哦，它的兴趣就是吃小仓鼠，哎，它吃小仓鼠的过程当中，就像吃马吉一样，又香又甜。那当然，小仓鼠是非常的害怕，对不对？所以呢，瞬间气氛变得非常的震撼。小仓鼠队长呢，努力想办法用甜甜的果酒引诱毛怪喝到醉醺醺，然后呢，再偷偷的把木桩烧得烫烫的，成功戳中了独眼毛怪的眼睛。幸好啊，这只毛怪因为是独眼毛怪，只有一只眼睛啊，不然还得戳两次的话，还真不知道逃不逃得出去啊。一群小可爱老鼠们终于逃出去了啊！可是呢，小仓鼠队长有个小缺点，爱炫耀，所以呢，还在山洞口啊挑衅毛怪，这样子的行为举止，命运女神看在眼里，心里就想：第一关闯关对你来讲太简单了，是不是？好，第二关我要增加难度喽。接着小仓鼠们到了一座漂亮的森林啊，刚刚在山洞里面没有吃饱，结果现在

来到香香的森林里面，他们发现，哎呦啊，怎么传来了这个好多香香的食物的味道？原来森林里面住着一位超漂亮的魔法姐姐，她擅长煮料理，而且料理很香，千里之外都闻得到啊！小仓鼠们在海上漂流好几天都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所以忍不住进去讨饭吃。魔法姐姐也很好客啊，拿出了很多好料来招待大家，瞬间小仓鼠们就吃个精光。但是不要忘记，东道主是魔法姐姐，魔法在哪里呢？怎么有可能给大家吃免钱的午餐呢？瞬间小仓鼠们得到了报应，都变成了小猪猪。你说小仓鼠都变成小猪猪，反正都可爱可爱，圆滚滚，粉嫩粉嫩的啊，没错，是很可爱，没错，但完全他们都完全失去了意志力，都不想走，一个都逃不掉。幸好小仓鼠队长很有警觉心，靠着神秘的幸运草没有变成猪猪，还成功的把大家救回来，现在又惊险逃过一劫了。没想到呢，命运女神在天上看着想说，哇，你这么厉害啊，这一次带领队员全员过关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呢，命运女神决定亲自担任关主，给小仓鼠队长和队员们来个震撼教育。她就化身成艳丽的小鸟，羽毛五彩缤纷啊，是让人看了目不暇接啊。而且呢，拥有非常好的歌喉，这歌声好到呢，会让人忘记自己的一生啊，会忘记生活的意义。然后呢，小仓鼠们接下来在行经的航道上面就听到了这个命运女神化身的小彩鸟，她亲自歌唱。果然呢，所有的小仓鼠们听到这样子的绝世歌喉，都不禁在想，自己花了10年在外工作，回家路上这么多灾多难，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想着想着，决定去追求更好的鼠生，接着咚，一只一只的跳到海里去，就不见了。小仓鼠队长啊，见到大事不妙啊，赶快阻止大家，要大家捂着耳朵不要听这个歌声靡靡之音啊，而且呢还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面拼命划船，但很可惜这一次死伤可是非常的惨重啊。

不过呢，这场闯关游戏还没结束哦。接着，经历的地方有小仓鼠又被凶牛的野牛给吃掉了，有的又经历了其他磨难。结果没想到，一趟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回家之路，居然花了10年。好不容易，最后小仓鼠队长回到家了。没错，只有小仓鼠队长一只回到家，其他都幸免，这个无一幸免哦。可是呢，就算小仓鼠队长千辛万苦的回到家，命运女神仍然不愿意放过他啊！他发现呢，家里被一群奇怪的熊熊霸占啊，这些熊熊体积战斗力都远远超过这只小仓鼠队长，而且好几只。这个熊熊呢，每天吃他家的零食，喝他的饮料，坐他的沙发，还欺负他的家人们。小仓鼠队长想说，哇嘞，太衰了吧，只好默默观察了一阵，忍耐了一阵，在最关键的一天啊，把所有的熊熊，这个全部都给赶了出去，最后拥抱家人，结束这场长达20年的漂流。听到这里呢，这个闯关游戏终于告一个段落了。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闯关游戏听起来太揪心了吧，怎么让这么可爱的小动物经历这么多的磨难呢？跟我扣零啊。事实上呢，以上逸勋所讲的这个闯关过程哈，它并不是什么可爱的动漫，它其实呢，就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的经历啊。以上呢，讲的独眼毛怪，会吃人的这个独眼毛怪会把人变成猪的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野牛和无理的熊熊，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奥德赛》里面非常经典的不同的关卡冒险。所以呢，这个讲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呢，文学经典，因为《奥德赛》算是很经典的文学史诗，

其实好像没那么难读嘛。把主角和故事情节可爱化了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很白话，而且情节紧张刺激，似乎是我们都可以接受的，可能你也有兴趣了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哎，要了解《奥德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部作品呢？别急，直接读史诗内容可能会太大的负担。那么其实在现代的很多影视作品有很多的改编的版本哦。

来自曾永新，这首歌曲叫做《回家的路》。稍早呢，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聊到，我用这个可爱化的这个形象呢，转译了一下《奥德赛》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啊。不过呢，啊，如果你有这个接触过《奥德赛》的这个作品啊，不论是看电影啊，或者是看书，你可能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哈，这部这个超越两三千年的古希腊史诗，其实一直在讲一个长久以来人们都很渴望的一个愿望，就是努力回家。所以呢，刚刚啊，在这个可爱的情节故事当中，有一个漂流20年，一路遇到毛怪、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的野牛，甚至有无理的熊熊呢。事实上，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当中啊，是真的有这些关卡啊。在这个《奥德赛》主要它简白很直白的一句话，让你秒懂它在这个讲什么呢？这句话大概会是。主角奥德修斯，他是伊塔卡的国王，在打完了特洛伊战争之后，花了20年的时间想一办法要回到家的旅程啊。当然啊，这个旅程跟这个之前打的特洛伊战争有一点关系，但我今天并不是要这个理解其中的这个文学脉络，而是要告诉你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总结的史诗故事的张力很满啊，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要翻拍，每隔一段时间好像就有导演忍不住要挑战一次。为什么呢？

像是最经典的直接改编，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迷你的影集 The Odyssey、这部作品呢就是把奥德赛的经典桥段直接搬上荧幕、在这个奥德赛当中，经典的关卡独眼巨人、女巫瑟西还有海妖赛刃、一直到最后回家的返乡复仇都拍得很完整。不过呢，事实上在1981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有动画版本，它是把奥德赛搬到宇宙当中啊。这个奥德修斯不再只是古希腊英雄了，而是未来世界的太空冒险者啊。然后呢，中间可能会经过一些关卡，会遇到独眼巨人会吃人啊，女巫瑟西也会把人变成猪，海妖赛刃啊会用歌声来引诱大家，但是呢这个独眼巨人就变成了科学怪物哦、众神呢也可能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存在。像这样子的故事，把这个奥德赛的史诗这个直接改成太空的歌剧，事实上也是一部非常大胆的尝试。而事实上在近日也有这个曾经导演过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奥本海默的这个导演诺兰呢他把这个奥德赛又改编了这个完整的演了一次，而且这一次的阵容也是非常史诗级，集结了麦特戴蒙。有人说呢，麦特戴蒙在这个电影当中常常都是饰演回不了家的男人这一次的这个奥德赛又是这样子的故事然后还集结了蜘蛛人汤姆霍兰德，还有安海瑟薇、千代雅，还有蝙蝠侠罗伯派丁森这个事实上呢，今天会在节目上面讲这个奥德赛也表示我把电影看完了。史诗的中译版呢，我也选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版本，大概看了1/3吧。我就在想，奥德赛被奉为史诗，可以说是西洋文学的起点。读英文系的朋友们，第一部要读到的英文经典文学就包含了奥德赛。到底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特洛伊战争很有名吗？还是这个奥德赛相传是荷马这个人所写的但是呢这个不管他是谁写的啦难道只是因为荷马在描写奥德修斯回家的过程当中剧情百转千回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我们必须现在不断的读它，影视作品们才会不断想要挑战改编它吗？

回家之路真的有这么困难吗？来自钟镇涛带来的歌曲《你是个男人》。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工程。最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2.3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这中间呢会经过中心的出口匝道，想当然而也是封闭施工，没有办法行驶，要麻烦你改道同行咯。

在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逸勋这个首先用可爱化的这个故事啊，向你这个简单简述了一下奥德赛故事到底在讲什么。他其实啊，简而言之，主角奥德修斯要回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多的磨难啊。但我今天呢，是把这奥德修斯把改成是小仓鼠，带着小仓鼠的成员在外工作十年要回到家。啊，你可能不禁问一件事情，等一下，那只很小努力想要回家的生物就这样子被命运玩弄了二十几年，难道不可怜吗？不知道会不会是命运女神的心情不好呢？虽然说这个故事啊，哈，这个奥德赛一定是这个史诗当中有想要告诉大家的寓意，但是我们今天不谈。可是呢，我觉得在现代人的这生活观点，还是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启示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奥德赛他的人生旅程回家的旅程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有很多的关卡要过，你不觉得吗？从小到大有大大小小的作业考试，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工作之后呢，哎呀，工作会面临同事主管的压力，要缴房租，有经济的压力，交小孩子的学费，哎呀，今天出门工作高速公路又塞车了，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克服了一天所有的挑战，终于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还会突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而我忘记了，目前还想不起来呢？哎，所以这么想的话，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平凡日常当中的奥德修斯啊？在这个奥德赛的这个经典剧情当中啊，伊塔卡的国王奥德修斯哦，他其实很勇敢的，一路很聪明又很勇敢，想要打败任何的难关，带着队友们回到家，但是最后所有的队友却无一幸免。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一路崎岖，失去了所有，难道奥德修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必须要勇敢吗？好像没有，奥德修斯他知道往前会更惨，他是没有退缩，没错。可是呢，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你可能也知道，哎呀，明天继续做什么也不一定会更好，但是我们好像就得硬着头皮往前进啊。当然，支撑着奥德修斯回家的这个唯一的信仰信念，就是他想回家啊，家是所有人一生最重要的归属。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当奥德修斯回到家之后，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孩子长大了，妻子也等得憔悴啊，自己也跟出发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千辛万苦回到心心念念的家，结果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回家之后的味道和在这个努力回家的过程所想象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早知道干脆继续流浪好了，是不是比较舒服呢？伙伴可能还不会白白牺牲。所以我就在想啊，这可能就是奥德赛这部经典的作品呢，过了2000多年还是有人会读，有人拍，有人重新改编啊，甚至是有人也许不一定知道，但是了解故事的大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是在这个命运人这个人生的大海上飘来飘去的奥德修斯。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有的时候会被奇怪的事情拖住，有的时候看见漂亮的东西就差一点忘记自己原本的目标在哪里了。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偶尔迷路一下啊，慢慢的走，累了就休息一下，然后再记得自己要去的那个方向，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出发的初衷，路不要走偏就好了。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所以以上呢，真的就是我看完了《奥德赛》这部电影，甚至读了一点点中译版的《奥德赛》的感想啊。这个跟随最近的热潮跟你分享一下，不然我在想，也许热潮过了，怕是呢，经典这种东西就是听过名字，但是呢，要真的拿起书来读，好像会有一点沉重。哎呀，可能到时候也懒得去理解它了，对不对？至少到时候有机会耐心的看完一章吧。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4。好，在台北市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哦，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呢，啊，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的感觉哈，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行。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这里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啊，还有一些省道工程，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市区啊，刚刚有讲到台北市哈，现在看新北市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桥面板作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维持通行。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

来自吴建豪的歌曲 Eternity 啊，刚刚是听到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时间是凌晨的2:54，没有新增道路状况的，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我看到了一个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哈啊，这个封闭了，这个应该说封闭国道八号啊，这个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个北上的外环交流道也有这个工程在影响，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哦。啊，这个小时在这个古典的故事，然后啊，这个舒服的歌曲当中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它是纪文慧《恋人的名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啊，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上有许多的废

高架端到湖口以及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来到中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中兴的出口匝道呢，也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在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工作进行当中，是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4: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3: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4: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1-2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3: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4: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3: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4: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3: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5: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4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7: 老婆，我去上班咯。
8: 爸比再见。
6: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9: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8: 爸比加油。
6: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8: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6: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8: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6: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8: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李千娜，这条歌奈安呢？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

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首歌很应景，对不对啊？开这个歌曲的前奏一刚开头就是车子的引擎发动声，他们是欧巴雄七还有号角响起带来的爱情的带路机。

很可爱的一首歌，爱情的错落机，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哈，我们有接获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市区呢还包含了台北市区和双北市区哈，台北市的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施工，在这个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那最后呢，桃园市中立区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全面禁止通行。

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溥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Together 带来的 Bitter Love。

来自马念先，这首歌曲叫做《宝贝好坏》，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顺畅稳定。然后提醒你哦，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的94到91公里啊，新竹 A 到竹北交流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呢，在国道8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主线车道啊，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喽。来自曾伟忠，这条歌《出外人》。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出门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哎呀，我想讲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了。
5: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时间是3:32。啊，这个时间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哎，南部地区还是有些许的降雨的哈，啊，包括离岛的马祖地区，但目前其实是没有大雨特报的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白天啊会下雨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天气预报呢，啊，未来一周，首先高温炎热是一定的，毕竟现在还是夏天啊，所以呢，在双北啊，哈，像是部分的西半部地区都还是有36度以上的气温啊，所以有高温资讯。但是呢，就算没有高温资讯啊，33到35度也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啊，今天西南风的强度是中等，但是水汽偏多啊。嘉义以南一整天都断断续续的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要慎防午后局部的大雷雨啊。但这一周的重点，事实上可能从星期五一直到周末，雨势是会升级的哈啊，因为这个大陆的低气压受到北方槽线啊增强，并且向东北移动，那么这个带动台湾附近西南季风会更明显增强，水汽会大为增加，所以迎风面的降雨在西半部地区扩大到苗栗以南，整天可能都会有不定时的雨势。那北部东部呢，在礼拜五到周末午后雷阵雨的这个态势可能也会更强烈，意思就是说这几天这个天气不太稳定，但是到了周末天气又会更不稳定啊。那这个中期的预估呢，不稳定的天气可能会一直需要持续到八月的下旬之前哈啊，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随时携带雨具备用。

来自艾维尔，这首歌曲叫 Don't Tell Me 啊。这艾维尔也是在我大概高中时候啊，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西洋女歌手啊。在国中高中时期呢啊，因为这个有一科要读书的科目叫英文啊，然后呢这个光背课本的单字或文法啊，到后来呢考试还是觉得考得不理想啊，然后老师就会说：“哎呀，同学们 啊你如果要这个英文要这个提升哈，你有一些生活的方法啊，只是在打开课本背单词、背片语啊、背文法也很无聊嘛，对不对？”他说：“你可以多多听英文歌啊，看看英文电影啊啊。”所以呢，我就听了艾维尔。是这么来的啊。听完之后，英文有进步吗？可能有限啊，但是并不会说啊对英文完全没有兴趣，好像打开兴趣了哈、啊、有在学外语的朋友们还是可以试试看。3:38啊，台北市呢稍早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好、啊、看到在中部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8-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我都有抛铺施工，北上的 247.8-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aty Perry Wide Awake。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以及110、119紧急报案电话都可正常使用。让我们一起提升通讯韧性，共同守护全民安全。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哇，听这个歌曲的前奏觉得非常的舒服，好像是要来杯软性饮料了哈。他们是胖虎中二中年。

给我钱钱钱。

好喜欢这首歌曲啊，讲出了每个人的心声哈。工作最这个充其量就只是希望赚多一点钱，呵呵，可以养家，可以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只是钱好像永远赚不够呢哈。芒果酱带来这首歌《给我钱》，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啊，就算赚钱生活很现实，但好像也是我们每天必经的日常啦哈。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来自五月天的阿姆斯壮，祝你今天能够有头好壮壮啊，美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面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还有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鶯到树林路段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另外在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这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

道有刨铺工程，其中经过224公里中心的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省道台九线。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一样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嘟嘟好。那其他在30度的，还有彰化花坛、秀水、台北的北投、台中北屯，以及屏东新园、高雄仁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此时此刻共有这种情形啊，对不对？三个妹妹，好多人都在乌困，只有我们还在努力工作。为人不是要工作，为人是要去佚佗，对吧？好，醒着的理由原因有不同，但是重点是你来开车的时候，你把酒在背后金，已经4:12啦。目前在国三哦，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这一段，务必留意主线现在是封闭，因为施工的关系哈，一定要注意这个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是无法通行的，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小心啊。

哦，现在时间4:15了，哇！我肯定跟我们一起度孤啦。我刚刚在看我的电脑，三 K 没播，有时候电脑需要投注以那个爱的眼神这样子。阿伯一忙洗，干嘛等不让播聊？有时候耍赖一下哈。好，那目前呢，在台北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里。先前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小心啊！好，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是比较卡贼啦哈。好。所以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那些当包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这是郭忠佑杜新田唱的歌曲《听讲》，就是那个感觉很像红台早就离得很远，不过心内还搁在落红台吼。
1: 滴咧滴咧，有一粒星。
2: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也会记得把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哦，现在时间4:22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一定要避开，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还有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以及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哈，然后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寮侧都有作业，你把酒来背后。

哦，已经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呢、啊，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呢、哦，说两个车道上都有木栈板散落哈。素仪姐，这是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要注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了。而先前台北市是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到长安东路这一段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国道一，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有工程，然后北上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目前呢，台南系统这边

壁的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一的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线，然后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三线都有工程了。而国三要注意避开北上过三一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一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有施工哦。北上还要注意柳营路段中内侧哈，那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以及过新化系统内侧施工中哦。今天来这么远啊呢哈，施工点近在近在。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影响到了入口匝道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这个才刚刚提醒的，是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要小心哈。好，再来是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工程，然后台六十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车道上木栈板掉落，小心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蒋卓佳，迷路是为了遇见你。再过几秒，4:38了。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了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外侧这边哈。马啾的背后给某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这是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有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随即拜托拜托哈。

0: 恋爱魔力这首歌，它的原曲是来自于那个日剧叫做《神探伽利略》，然后这是东野圭吾的作品，而主演是福山雅治很厉害耶。福山雅治不只很会演戏，当然他也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那个日文的原曲词曲都是他写的，而这一首歌变成中文版，还是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很到位，叫恋爱魔力啊。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现在时间4:4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有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务必留意哦。国三的北上关西入口，在入口匝道前面外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

好，金钩之一的音乐，我们要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列东北新干线列车，然后呢，最近出现的竟然有坐霸王车的，喝得多大？而且因为这个霸王车事件，让列车延误大概8分钟哈。哇，原因是这样子哈。那个车厢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只鸽子飞进来了，然后被发现在车厢内啊，乘客赶快就通报给工作人员哈，车务人员，结果啊没有买票就上车，不要紧，而且要去抓它的时候，它就飞过来飞过去，你可以想见在那个车厢里面那种混乱的感觉哈，哇，大家安尼哈。想办法要把那个鸽子抓到，就是抓不到，然后就这样子花了好几分钟，才这个鸽子才落网，然后由他们职员带到外面放生哈。车上大概有700位乘客，然后因为这样延误了8分钟哈，只是在那个画面里面觉得蛮特别的哈。没买车票的家里来，不，你说鸽子会飞呀、啊，干嘛去搭车？有时候你知道也是会累的嘛，对不对？

哦，这首日文歌曲 This Time 来自 King Prince 高桥海人所演唱的。哎呀，这首我觉得这节奏真的蛮提神的。四点四十九分哦，阿弟今晚可以加点到位，重点是把酒杯唔通拎起哈。

哦，无悔雅是蔡昌宪、陈珊妮这首歌很有趣哦，被又回歌词无悔雅是吼，安尼较有情调对吧？重点是虽然无悔，但是有那。

感觉有什么在那边飘。讲触鼻也这样一个意象哦，再过几秒4: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台61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木栈板散落，还是 I 塞级哈。那国三很租席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要避开哦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务必留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施工中哦。还有国一在台南系统这边要注意的是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国三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是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然后现在30度的还有彰化的花坛秀水、台北市北投、台中北屯、屏东的新园、高雄仁武林雅区哈，还有桥头这边。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林俊逸小时候的歌声《童年》哦，这个小朋友来唱，那个童年感觉更应景哦。哦，然后来听的是方顺吉小时候。哦，这个歌真出名。来，方顺吉加上方婉珍，跳卡丁吹球。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伯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再过几秒5:14哦，尽管我是雅琳哦，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哈，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这边靠近环快引道要特别注意有抛锚车哦，小客车停在这里哈，所以有小客车故障停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这边哈，务必留意嘿。还有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埔里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观音瀑布，在4年前因为好大雨的侵袭哦，好几个点哦，这个边坡是落石塌方，步道受损，所以因为安全的考量，整个园区是封闭在整修哦。终于啊，在4年之后，而且呢花了好大一笔哦，有58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经费，让埔里观音瀑布升级，而且最近已经重新开放哦。那重新开放的观音瀑布除了原有山谷的风貌，而且顺应自然的地形打造是高架栈道跟阶梯步道，可以循着溪谷缓步前行哈。这埔里非常经典的一个瀑布，等于又重新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感觉真的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瀑布哈，在那个天气炎热的时候接近瀑布，哇，真的觉得瞬间马上清凉下来。现在时间5:19哦。

0: 来自品冠的歌声漂流。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我已经5: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这边要特别注意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哈，靠近环快引道，因为有小客车抛锚，而且呢刚通报不久，马就的背后金拜。

头拜托啊。还有现在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许多木栈板散落齁，也是要细致哦。路况若是当补充，就麻烦打电话 0800-0000-123。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现在你知道，不管地震啊，或者是一些重大气候的提醒，只要你手机就会接到那个警示的讯息，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那个有一些偏乡的长辈，他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手机。啊，那是没手机，啊那边哪啊？云林县政府呢，跟中华电信呢合作打造了所谓的村里数位广播系统，以古坑永昌村做一个示范点哈。也就是说，不只可以透过手机或行政电话远端播音，还可以呢直接衔接上中央气象署，不管是地震啊，或者是即时警报哈，自动触发广播，它会自己去开启这个广播。哇！而且说未来要扩及云林县392个村里，就把这个村里面传统广播要升级作为智慧防灾的系统。以往呢，等着什么代级常常要到村办公室才可以启动广播嘛，但是现在呢，只要拿到手机，即便没有在办公室来带，赶紧远端也可以透过手机来播音。哇，说这个对山区来讲真的太方便了哈！我当时来不及啊，熊遇到情况，哇，离办公室很远，咱是别乱哈。所以以后呢，要做村里广播，不用再跑到广播机前了。然后以往因为山区的讯号天候影响，有时候广播出来音量太小，音质不清楚。我当时讲的哈，简直是稀稀沙沙，听不清楚啊。那现在透过数位广播的系统，方便又清晰，哇，这个将来应该要好好推广哈。
1: 哎，空下几监督，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戚厝边。透早四点半，在咱船长引导一盒，还未吃早顿的呢。船长伯这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来了哟，我着一班来，二班，二班准备好啊哦，我着三班来就到。

哇，今天鬼神头都出来，有够老人哈！严永能打狗乱歌团，正面还有很多音乐人，还包括客语歌手都来啊。这首歌写一起哈，非常传统农村的风味，叫做《弄出来》，它的写法是"弄出来"呀，农田的"农"啊。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目前呢，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抛锚，哈、哦，这个刚通报不久，马就外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台61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许多木栈板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都在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三线，也要注意作业。以及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要特别留意北上过三鶯到过树林主线施工封闭，而三鶯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还要注意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所以要改道哦。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这边都还在施工。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五则是北上蓬山隧道和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会当提醒。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阿玲。

0: 哦，这是来自 Miles Smith 所唱的歌曲《Lifetime》，感觉哦，前方这个路哦，充满了希望，继续向前行。来，再过几秒，5:38了，在台北忠孝桥这边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影道，小客车泡沫还是停在这里哈，经过的时候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接下来有东方神起
1: they can't
0: Whatever the say

0: 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健康按个赞，

0: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我们都在饮食方面有一个口诀，听得很熟悉，叫天天五蔬果。也就是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成年人每天至少摄取400公克的蔬菜跟水果。好，但是要注意哦，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列入这所谓的每日五蔬果这样的内容里边哦。好，哪一些蔬菜它明明蔬菜但不列入五蔬果哈？来，比如说马铃薯、山药、树薯，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淀粉类的，而且是可以当主食的，它是淀粉类，它跟蔬菜不一样哈。那这一些呢，这个刚刚讲了，就是尤其像马铃薯、山药啊，因为它的淀粉是非常多的哈，有的人是拿来取代米饭、面包或面食。另外，你的果汁、蔬菜汁、果昔，不管你喝多少，每天最多只能算一份蔬果哈。但是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呢都喝非常多的，比如说你把那个蔬菜啊、水果去打成汁哈。不要天天的大量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吃那个水果本身或者蔬菜，我们要的是它那个膳食纤维哈。那你如果是透过打汁的过程当中，因为渣渣你都滤掉嘛哈，所以膳食纤维的成分就比较低，而且糖分会比较高，而且你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吃到太多的分量哈。好。但是呢，像是玉米，哎，你说玉米也是有淀粉啊，哈，玉米也有分啊，哈，那个糯米玉米那个淀粉就比较高，哈，那甜玉米，但是基本上呢，甜玉米它所带来的健康效益，哈，就是还是可以列入五蔬果里面，哈。另外，像根茎类的，像地瓜啦，或者是无青甘蓝、欧防风，哈，这些都是可以列入我们每天摄取这个蔬菜水果里面的一个部分哦。
1: 重点甲菜，喜气洋洋，新郎新娘请进场。

江贤后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陈昭伟、黄玉涵所对唱的歌曲哦。现在时间5:50哦。来，原本台北这边忠孝小往台北靠近环快营道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施工结束，所以入口匝道这边已开放通行。国一最新提醒，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小心啊。温暖

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陈怡静、洪静瑶合唱的歌曲。今晚时间5:53了，来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木栈板散。

络，也是要细致哦。郭山目前哦，在北上过山阴到过树林，主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在金门金沙镇，这里有个百年古迹黄卓宾洋楼，在经过615.5个天这个日数终于修复之后，然后重新开放了。这个在民国12年所盖起来的老洋楼，不仅重现百年前风华，也把南洋这个侨乡，其实每次到金门哦，去看到他们的洋楼啊，一些家庙宗祠啊，就觉得好感动啊哈！金门人对那个子弟的教育，还有就是说，如果他出外打拼，他有成就以后，他回到故乡就兴建洋楼，所以这个房子就很像他们的祖辈呢写给家乡的一封家书。那现在就皇室家族主动的把这整栋洋楼说呢无偿要提供一整年，作为在地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哈。所以这里不只有历史古迹的美感，也变成在地一个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情况哦，在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了。而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木栈板散落。另外，国道上的施工点，国三的话，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一这边呢，从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工程也还在进行。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案南下雪隧内线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啊，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有到31度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又高温来到36度，桃园、彰化也有到34度哦。

哦，来自马自卡唱的叫站起来，6:08了，阿里巴就被五金嘛，精神到来，真的要甘愿一点哦，赶快醒过来这样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一呢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这边的工程结束，还有国五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感谢。好，但是啊，目前在国一

要注意有一个木头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掉在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小心啊。刚刚是台湾族的音乐帮你提神，接下来还有台湾泰雅族一凡温岚闺蜜。

0: 6:13哦，哎呀，听着那个原住民音乐的歌曲，就想要来山上走一走。哦，来讲一下哈，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他们宣布说，从11号开始恢复玉山这边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登山活动。先前因为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也禁止入园嘛，哈。不过现在这个台风远离，所以在他们巡视步道之后，11号恢复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然后其他长程的路线预计在12号就要开放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呐、啊、很足喜，国道上大致顺畅，能跟小波起啊。但是国一这边有一个新的提醒哈，说有一大捆绳子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之间，注意一下哈，那一大捆的绳子那里加哦。再来，国一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先前有木头掉落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观光署最新公布的游客统计数据，在讲说台南最强的景点排行已经提前确定了，虽然才一到五月哈，这个景点就已经吸引了1392万游客人次来造访。好，它重回第一名，哪里呢？就是台南的国华友爱商圈。文化都这边要吃美食的都物价来哈。还有因为在八月份的时候有连续四天的友爱电波季，因为七夕哈，对，到时候这个七夕的活动再加持下来。说不用等到下半年结算了哈，现在就已经是全台南最强的景点了。

哦，查理去世跟萧煌奇加上林怡，你哪去台南那个哈、哦？要去寻觅美食哈、哦？你只要担心的是你肚子装得下装不下，看这趟啊小妹，看那趟啊小妹吃呢。好，六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嘛，王阿玲，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一线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还有国一现在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23.8 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你加，以及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是木头掉落了，经过小心啊。

6:26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中线有轮胎皮哈。然后在国一目前南下123.8公里，头前中内侧是一大捆的绳子让你加，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的木头，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有轮胎皮啊。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加州的一个外电报道，一张明信片在外流浪了26年，终于来到收件人的手里，然后他一看这张明信片早就泛黄，他就在外面26年了，但是那是他的父母在26年他们去丹麦旅行的时候寄给儿子的一封信，但如今说父母都已离世了，没想到还有这份迟来的这样的一个问候。他说这是他眼中的天堂来信啊。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哦，目前主要就是掉落物哈，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呐、中内侧有一大捆绳子让你加，然后在南下375公里五甲中线掉的是轮胎皮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线某内拉皮让你加哦。还有之前台61线哦，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好，木栈板还没有排除哦。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5: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地。
4: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

0: 物品的管制措施。委员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勤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1: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1: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因为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1: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山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好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然后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0: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1: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0: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勤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

0: 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2: 6:39了，国一啊，现在出现了抛锚车。你把酒的背后金帕，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要小心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李家马是爱塞机哦，
1: 飞向你，
3: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Hello， 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澎湖机场起薄雾以外，其他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7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好，目前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212.2公里哈，过园林啊，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车子刚刚抛锚了。还有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的中线有轮胎皮。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哦。

接过来蔡秋凤蔡艺德所作回合唱的歌曲，真的叫你目睭来背后金哈，爱看清楚哦。现在时间6:46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嘛，关阿玲。好，国一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事故，这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在国一南下89.2公里，竹北前哈，竹北前务必留意内线哦。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一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也要注意抛锚车，也是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南下的123.8公里头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要洗让你家小心啊。

0: Billy 的歌声不管走到哪都自带 spotlight， 真的 Billy 卡厉害呀、啊！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好，已经6:51了。目前在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雾阳过机场系统路间也出现了抛锚车，把旧吉纳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雾阳过机场系统路间要留意。还有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的路间也是有车子故障了哈，倒是国一先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原本南下在竹北前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已经没有看到雷纳培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3: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治疗第二型糖尿病已经超过60年一个非常经典的药物，叫做二甲双胍。好，这个胍一个肉字旁在瓜类的瓜，二甲双胍呢，多年来就是一般在医学界认为它是因为影响肝脏跟肠道代谢来控制血糖的。不过呢，最近哦，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哦，不是哦，原来这一款经典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呢，大脑才是它重要运作的器官。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二甲双胍会直接影响到脑内的神经回路，帮助调节全身的血糖。这项研究结果在国际期刊

发表，也让大家重新认识这款用了这么多年的药物了。那提到血糖的一个调控，大部分我们都会想到胰岛素分泌，然后或者是肝脏制造或者储存葡萄糖，还有肌肉对于血糖的利用，但是很少很少去想到说，哦，大脑跟它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哦。那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大脑的下视丘就像我们身体代谢的总指挥，它会持续的监测血糖、荷尔蒙、营养状态哦，然后再透过神经系统向肝脏、胰脏这些器官发出指令，然后来协助维持血糖的稳定。那这一次的研究发现，不只是了解说二甲双胍哈，它过去都没有被发现的这样一个作用机制，而且有可能为新一代糖尿病治疗带来一个新的方向哈。好，因为它已经被拿来治疗糖尿病这么几十年了，然后到现在才发现它隐藏了一条来自大脑一个调控路径哦。但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都说虽然糖尿病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但是糖尿病它影响层面太广了，它不只会影响到你的器官，你的这个脏腑的一个健康，其实对你的大脑也会有影响哦。哦，6:56了。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的路肩，还有国一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

好，到了七点，我们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今天最后要放这一首歌哈，因为昨天在节目里边，在六点半之前，我有放了一首歌曲，那是谢欣芷创作的，然后你会听到小朋友还有跟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像老师这样哈，一起合唱歌曲。哇，昨天播出之后哦，好多好几位朋友来问我粉丝也猛攻，哎，这猛黑什么歌哈？我想了，我好像忘了报歌名，对不对？那一首歌叫《走吧，走吧》，创作者是谢欣芷，他的歌其实很可爱哈。好，那蛮适合小朋友唱的。哎，所以最后呢，播这一首也是他写的歌，叫《水果歌》。啊，希望大家呢身心健康，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啦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再可能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车比较多，其实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哦。再来，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掉落了。另外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高架在南下过机场系统路线的故障车，还有国一南下五甲中线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呢、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

0: 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很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都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候若是感觉精神不好，就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稍微休困一下，千万不能疲劳驾驶，这样比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天气呢没有太大的变化，一样是要带伞，上半天遮阳，下半天挡雨。那今天的降雨热区就落在桃园、新竹跟宜兰山区了。但必须要说，这两天的雨呢都是下得非常的干脆的，你最好要带伞哦，因为说下就下。但是呢，下的时间也不长，真的是一杯咖啡休息一下就过去了。不过呢，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哦，所以太平洋海面上非常的热闹，马上就可能有一个新的台风要出来，但目前看来对我们影响是不大啦。反正呢，就先把今天好好过完再说咯。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6度，降雨几率20%到30%，中部26到35度，降雨几率20%到40%，南部26到34度，降雨几率40%到70%，东部的话呢27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70%。

紫外线指数方面，今天全台是落在高亮到危险等级的提醒，反正就还是需要你注意防晒跟补水的天气了。虽然中午过后会下雨，但是基本上没下的时候都还是很闷热的，尤其如果正中午太阳出来的话，一样晒得你哀哀叫。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高频地区亮起了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除了高频之外，其他地方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这首歌的核心精神唱的就是自信哦，要大家坚定自我价值，所以在副歌他不停地重复着 I know who I be， 我知道我是谁，不要太容易被外界的声音干扰，然后失去了自己。在知道这首歌的核心精神之后，也许就会觉得诶，刚刚那一首歌曲很多的节奏跟那种下在节拍上的鼓点有点像是坚定前行的脚步。透过这首歌曲，它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不断地提醒自己，你再完美也会有人说闲话，所以就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这个概念大概就像是哦，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哦。原本这本书我相信应该是写给年纪比较大的人，或者是至少你已经也许步入社会，有很多的人际关系上的困扰的时候，用这一本书的核心精神来提醒你哦。但是会发现现在好像各个年龄层都有这样的状况，比方说也许从小学开始，当小朋友成长到某一个阶段，已经有判断能力，或者是真的要开始加入比较大的群体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一些哦，你为什么不跟我玩呢？为什么你都跟他在一起啊？我想要跟你一起啊，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坚定自我，然后确认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不要因为大群体怎么样就被跟着一起牵引过去，能够好好的把持住自己想做的事情，想前往的方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站稳自己的脚步，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前进，当然更要有拒绝别人的勇气哦，还有被讨厌的勇气，也是现在生活上必备的了。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开始了。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中消桥继续往台北，还有五股地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喽。

7:17，赶快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来讲一下我们去买东西吃的时候，因为健康意识抬头，或者是知道有一些成分真的非常好，有一些营养素我们很需要，所以呢大概看过去觉得好像很不错呢，但是这一些标榜健康的东西真的有那么好吗？在挑选的背后还是有一些细节希望你注意，才能够真的吃出健康力。今天讲两个东西，首先就是即食鸡胸肉了。补充蛋白质真的成为好多人的生活日常哦，尤其是健身风气的盛行，或者是知道蛋白质对身体有多重要，那很多人呢为了增肌减脂，就会在运动过后去买即食鸡胸肉嘛。那当然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好选择，而且味道都做得不错，肉也嫩嫩的，还蛮好吃的。那对一般健康民众来说 OK 哦，只要你吃鸡胸肉的同时还维持着均衡的饮食，每天适量摄取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长期大量摄取蛋白质，或者是你本身肾功能不好的，有可能就会增加肾脏的负担。那问题在哪里呢？这些即食鸡胸肉因为要维持新鲜度，还有延长保存的期限跟改善口感，所以通常会添加钠、磷酸盐等等的调味料，或者是一些食品添加物哦。那对一般人来说偶尔吃是 OK 的，但是如果是慢性肾脏病患者，你原本就应该要控制钠跟磷的摄取嘛，所以如果你长期大量的吃，就可能会增加身体负担，所以要特别留意产品的营养标识。也就是说，今天产品我们去到这个超商或者是卖场，都是产品的正面对着我们嘛，就会把很多的这个健康的东西放在上面，比方说高钙啦、高蛋白啦、低脂啦、无糖啦，或者是有小绿人标章等等的，一定都是好的摆在正前方。那但是希望大家看到觉得哦，这个东西很不错呢，还要拿起来翻过来看一下背后的产品营养标识哦。

去确认它是不是真的没有太多额外的添加物。那这些即食鸡胸肉基本上都是标榜可微波哦，所以呢，也许超商店员帮你微波的时候，就是直接丢进这个微波炉里面嘛。那如果你是买回家的话，还是希望你可以把包装拆开再来加热哦，还是尽量避免连同包装一起微波啦。再来另外一个，也是现在很多人把它当作日常饮食一环的，那就是乳清蛋白饮了。只要带一包在身上，非常的方便哦。就也是健身族群常见的蛋白质补充来源之一。那只是呢，也是哦，对于这个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适量的摄取不会对肾脏造成伤害。但如果你本身有肾脏疾病的，最好还是有医师跟这个营养师来协助你确认这个东西你该怎么吃会比较好。那也要提醒一下哦，乳清蛋白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包装嘛，有的人呢，他可能只是偶尔摄取，比方说也许他有运动的习惯，但不一定每天强度都这么高，那可能在某一天强度比较高的运动过后他才来补充，这样的人可能买的就会是单包单包的包装。但如果本身就是从事健身组织或是他是运动员的话，可能买的会是一整罐的，那一整罐的就要小心了，因为保存不好的话会有变质的风险哦。所以你在买这种一整罐的，最好你的存放的地方就要是阴凉干燥，避免阳光直射跟高温潮湿的环境。每一次要用的时候呢，都记得用完要把它密封好，才不会出问题。那乳清蛋白虽然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但是它不应该取代三餐哦。如果说你三餐都用乳清蛋白来取代，这个营养肯定是不均衡的。我们除了蛋白质之外哦，还是需要其他的营养。那这些营养就来自全谷杂粮、蔬果、脂肪跟等等的营养素。你要各方面的均衡摄取，才能够让饮食是真正的全面被建立起来。那至于慢性肾脏病患者，就真的要留意，要依照你的状况去调整蛋白质的摄取量。那所以就提醒大家，当然摄取蛋白质真的是近年来大家很关注的话题哦。你会看到很多的豆浆啦，都已经有标榜这个高蛋白，然后这个即食鸡胸肉的封面哦，也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块肉有多少的蛋白质含量。但是在关注蛋白的摄取的同时，其他的营养素也要跟上才可以。那后面的这个乳清蛋白饮也要提醒，如果你是就是用来增肌减脂的朋友，你是定期有在吃的，最好是可以定期的检查肾功能哦。如果说是长期都有在补充的，最好是每半年到一年检查一次肾功能，确认它没有状况比较安心。Growl for me. 那可不一定。

eating. Karen 莫文蔚的歌声，那可不一定。当你今天去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吃的东西哦，会往健康取向靠近，这已经成功了一小步。那如果要把这一小步变成一大步，就是希望你可以学会怎么样看背后的营养标示了。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4线往东的方向 11.8 公里是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中间往生的动物。市区车多的路段，三重的忠孝桥往市区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都是车多。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不到4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以及南下的桃园开始到内坜，车速50公里上下。过了内坜到中坜转接道30公里上下，湖口到竹北路段不到60公里哦。至于国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40，桃园到林口低于40公里，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50。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汐五高架这边，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60起跳。不过五羊高架往南稍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之间。

在国道三号这里往南的方向，现在全线也都有60起跳。那国道三号往北比较慢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车速不到60，继续北上三鶯到树林交流道这边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中和开始到新店车速低于60，国道三甲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而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50公里。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强调将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的报道。
2: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黎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3: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2: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察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徐俊秀的报道。
4: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5: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4: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劳动检查方针，聚焦源头防灾、承揽管理及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一晨的报道。
6: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长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7: 这个方针呢，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6: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长成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厂，将前3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

0: 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基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你哦，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再过几秒钟，7:38，这里是 FM 94.3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61.5公里是过了中坜，就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12.5公里，这边是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是过了五股二交流道。中间车道往生了猫咪。而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延吉街上方的外侧发生了事故，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德行东路到天母东路车多。台64线往东23.2公里这边是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客车的事故。

童的歌声，特别的人，这首歌收录在201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危险世界》。他也凭着这张专辑入围了第26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而这一届最后面拿下歌王宝座的是 Eason 陈奕迅。

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 61.5 公里过了中坜，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来看一下国道的车行速度，国一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车速3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不到60公里，桃园到中坜服务区40到50，中坜服务区开始到中坜转接道二红通通20到30的速度，湖口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同样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13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4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三重也不到60，过了三重到台北不到3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环北到下塔悠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50，那在往北方向的话，三鹰到树林还有中和到新店都不到6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60。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这边一样是往西，大南到南桃园交流道车速不到30，继续往西走，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50公里。

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大南到南投园车速不到30，这是受到事故影响哦。事故点就在往西方向的12.5公里，在南投园出口前内侧车道4辆小客车的事故，就导致后方车多速缓。那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看到，现在还在等这个救援车辆来协助哦，所以只有中间跟外侧可以通过哦。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是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中间，看到往生的猫咪。继续往东23.2公里，是在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小客车的碰撞。台65线车多的路段，往南的方向土城接国三，以及往北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交流道往平镇系统接国一，以及台68线往东的竹科出口都是车多。

0: 横井风的歌声《旅路》。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张晨晨。Hello， 晨晨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或雷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为主。上午在中部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或雷雨，而中午过后，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还有彰化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由于西南风偏强，今天在新竹还有兰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地区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陈传，谢谢，
2: 不会，
0: 拜拜。

这一团说，如果他们哪天不唱歌了，就要去开一家咖啡厅。来自加拿大的独立乐团，他们叫做 Valley。听到这首歌曲 Watch the Flowers, Pray for a Garden。在五羊高架南下的萧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台北市关渡桥往台北就在下桥处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台64线往东 23.2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客车的碰撞，国道2号往西 12.5 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哦。Gary 曹格的歌声 Nice Boy 奈斯男孩。